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离阳澄湖出口3公里有小车撞护栏事故，占4车道和应急车道。往北京方向，受先前货车事故影响，车辆从无锡枢纽排到梅村服务区附近，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请耐心通过。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4: 滴滴巴巴早上好。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若哥回来了吗？若哥，我回来了、我昨天就回来了。
2: 这个音乐一大早听的时候就有一点让人恍惚，就是有一种心底的呼唤，你也不知道在喊什么。
1: 我起来起错了吗？
2: 今天一定是不适合上班的天气。
3: 对对对呀，
2: 今天早上有多少人是跟肉哥一样起迟了？
4: 我就是
3: 肉哥7点钟才起来，
2: 从来没有过。往常这个时间早就在台了。
3: 对，
4: 怪这个真是
2: 一眼看到7:04的时候，整个人是什么反应？
3: 但是有一点，我跟大家。

0: 啊，特别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催他，因为我们知道肉哥对工作是那么上心，那么努力，那么积极，对吧？
1: 对，
0: 他起迟了本身就已经自责了，
1: 因为他起迟了之后他选择了不刷牙不洗脸，直接衣服一换就出门，他已经做到了极致。
0: 我们如果催他的话，你想又下雨，他住在远在仙林，
1: 是是是，
0: 万一路上摔个跟头，
1: 上有老下有小，
0: 哎，
1: 我们也负担不起，
0: 我们也不能养他，是吧？
1: 哎呀，今天当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肉哥怎么到现在还没来，他说嘘嘘
0: 不能催，我说
1: 不能催，不能催，
0: 我
1: 说
0: 不要来，不要来。
1: 哎，然后紧接着雷老师说了一句，我觉得我非常认可的话，他说这个节目有我们俩在就行了。
0: 因为肉哥昨天确实很辛苦，来，我们给肉哥的辛苦鼓鼓掌。
2: 哎呀呀呀！
0: 昨天我们中午2点钟左右，突然就看到肉哥的一个视频啊。
1: 对。
0: 肉哥其实昨天去了阳山。

0: 给大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可是今天肉哥从阳山回来之后，还是给大家带了桃子的礼物啊，
1: 所以今天有三盒桃子。
0: 对对对，
2: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会随机抽出三位早饭，获得三箱，一人获得一箱阳山水蜜桃白凤啊，
0: 一人
1: 白凤，白凤，
0: 一人要三箱的话，你自己花钱买了。
2: 哎，然后其中有一箱是我亲自摘的
1: 啊。哦，是吧？
0: 哎呀，
1: 请问差不多应该有6到8两了吧？
2: 七两。
1: 我可能你看我猜的都准，就是6到8两刚刚
0: 好的。也就是今天有三位早饭，每人可以获得一箱小肉昨天到阳山溯源的阳山水蜜
2: 桃。
0: 啥名字？
2: 就是阳山白凤。
0: 白凤。
1: 摘桃子难吗？
2: 好简单哦。
1: 哦，好简单。
2: 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
0: 你看你又来了
2: 啊，
0: 应该说好辛苦啊。
1: 对呀、
0: 啊、在烈日下。哎，
1: 没办法，没办法，没醒啊，没醒啊。来，重新再来一遍。摘桃子难吗？
2: 啊、摘桃子不难。但是摘桃子很辛苦。
0: 是啊。
1: 首先在烈日下。
2: 在烈日下。它这个桃呢你得看。能不能摘并不是从大小去判断。你要从颜色上去判断。为什么它叫白凤？就是因为它白发白了之后它才能摘。如果你看这个桃很大了，但是它的皮是青的。这个桃还能再长。
0: 今天小柔坐在刘一旁边，我觉得你的皮肤的黑度就比刘一至少多三个。
2: 是吧？
1: 昨天在桃园里晒的。
0: 晒的、哎。
1: 昨天有没有三结义？
2: 但没有。另外两位兄弟没来。
0: 一个造景员。
2: 哦，那就不是三结义了。
1: 还有摄像。
2: 可能是拜天地。
1: 所以我们要敬请期待来自阳山的最好吃的水蜜桃。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礼拜二的早上6月份，咱们迎来了最后一天8点08分。我是雷雷。
1: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产品官刘一。
0: 阳山水蜜桃的价格等我们再谈一谈，把这个更多的利润要还给早饭啊。
1: 哎，
0: 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推一个品，这个品呢依然是小肉去山东溯源，而且这个品啊非常及时，只有50单。我们告诉大家啊，只有50单，因为最近身边咳嗽的人非常多，而且是过敏性咳嗽。
2: 对，
0: 我跟你讲，高飞前段时间咳嗽咳的夜里面坐在床上啊，他说是什么呢？就白天好的，但是只要晚上躺下来一睡觉，他说彩排就开始了。他说只要我一躺那儿，彩排就开始了。
2: 关键是
1: 就那种感觉，像有个小羽毛在挠你的
0: 嗓
1: 子。
0: 然后他说到深夜之后，他说演出就到了高潮部分，他就完全睡不住，就必须要坐到床
1: 上。天
0: 哪，要坐好久。
1: 那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
0: 他最后就吃了很多方式的所有的这个药。然后他说白天还有一个特别明显，就是从外面只要回到家，家有空调要咳一会儿。
2: 他这个好像
0: 第一次面好多人，对，
1: 他就是过敏性咳嗽。
0: 今天我们这个品呢，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准备一下囤货，因为。这种，
2: 它这个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的，
0: 因为我们都阳过了，所以这种咳嗽这种毛病大家都会传染。小柔说一下这个品，
2: 这个品是我从山东洪济堂给大家带回来的，叫汉玉金润膏。洪济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有的材料它都有一个标准，一定要用新鲜的，而且一定要用这个整个材料里面部位最好的。
0: 娜娜说一下这个品适应的人群。
1: 首先它适合因为肺热干燥而引起的咳嗽啊，比如咽干啊、咽痒啊、咽痛啊、慢性咽炎啊，还有因为烟酒过度然后你会发现经常莫名咳嗽的人群。
0: 就是长期像我们这样特别适合，就是
1: 我们属于话说的多，
0: 说这么多的话。
1: 对，
2: 我们之前都说如果嗓子不舒服想要清嗓，我们会用冰糖炖梨，对吗？
0: 对，
2: 但是古方里面说的这个梨到底是什么梨？现在有很多梨，像秋月梨，
0: 对
2: 啊，鸭梨、雪梨，
0: 嗯，
2: 那咱们洪济堂这一款汉玉清润膏用的实际上就是，汉方里边最经典的山东莱阳梨。
1: 山东莱阳梨
0: 只有50单啊，只有50单，刘一说下价格。
3: 原价804，我们现价是699三盒，每盒20条。如果你一天吃两条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然后呢，我们这个是保质期2年，只有50单。

0: 上好，正在直播。
1: 谢谢高方啊，我们建议大家家里要常备。昨天我回家啊，我迅速就吃益生高，你知道为什么，娜娜？昨天我们进来之后呢，王丹是他喜欢开两个空调，我就忘了关我们头顶上那个空调。
2: 结果
1: 我回家以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右胳膊怪比了个凤翠，因为昨天在瑞幸家长大课堂采访老师，我就发现这个右胳膊吹的已经受不了，然后回家浑身发冷，我赶快吃益生高。
2: 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
1: 我好了。
2: 哎呀，到晚上11:30，雷老师依然还在阜外工作。
1: 对，
2: 感谢益生高。
1: 因为昨天跟桃子吵架哎。
2: 昨天晚上12点，我接到雷老师给我的电话，因为我们一直在工作群里聊天。到了12点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到了一个工作的一个需要爆发的点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聊完工作以后，我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和早饭们一起聊天呢。
1: 所以今天只有50单，这个品的名字，小柔你再通知大家一下。
3: 这个品的名字叫汉玉金润膏，它主要是针对平常会有干咳、咽痒、咽部不适，
1: 是。
3: 而且它这个膏呢是直接进肺经的，对于我们的肺非常好。
1: 反正我刚刚已经下一单了。
2: 这个因为是热卖品，所以我们的库存只有50单，早饭们先到先得。
1: 你咳嗽吧嘴。
3: 这个库存少的原因，第一个还是因为鸿基堂他们对于材料的选择。
2: 对，这个莱阳梨它是有要求的。
3: 有要求的。然后第二个，他们这个梨子全部榨成汁之后，并不是说榨成汁就让你用了，
1: 对，
3: 他们要经过48倍的浓缩
1: 哦，
3: 然后出来出产品。出产品。
1: 如果你咳嗽的话，赶快。
2: 呀，我们节目组4个人能咳出不同的病种吗？
1: 来来来来，小柔
2: 来，因为抽烟抽得多。呀，他学的好像，
1: 呀，
2: 学的好像。刘姨，你这个就是突发的感冒引起的咳嗽。也还行。
1: 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这个扬州的早饭咳嗽扬州的味道。
2: 我们来听听
3: 扬州的咳嗽声。
1: 别人咳嗽听说咳嗽扬州的味道，
2: 这是扬州的咳嗽啊。女生还有那种，像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跟别人打电话，打着电话，说着说着突然想咳嗽的时候，就忍不住。
1: 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看似好像在玩一样的，但其实真正像高飞那样夜里睡觉睡不着，很焦虑的坐在床上一直在猛咳，
2: 而且我特别怕自己会咳嗽，
1: 是
2: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要咳嗽这件事情就很久都好不了，它就像我跟百日咳一样，会持续很长时间。
1: 对，
2: 所以早饭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1: 哎，你咳也没得谁，
2: 不是大声咳，
1: 你闭着话筒干嘛？哎，你看嗓子开始哑了。
3: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1: 我们来
3: 不聊这个问题，我还好。
1: 我们来关注即时的广告消息。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一直缓行到了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全程的缓行距离呢在7公里左右。反方向在南京工业大学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也有非常明显的积压，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7: 小红球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1: 今天我们有礼物送给各位亲爱的，早饭是小肉去阳山溯源的三味早饭，每人一箱阳山水蜜桃，
2: 白凤水蜜桃，而且每一个保证是在7两，然后其中有一盒是我们肉哥亲自摘下来的。
1: 发语音来吧，
2: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 DD88 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2: 今天南京23到29度，白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后两天依然都是有雨的天气，温度也都是在29到30。
4: 在 DD88 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

0: 在直播，
1: 目前我们还剩40单。刘姨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
2: 原价803，现价699，到手3盒，每盒是独立包装的20条，一天2条，能吃一个月的量。它是，我刚看了，它是5斤的莱阳梨，浓缩，熬了48小时浓缩出来的。除了梨，里面还有什么人参、枇杷叶、柑橘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我们再把这个品牌说一下。
3: 对啊，这是来自弘济堂，叫做汉玉金润膏。昨天我特别仔细的看了一下，它本身也是来自于叫全国的名老中医陶凯教授的亲授。我昨天特别搜了一下陶凯教授，从医已经50年，而且他本身就是对于咳嗽啊，尤其是对于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
1: 很有针对性。
3: 对，所以早饭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个汉语金润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

0: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益生高，我现在吃第五天。我告诉你们，我脸上原来有的湿疹，哎呀，怎么都好不了。第五天开始，我的湿疹几乎就没了，脸上的表皮已经光滑了。啊，我买的全套的，继续吃，继续。
1: 它是益生膏还是祛湿膏？
2: 我觉得是
1: 祛湿膏。
3: 它应该是祛湿膏，
1: 对，
3: 还有一条，他还说又补充了一个。
0: 不对，我讲错了，不是益生膏，不是益生膏，是红。
3: 它其实也可以，就像刚刚那个早饭讲，他脸上的湿疹，然后就五天的时间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感觉。
1: 我就发现我的头油在逐步减少，真的。
4: 湿气大了之后，
1: 头油是头发的油啊，对，
4: 就那种黄黄的那种。
1: 你看，我们早饭湿的那么的了，之前吃了很多药都没用，
3: 但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2: 没有。
1: 回来后，所以今天先来囤红气堂，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品
2: 汉玉金润膏，
3: 对，
4: 他们红气堂那个营养师王老师给我介绍红气堂的时候，因为红气堂除了做咱们这些保养品之外，他们主要生产的是药品，然后在红气堂1907年开店之后。很多当地的人都说买药要到红鸡堂，为什么？就两个字，有效。
1: 还剩三十单啊。
5: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5: 啊。洗衣桃要上线了呀。我觉得阳山的洗衣桃是我吃过，至少是说国内的感觉是比较好吃的桃子了。
1: 是的，
5: 期待白凤哦，期待小肉新摘的桃子哦。啊，谢谢英语年年的路上听你们的节目，
3: 他是在等待今天能中奖的。今天我们会有三份礼物送给大家，
1: 对，
3: 是小肉从阳山特别带来的阳山正宗的白凤水蜜桃。
1: 说到吃的话，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咱们进入到黄梅天，慢慢天气热，有一位老人家因为喝了隔夜的排骨汤就进了医院。
3: 他是这样子的，因为前两天不是很热的时候，
1: 哎，
3: 老人家就烧了这个排骨汤，他一看，所以不是太热，不用放冰箱，反正明天早上就吃了。
1: 结果第二天他又喝了啊，
3: 就第二天他就把它加热之后就喝。
1: 喝剩的啊，
3: 身体就出现了不适，
1: 呕吐拉肚子。
3: 对，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就讲啊，他说夏天这种肾汤，尤其是比较荤汤，超过24小时之后，你又没有放冰箱处理，要直接就要扔掉了。
1: 不建议大家在夏天特别喝特别荤的汤，因为岁数还嘌呤太高太高了。
3: 我今早出门之前，我妈问我三个汤你选一下，晚上你想喝什么汤？西红柿鸡蛋汤、菊叶蛋汤，然后还有一个是丝瓜鸡蛋汤。
1: 菊叶蛋汤，哎，
3: 你们猜我选了哪个？
1: 菊叶蛋汤，
4: 菊叶蛋汤。
3: 刘一，
2: 西红柿鸡蛋汤，
3: 还是来和小肉了解我。

0: 小都不小，这个现在叫庆虎哎。菊叶，菊叶，菊叶。
1: 那时候妈妈在的时候，回家喝那个菊叶蛋汤，都是冷却过以后。
0: 对。
1: 那个菊叶本身它具有那种凉凉的感觉，入喉以后呀，好舒服啊。
0: 上面还要再撒一点香油。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说到的是隔夜的排骨汤。
1: 嗯。
0: 最近还提醒大家吃豆角，前两天网上不是有一个热搜吗？
1: 嗯。
0: 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
1: 这种瘦有什么意义呢？最重要的是医生就提醒了。
0: 嗯。
1: 他说他减的是水分，不是脂肪，很伤身体。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的关注的点都错了，就关注3天瘦8斤。
1: 哎，
0: 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吃豆角为什么会中毒。
1: 你为着这8斤，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你身体跟这个出了问题啊。
0: 对，说到豆角的话，我们一般吃的比较多的，
1: 嗯，
0: 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通通都叫豆角。
1: 是，
0: 豆角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有一道工序是一定不能忘了。刘一，你知道是什么吗？
2: 焯水。
0: 对。就是一定是要焯水的，
1: 因为豆角如果不把它烧得特别熟透的话，就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0: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红细胞凝集素，这个对于肠道而言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反应，它本身就是毒素，所以一定在加工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4: 我最近也是感冒咳嗽，
1: 赶快，
4: 然后真的是夜里都睡不着啊，
1: 嗯，
4: 忍不住咳，好不容易这两天稍微好了一点，嗯，哎，真的是自从阳了以后感觉这个
1: 身体比较弱，
4: 越来越多了。
1: 那个高飞跟我讲，他后来吃阿奇都没有用，
0: 哦，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拿出了很有针对性的小肉素源的
2: 汉玉金润膏。
1: 对，
2: 嗯，日常价804，我们是699，一个月的量3盒。哪怕你现在觉得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你也可以买，你可以
1: 巩固一下，
2: 巩
1: 固一下。对对对对。
0: 对，一盒到手，这个一套三盒到手一共是60条，每盒里面是20条。
2: 对。
5: 妹妹娜娜九六刘姨早上好呀，这两天下单了你的茯苓膏嘛，是，然后下着雨开着车的茯苓膏，听着你的节目，你再来参与一下活动哦。
1: 嗯，
0: 今天早上吃过啦，随着一日三餐啊，认真吃。
1: 嗯，
0: 好了，8:24，滴滴巴早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跨境节的环节。虽然今天外面是阴天有雨，但是对于早饭而言，尤其是女早饭，你知道吗？防晒这件事情，其实无论是晴天烈日，还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旧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是这样的天气，今天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抹防晒霜？防晒隔离其实是我们护肤非常重要的一步，每天出门之前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最关键的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认识的是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隔离，用惯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轻易的都不想更换。最重要的是它轻薄，而且涂抹在脸上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皮肤非常的透气，无论是防晒的效果还是隔离的效果都非常好。很多早饭就在担心，哎，价格会不会很贵呢？告诉大家，今天会有一个专属宠粉的超级补贴，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到手只要179。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海蓝之谜防晒，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了。
5: 蕾蕾奶奶，小肉什么意思？
3: 交广小肉专区。
1: 嗯，放他吧，听早饭的。嗯，
5: 喉咙有总有一口痰卡的一样，就是这样。
1: 嗯。
5: 经常就是这样子，
1: 对，
5: 非常的难受。
1: 所以今天这个品很适合你。
5: 做的这个行业，它比较有那个毛毛呀什么的，会应该会吸到喉咙里面去。然后总感觉有东西卡的，特别难受。
0: 那今天金润膏，你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
1: 对，
6: 嗯。今天已经吃过一批白凤和胡锦了，不知道我们节目组的白凤是什么味道。送给我尝尝，给你们写个测评报告呀。
0: 哦，送给你尝尝，给你写个测评报告。那就期待你今天中奖喽。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8: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9: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8: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

0: 随心用，
1: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0: 追求精致发质的朋友们注意啦，普通吹风机高温伤发，越吹越干枯，想要兼顾速干与养发，戴森绝对是首选。官网3000多的大牌，平时舍不得下手，今天宠粉破价，到手只要13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锁定专属福利，手慢无。这款吹风机不但能吹头发，还有护发功能，不会把你的头发吹得干枯毛躁，还能减少静电，吹完头发滑溜溜的超柔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素颜，自用有面，送礼勾档次，下单送官网价值200多的原装气囊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火速下单，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1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2: 很多注重防晒的朋友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想一直坚持用下去，但所有人都绕不开同一个现实问题，防晒本身消耗就快，需要频繁补货，每一次都按市场价入手，算下来护肤开支压力很大。跨境姐完全理解大家这份左右为难的纠结，既要保证护肤品质，又不想白白多花品牌溢价的钱，所以今天专门为咱们广播听众争取到了新客补贴福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只要17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防晒，添加官方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新客补贴福利，活动仅限新客，每账号仅限一单哦。正值夏季防护关键期，刚需好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179元。想要低价囤货，或是一直想用却舍不得原价入手的朋友，抓紧下单吧。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方面，像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梅村服务区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术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9: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0: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0: 哥，你能听出他的歌名吗？
1: 你就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
2: 那个谁，
3: 想不起来了，这旋律题。
0: 我曾用心爱着你。
3: 哦，
0: 哎，其实为什么要用我曾用心爱着你？我说的这个你是自己啊，应该要一直用心爱着自己才对。
2: 不是，后来觉得不值得了。
0: 哎，对啊，早饭们跟你们说啊，刘一咳嗽了。
2: 今天就刚才半点前模仿了一下咳嗽，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忍住，
0: 嗓子一直痒，一直在咳嗽。
3: 刘一，我觉得你应该下一单这个精神膏。
0: 对，
3: 因为你平时抽烟。
0: 哦，对哦，真的。
3: 对。
2: 刘姨烟瘾还挺大的。
0: 嗯，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金润膏，它我都老想讲金润发，
2: 也不是不可以。
0: 这个金润膏到底针对的人群，我觉得首先啊，就我们这样的人群是很针对的，
3: 用上的多，
0: 就是、一天说话比较多。
2: 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鸿济堂的汉玉金润膏，它是由我们全国名老中医陶凯教授亲授，陶教授已经从医50年。然后呢，最关键的是这款它适合的人群是因为肺热干燥而引起的咳嗽人群，或者是因为比如说你会发现自己的咽喉啊有干痒痛，或者是慢性咽炎的人群，还有就是平时烟酒过度之后到了季节你就经常会有这种百日咳。
0: 还有20单啊，早饭们抓紧时间。
2: 说到鸿济堂的话，我们早饭当中著名的杠精大红人像发来了微信，来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4: 我刚刚搜了一下，原来那个山东的鸿济堂就是之前那个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景琦去山东创业开的那个药房的原型。
2: 要不然呢？肯定呀呀！
0: 我们前两天刚飞大宅门，这个都放过了，你没听到啊？
2: 他没仔细听哎。鸿济堂，要不然我们
0: 大红人，我觉得你是不是一直在感冒？那个声音，我觉得已经感冒半年了，感觉。
3: 真假的？
2: 那我们有什么合适他的产品吗？
3: 汉玉金润膏。
2: 也反至少还不要讲寿庆的啊，就目前在售的还有什么？
3: 目前在售的就是汉玉金润膏。
0: 我感觉你是不是咳嗽？大红人像。
2: 要不然
0: 他讲话有点憋着。
3: 你最好先到医院里面，先把这个症状先用药物的方式先控制住，然后汉玉金润膏呢可以给你后续做强有力的支撑。
0: 对，
2: 说到这个鸿济堂，今天半点之前刚有一位早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因为他之前买了我们的鸿玉这个
0: 阿胶茯苓膏，
2: 对，阿胶茯苓膏，这是祛湿的。
0: 对，
2: 他吃了5天之后，他惊讶的发现他身上的湿疹。
0: 你想，他说他脸上，
2: 对，
0: 你想一个女孩脸上有湿疹，她都有多焦虑？因为你化妆，她就受影响啊。
2: 湿疹快好了，是什么症状？就是那种结痂了以后，慢慢就感觉有一种收缩了。
3: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
0: 还就不痒了。
2: 对，他说他明显的就好了。
3: 我身上是有湿疹的，然后我这段时间身上的湿疹，其实
2: 不要现嘞，
3: 不是要现，先看一下。原来密密麻麻都是红色的点，
0: 你自己
2: 对对对，我是我哎，我是
3: 没事，我就先个胳膊
2: 啊。
3: 你看现在红点点很少了，
0: 真是
3: 在逐渐消失。
2: 哎呦，那你还想去呗的？
0: 你看小肉去了一趟昨天那个阳山，他回来他膀子有2节头，
2: 对，
0: 袖子里面是血白粉嫩的，然后膀子
3: 外面
0: 像戴了个护袖。
2: 这是属于夏天，这是属于夏天的印记。
0: 其实早饭们，我们对你们真好，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桃子就可以上架，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还应该让早饭再便宜一点。

0: 对，
1: 我们就没有上架。
2: 而且昨天你看小柔自己在桃园里面亲手摘的这个七两的大桃子，他完全可以带回家给他家儿子吃。
1: 哎，三项。
2: 哎，但是他没有。哎，他选择送给了早饭，星系早饭。
1: 是的。
2: 哎，所以刚刚有很多早饭他们发语音来，其中还有讲说，那我要不然拿一下帮你们写个测评，测评的评论不？哎，
1: 你不是自己买的写测评评论，真是。
2: 不是吃就不能写了是吧？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的语音。
3: 还要补充一下
1: 哦，
3: 上个星期五交管小肉企业微信通知我中奖了，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但是那个东西是寄到我老公公司的，他还没拿回来，所以我还不知道那个盲盒里是什么。我会提醒他带回来，带回来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拍开箱视频的。
2: 我天哪，我们上礼拜送的是什么？有没有东西是不能储存太久的？
4: 没有，两个水杯，两个那个鼻子的鼻通，
2: 鼻通
4: 加两盒意面。
2: 哦，那行那行，那就放心了。
5: 罗罗娜娜，小肉刘云早上，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天哪，期待已久的这个水蜜桃终于要上架了。
2: 是的，
5: 去年你们推品的时候，我当时就没有买，然后后来怎么想都觉得后悔，怎么想都觉得后悔。今年就比较期待，一直在等待这个水蜜桃。前段时间呢看到市面上有卖的，哎，我就在心里想，为什么市面上有卖的了，交广小肉还没有开始卖，难道今年不推了吗？
2: 这个问题问得好。
5: 后来有一天早上的时候我就问了你们，然后磊磊说你们还在就是在谈，所以我就又开始了。昨天呢小肉已经是复原了，我的天呐，感觉我的桃子马上就要来了。今天有活动，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抽到。
4: 市面上的水蜜桃我们不保证是不是真的阳山的，但我们保证我们卖的就在阳山脚底下的正宗水蜜桃。
1: 小肉昨天去阳山了，阳山的专家跟他讲了，说阳山的白凤到现在一个还没摘下来呢。
6: 嗯，阳山的白凤实际上它采摘就是从六月底开始，然后逐渐的在树上慢慢的成熟才开始采摘。
1: 就外面现在很多桃子它是桃子，
6: 对，
1: 也可能就是白凤，但不是阳山的。哎，
6: 它这个里边的学问太多了。
1: 对，
2: 水果是一定要吃应季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到它没到那个时间点，它一定不是。我昨天干了一件事儿，查了一下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桃子什么时候上市？一样的时间。
1: 对，
2: 白凤它一定是要到这个时候。
1: 对，是的，
6: 对，它不到这个时候它不行。
2: 对，
4: 而且我们呢是早上凌晨摘，摘完。上午下午就给你发了，多新鲜。
1: 所以早饭等我们消息啊，这两天我们再把价格给大家盘一盘，我们要让早饭们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先干一件事，先把这个
4: 汉玉金
1: 可以回家囤货，因为我跟你讲，咳嗽这件事情，你不要认为你这辈子不会咳嗽。
2: 哎呀，不话不要讲了，
4: 最后二十单了。
6: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自己身边啊，可能最近你会经常听到有人在干咳。
1: 对，
6: 其实这种干咳就是比如说冬天我们的感冒没有完全好透，它带来的后遗症。
2: 对，
6: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有这种润肺，直接
1: 对。
6: 润进肺经的这种，
1: 是的。
7: 终于等到桃子来了，每年都等的小肉的水蜜桃，因为在其他，我跟我女儿特别爱吃桃子，然后在其他地方，买的水蜜桃
1: 都
7: 不是太好。从进了小肉买的那个水蜜桃以后，真的是一点不带踩坑的。
1: 对，
7: 今年我就没有买其他地方的水蜜桃，一直在等着。
1: 不着急啊，
7: 肉哥亲自溯源的水蜜桃。
1: 好，
7: 赶快上吧，赶快上。
2: 他刚刚说一直在等着我们肉哥的水蜜桃，我就突然想到了前两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想，我们家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肉哥的这个正宗的这个那叫什么大米的五常大米，我们家之前的那个买的五常大米有一袋吃完了，然后我妈看旁边还有一袋其他的，这个可能是就是亲戚朋友送的，
1: 对，
2: 他自己在想，所以菜到你这吃是不？哎，所以不能老吃那个午餐呀。
1: 南京话讲，人嘴是掉的。
2: 你讲的太对了。我那天端起碗，我吃第一口，我说今天是不是水放少了？他不是在，哎，我说是水放少了吗？结果他说，那明天就多放点不？结果第二天吃还是不对。后来我就突然发现根本不是水的问题，然后他就
1: 做手脚了。
2: 他说那个米不能放了，我就不吃。但是我告诉你，吃完了之后，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桃子，正宗不正宗，你的嘴巴是最。

0: 最好的专家。
1: 五常大米咱们还有吗？刘姨，
2: 你现在能买也是去年的新品，然后今年的还没摘嘛，如果你想吃今年的再等等，如果你家里也没米了，去年的新品一样的依旧是88/斤。
0: 非常好。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在10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刘姨还有今天私藏的好物要跟大家来单独分享一下。
1: 私藏的好物
2: 是叫怀抚一号，去年大家买过它的叫铁棍山药麻花。
0: 对，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吃，而且这个铁棍山药麻花，我也没说两年弄做了个发出的时候，我都敢吃它，因为吃完之后我发现不长体重。
1: 这山药麻花有个特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到家的时候收到满满一大堆。
0: 对，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同一家的怀抚一号的鸡内金铁棍山药芝麻饼
0: 啊、
2: 哦！我先说价格，很惊艳，
0: 芝麻吃起来很香哎。
2: 原价199
0: 啊，
2: 现价是89。
0: 今天我也下单
2: 十盒，
0: 这个我下单
1: 89十盒。
0: 对，
2: 它里面是什么呢？3%的鸡内金，60%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然后是道地的食材，不是油炸的。非油炸非烘烤，非常的干净，
1: 难怪雷老师你吃完以后不长肉呢。
0: 对，
1: 而且我刚看到里面它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薄饼。
0: 对，
1: 它就是很脆的那种。
2: 对，然后是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
1: 啊、
0: 好高级啊。
1: 哦，鸡内金、刚很多早饭可能对于鸡内金他们这三个字是比较陌生的。
0: 鸡内金其实是对胃的调理是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来自河南焦作非常道地的食材，60%的铁棍山药。首先山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好。
0: 对，
1: 山药你想想看是什么颜色的？
2: 白的。
1: 白煮肺，所有的白色的东西一定是对你的肺是比较好的，所以你看铁棍山药鸡内金这样的一个芝麻薄饼，哎，89块钱到手10盒，一盒才8.9块。
0: 对，
2: 里面还是独立包装，
1: 关键是它又不是油炸的，也不是烘烤，这种吃当个小零食。
0: 特别是暑期啊，孩子们也放假了，比如说他的小伙伴们来玩，你拿点零食给他们，在桌上南京话讲藏藏是吧？就不要拿那种大通俗，大家都每天都吃的东西。
1: 而且最关键是你家里一收到10大盒呢。
0: 对，
1: 总
0: 会给他们带2盒。
1: 好的，这就算给人家带一盒，
0: 推荐，
1: 就算给人家带一盒走，才8.9块钱，
0: 是的、
1: 多合适啊！
3: 磊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3: 辛苦小肉昨天去溯源水蜜桃了，
0: 是，
3: 哎，对，早饭们真好，今天作为这个奖品呢，希望我能抽中，我尝一尝小肉辛苦，溯源回来的。然后如果真抽不中的话，你们等你们上架了我来买一箱尝一尝。
0: 谢谢。
4: 对了，刘刘娜娜小刘刘姨，就是听你说是在吃茯苓糕，然后我那个茯苓糕到了，但是我没有太注意是一天是要吃几条的啦，是2条呀还是吃3条？
0: 一口气都吃完？
1: 不，
4: 这样的话我就没试过吃。看看医生是吃几条是标准。
0: 首先你回头看，你确定一下你是不是身体是一个重度湿热的患者、
2: 就你看你四肢重不重，你的舌苔，
0: 对，
2: 如果你这些比较严重的话，你就随餐1天3条。
0: 对，
2: 如果你感觉你不太严重，你也想调理一下，
0: 2条。对，

0: 姓名叫超越的女生，哎，现在这个网上流行叫姐妹。这位姐妹跟你分享，我是一天吃三条，我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不管我现在自己判断我是不是湿气重，我觉得这个季节这个黄梅天，
1: 对，
0: 我觉得它就是需要一天吃三条，
1: 肯定是。你想衣服洗完都是湿湿的，
0: 对，
1: 这个回头看，我如果你之前都没听到，到底回头看啥啊？我们要告诉你，就是当你嗯完之后，你回头看一下，如果你的非常粘黏马桶，很难冲掉，
2: 这个就是湿大的表现，
1: 对。
0: 然后再跟早饭分享一个，之前我们这个向大家推荐的，你还记得浸湿的那个爆炸盐？
1: 对，
0: 你们还记得爆炸盐有哪些功效吗？
1: 漂白，
0: 还有呢？
1: 去那个油，
2: 然后
1: 油渍。反正我家
2: 增色，
1: 反正我家古老的白衣服用爆炸盐，现在已经又泛白了。
0: 我再给你们
1: 讲，白白亮亮。
0: 我再给你们解锁一个我昨天发现的爆炸盐的一个好处。黄梅天的时候，衣服不是有的时候容易晒干了以后会有偶尔的味道吗？
1: 对， 对。
0: 我前两天就对我的一件睡衣老是觉得它有味儿。我很难过，然后我就又洗一夜泡，泡完还是不行。后来我一想，哎，不是爆炸盐吗？我天哪！那个除味道的效果简直
1: 真好，是吧？
0: 太牛了！
2: 爆炸盐还能除味道呀？
0: 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1: 因为黄梅天在家里洗衣服，除非你家有烘干机啊，不然的话呢，你那个衣服就
3: 潮潮的，
1: 哎，
0: 有些衣服处理不好，它就是会有味道。早饭可以试一下，包括你有些毛巾，
1: 哎，
0: 有的人家的一个毛巾，
2: 哎，对，
0: 这个天也会有味道。
2: 这个夏天的毛巾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晒，它的味道才稍微好一点。
1: 对，
2: 但如果说是在阴凉的地方阴干，
1: 特别是那个浴巾，就特别会。
4: 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

0: 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各位呢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打卡报道和问候啊，我都已经看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还有节目的关心啊。于洋呢因为这个年假出去了，明天就回归正常，所以咱们今天呢是张晨一个人呢在直播室为大家服务主持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我们节目呢就恢复一个正常播出了，也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然后呢很多听友提到了最近的天气，是啊，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对天气的关注程度超乎以往，因为这个天气的急剧的变化，包括降雨啊，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啊，包括出行啊、驾车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从今天开始吧，反正就是一直要到7月10号左右，可能一直是阴雨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典型的江南梅雨的天气了。前一段时间下下停停可能还不算特别的这个典型哈，现在这个天气才是真正的一个梅雨，也不知道今年这个梅雨过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按以往的经验肯定是特别热，对吧？但是我有一年我记得才来南京的时候，有一年这个夏天整个7月份都是在下雨，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其实下雨总归好过那个暴热，你看看现在欧洲的那个情况，对吧？还不准装空调，哎，那人真是受罪。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以人为本啊，这个永远是我们追求这个生活质量或者说追求这个目标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我们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一切以人为本，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尤其是受到的一些不公的待遇，我觉得可以呢向我们节目组呢来联系一下啊。我们如果能帮您，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啊。当然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线索也比较多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排队这样的情况，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就是回复，所以也请大家呢能够谅解吧。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仍然是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的下半段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单元。
2: 交广双声道投诉。
1: 好，那首先来有请到的呢是常熟的黄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哎，你好黄先生。
3: 喂，张晨老师，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嗯，
3: 我就是关于，就是我买了一辆车子，就是轮胎就是出现问题。
1: 嗯，
3: 就是开
1: 是什么车啊？
3: 破皮。
1: 嗯，
3: 我是探岳。
1: 探岳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23年。
1: 23年。
3: 23年9月份。
1: 嗯，
3: 到今年呢9月份已经过保了。
1: 哦。
3: 我前一段时间嘛，在网上看了嘛，就是抖音上面说是。探岳这个就是轮胎出现，就是横胎轮胎出现这个开裂破皮问题，我就是重视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然后我到 4S 店去，后来检测了，那个就是修理师傅在我讲呢，他说第一批车子可能出现就是横胎轮胎出现，就好像是透面嘛，好像他是这样讲，但是我没有录音这个话。
1: 是那个修车师傅给你说的。
3: 对，
1: 那就是你虽然已经过保了，但是这个轮胎出现问题，它是一个通病，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嗯，
3: 他检测过后，他那个后来一个销售人员就是售后对我讲，他说等我回复吧，等我电话，后来就第二天我接到就是售后的电话，就是 4S 店电话，他讲意思就说。4条轮胎就是索赔了2条轮胎嘛，我说那为什么就是4条轮胎索赔2条轮胎，我说那还有2条就是轮胎什么原因呢？他就是一直就是没有答复，他就说只能赔2个，他说赔2个就不错了，他一直讲。
1: 是不是他认为你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说不清是轮胎质量还是你使用的问题，就因为轮胎也是一个易损件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搞清楚到底是因为这个它是自然老化还是说质量问题，因为你刚才说了开裂脱皮，这个如果没有特殊使用的一个情况的话，它确实也不太正常，对吧？就是老化它可能会开裂，但是你说像脱皮，尤其是用了2-3年的这个情况，这种还是比较少的。轮胎我们怎么着也得用个3年左右吧，对不对？你这个
3: 像我第一辆车子也许得是大众的车子，和第二辆车子也许得大众，第一辆车子。

0: 大众，但是我开了十年，但是七八年前都没有出现这个就是胎裂脱皮这个现象问题。
1: 所以就是两辆车其实有一个对比，对吧？
0: 对，
1: 这个轮胎显然呢就是跟之前的不一样，再加上你说论坛上面很多人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0: 对，
1: 这个关键处理方案它有点奇怪。你要说轮胎它要换它有问题，四个轮胎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换两个？你后面两个没有换的，它是不是又不是你说买的其他的或者其他品牌都是它一起这个出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轮胎的话确实网上是有反映它有这个同样的情况是吗？
0: 对，但是同样的情况，但是有的车友就是跟我一个类型呢，就是 S4条轮胎，4条轮胎，5条轮胎，但是人家后续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有工时费自己要出120多块钱。
1: 哦，这样子。四条轮胎要更换一下也不少钱呐。
0: 对对对，大概2000块钱嘛。
1: 2000块钱。那你现在这个车怎么用呢？这个轮胎也不能用了呀，这种情况。
0: 现在我都不敢开，放在那里。
1: 哦，这样子车就搁置了。
0: 假如说了不好听话的话，跑公司的话还有危险，爆胎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
1: 对，这个车呢上面像轮胎是个比较特殊的零部件啊，确实它会产生这个老化的问题。一般来说新轮胎我们放个3-4年也已经不能用了，因为它会变硬。
0: 对吧，他认为真的是那个不是质量问题，他也不可能一直说4条轮胎所谓两条轮胎，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呢，我觉得我们超龄的这个轮胎是不能使用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那另外来讲的话呢，不全新的轮胎，它似乎也觉得不太公平。我不知道，就像他们这种想法，大家怎么看？是不是支持 4S 店的这种说法？我个人呢也不认可，但是呢也不完全否定，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哎，因为你像这种轮胎的这种老化和它本身的质量问题呢，有的时候它是一起存在的，就是自然老化加它本身的这个品质的问题。那么现在在我们已经使用到了3年的年限上面，是不是需要这个全部的更换，免费的更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可以来说说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从常识上来讲，3年这个轮胎它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老化，因此如果说黄先生这个 4S 店愿意跟你进行协商，不一定能完全达到你四条轮胎完全换的这个情况的话，你愿意接受吗？
0: 刚开始嘛，就是 4S 店给我这个方案的话我是不接受的，不接受。后来我投诉就是厂家，就是还有那个车车网，还有11315那个就是市场监管局都投诉了。他意思就是轮胎回复就是老化嘛。我说老化，我说过程中我说那一边盖就是刚开始就是答应我就是四条轮胎所谓的那轮胎，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质量问题吧，就是轮胎的质量问题吧。
1: 就质量问题在这个里边它占多大的比重，对吧？每个人可能每个车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是劝你呢，就是可以跟他协商，留有一点空间。比如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去索要一点未来的这个免费的保养啊，或者说能不能再多一个轮胎啊。总之就是这个大门呢敞开，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呢它没有形成一个集体的召回，它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不是每一个车都这样？或者说我们使用了三
2: 年，如听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3: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4: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5: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6: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7: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8: 我是于洋，
9: 我是张晨，
8: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9: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张晨。咱们这是一档专业的维权节目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和困难可以拨打现场。

0: 场热线02596911加播二号键。此刻我们的维权记者小程、庄磊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同时你也可以直接下载大蓝鲸 APP， 通过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来交流讨论节目，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呢你也可以在相应的链接当中啊把您的问题提交上来，我们看到之后会主动跟您联系的。好，那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炎热的暑假呢已经到来了，对吧？跟着我们呢来开启一场真正的北欧避暑清凉之旅，因为那个地方的温度实在是太舒服了，对吧？20度左右。那么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北欧七国的风景、人文、历史统统的装进记忆里边。这个不是普通的一次旅行哈，我们的主持人于洋呢将会带队全程沉浸式的体验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大家对这样一个行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8月4号发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啊，还有办签证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去呢报名了解情况。400-007-1011。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个国际的啊出国出境的这个旅游线路，再给大家呢推荐一条贵州6天的纯玩行程，这也是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今年推出的一个超有性价比的旅行产品。只需要3999元起，这条聚焦了黔西南秘境的线路呢，风光层次直接拉满。像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黄果树啊，这个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啊、溶洞之王织金洞，这个都包含在其中的。那么，尤其要跟大家说的，像黄果树，因为名气太大了嘛，所以去的人其实非常多，尤其暑假期间，这样的话呢，就是排队要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这一次行程呢，大家不用排队，为什么？因为我们享受的是 VIP 的通道，这个是加送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礼遇哈。包括像贵阳的甲秀楼啊、花果园、白宫，这个地方我都去过的，我觉得确实值得一玩。这个贵州啊，山太多了，所以它其实经济发展受影响，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保留了原始风貌，因此你能看到很多我们内地看不到的东西，或者说已经没有的东西啊。贵州绝对是值得你一玩，而且我觉得贵州的美食也很有特色，特别的好吃。哈哈，咱们这个如果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的还可以把这个相应的大门票呢免掉，这样的话就节省了您的一个成本嘛。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另外呢，南北疆的新疆旅行呢依旧是暑期大家最关心的目的地，不管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想带家人去新疆的朋友即刻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节目上半段我们接听了一位来自常熟的黄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我看参与讨论的朋友也还蛮多的，大家对于维权本身它的合理性呢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先来把这个问题回顾一下。常熟的黄先生反映呢，他有一辆可以免费更换两条轮胎，但是黄先生不同意啊，于是呢向车质网厂家400客服呢投诉。现在4S 店的这个售后陈经理表示啊，由于他向厂家投诉了，所以曾经答应的两条轮胎也不能兑现。事实情况怎么样呢？刚才我们也连线了那个4S 店的陈经理，他一开始表示呢都已经不记不清这个事情了啊，后来在这个黄先生的提醒之下呢想起来了啊，然后呢说到这个换轮胎的事情呢， 他否认了之前答应他换轮胎，那我就不知道是黄先生所说的因为他投诉不给他换，还是一开始就没

没有说。后来我们请黄先生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说有这个相应的聊天记录，对吧？我们呢也提醒他，就是可能之前是有过这方面的交流。后来他说呢，想起来了，是他反映呢，自己的这个车胎有问题，但是他的车已经过保了，有3年的这个时间，轮胎本身呢也有自然老化的一个情况，他们现在认可的是这个车辆轮胎的一个自然老化的情况。对于这个开裂脱皮呢，尽管黄先生说网上有一定批量的反应，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这个轮胎呢有这种情况。但是鉴于这个问题比较集中吧，所以呢也答应他向厂家呢去进行索赔，大概呢当时跟他说是赔索赔2条这个轮胎，但是究竟能不能赔并不确定啊。这是刚才我们跟那个陈经理呢交流以后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点啊，首先可能得注意一下。我刚才忘了问那个陈经理，是不是他说过因为这个黄先生向厂家投诉了，所以答应的2条轮胎就没有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对的。就是你要不要赔跟陈先生他有没有投诉没有直接关系，对吧？而且投诉是他的权利嘛，当然不是说投诉就一定有道理，可是至少在表达的时候这两者不是一个逻辑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确实是要进行批评的。那么话又说回来，刚才我们在跟这个陈经理交流的时候呢，他表达了一个观点，就认为呢他的车辆是正常使用了3年，到了自然老化的期限之前也没有发生问题，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这个轮胎呢并没有影响到它的使用，因此呢从理论上来讲他们认为不应该赔。那么为什么当时提出了这个赔的方案，是因为黄先生啊他提到了就是网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很关心啊，就是2023款的这个一汽大众的探岳，它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轮胎的问题呢？如果是存在批量性的这种问题的话，确实像过去有一些零部件有问题，厂家要么是召回，要么呢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是更换。据网上反映是有人进行了更换，因此黄先生提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答应去给他争取是因为这个黄先生举例的这个东西他们其实认可的，也接到过类似的这个投诉啊，所以呢也没办法回避嘛，所以才去换这个轮胎。还是说纯粹是为他这个义务服务，我们姿态就比较高，为了留住我们这个，因为他2辆车都是这个大众嘛，这个我们的忠实用户啊，我这么去做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定要说清楚啊，要调查清楚。现在最大的难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一方面轮胎本身有自然老化的时间，3年左右的这个轮胎确实会变硬，有的时候使用不当可能还会有一些脱皮啊开裂的情况，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个有的时候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这个大家不要忘了，是一条线。过保的这个轮胎就一定不能因为质量问题进行索赔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记得我们在做这个汽车百事通的时候，我们的轮胎的维修专家当时跟我们说了，有一些这个轮胎有质量问题，它除了正常的自然老化之外，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加速老化，或者说使这个轮胎的状况更加堪忧。如果能够确定这个是轮胎的质量问题，那么进行索赔或者是进行无偿的更换维修呢，那是必须的。难就难在什么呢？你现在无法判断它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个有没有这个质量问题，还是说自然老化造成的啊，还是两者其实兼而有之，对吧？这个问题难度我觉得就在这儿。所以我们刚才特别问了那个就是 4S 店陈经理，你们的 4S 店和厂家有没有接到批量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问题的反应，比如说开裂蜕皮，这个是真实的还是你们不认可的，对吧？陈经理没有正面的回答我，只是说这个黄先生他的问题他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所以我刚才最后呢给他也提了一个要求吧，希望他们呢能够去确认一下，无论是跟厂家还是说你们也去看一下网上的用户以及你们自己维保的这个记录里边有多少人反映了这个车辆轮胎的问题，客观的做出一个评价和认定。那么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如果说在没有办法进行认定，双方又有分歧的情况下，僵持着，那只有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他要进行相应的一个专业的鉴定，其实也挺麻烦的。这件事情呢，麻烦就麻烦在它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当然，很多朋友也觉得他这个轮胎已经使用了3年。

0: 我刚才问到这个细节，黄先生自己呢轮胎还曾经扎破过，就是好像补过。那么基于这一点，我刚才也给他在做工作，我说黄先生，这个轮胎呢，因为你正常使用了三年，前面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影响，或者说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因此100%赔你，我觉得是不太合理，或者说也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商家愿意去赔你一点呢，我觉得也算不错，无非就是说赔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我觉得可以进行协商啊，对吧？所以刚才我们通过跟陈经理以及黄先生的这个交流呢，大致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把它理清楚以后啊，这几个点大家呢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选择。今天参与的朋友挺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窗外的风景说，韩泰、锦湖都不是好轮胎，那你就是要通过这些问题的纠正，让大家改变这种固有的观念啊。没有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它是不可以改进的，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去改进。步行也说了，说韩泰轮胎不行啊，早些年呢就是因为质量不好出名的，央视以前还报道过，其实买车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我之前买车如果看到用韩泰轮胎的，都会问一下销售提车的时候能不能换别的这个轮胎。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对于他要求全部更换轮胎呢持否定的意见啊。库米拉说，轮胎使用三年已超过大多数 4S 店的这个4S 店和轮胎品质的保质期，提供一定折扣的优惠更换啊，不可能非要这个就是完全免费，他觉得不太可能。周周说，答应换两个轮胎呢已经很好了，都使用三年了，不应该想着全换嘛啊。然后小金鱼说，油车企业的销量大下滑啊，效益不好，能换两条也不错了，毕竟使用了三年。对，我觉得就是提出这个要求要尽量的合理，所以我刚才在节目下段一开场我就说，他这种合理性呢可能今天也遭到了大家的一个质疑。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车企销量大滑，你的质量不能大滑，如果说因为销量大滑没有钱，那我品质下降，那以后可能就更难生存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天空之城说，轮胎的寿命呢正常是6年，你就是不用，那么橡胶也会自然老化，轮胎上面呢有生产日期啊，年多少周多少就是生产日期，要看一下时间，这个轮胎有多长时间呢来进行判断。叶方健也说，这次呢我站 4S 店啊，黄先生呢你这个可以考虑一下。河南街业说，已经使用了三年 4S 店给你换两套新轮胎已经很好了，他说你最好不要再斤斤计较。疯狂大夫也持同样的观点啊，已经开了三年的这个轮胎，而且还补过，感觉呢就是现在的里程表数字应该也不少吧。4S店开始也能够起步沟通的时候呢，同意置换两条全新的，我觉得算比较好说话。所以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这个轮胎已经使用了三年，正常使用你其实是没有这个损失的，但是它在表现出来问题以后可能对你有一些影响，但是毕竟这个寿命也快到了，因此呢我们稍微可以让一点步，不要全部都让人家更换，能部分的更换，给你补一点工时费啊，这样商量一下，我觉得可能是最合理的。但是还是有一点要特别的强调，对于厂家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小事儿，因为一旦你的这个产品，确实被确认了批量性的这个品质的问题，你是要关注的，否则的话，真的你将来生存都困难。现在竞争多激烈啊！刚才大家说了，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好像声誉啊，这个名誉啊，好像不太好，名声不太好，那你以后再销售就很难了。现在车竞争多卷多激烈啊，是不是？品质打天下，没有产品质量什么都谈不上，这个对厂家来说很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跟厂家、商家以及当事人呢去进行联络和协商啊，尽量把这个问题呢处理好。好，各位就这个问题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回音单元，
1: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今天我们在回音当中呢会回复一位来自泰州江燕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她呢是6月1号到泰兴上界用户中心呢购买了一辆鸿蒙智行上界 H5 的新能源车。6月3号第一次开上高速就发现方向盘抖动得很厉害。你看1号提的车3号就出现了这种问题，这让 用户怎么能接受？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面，有明显的震动的感觉。当天呢，张女士就把车送到了

0: 4S 店检查。4S 店维修过轮胎的动平衡、方向机，甚至呢还找到了厂家技术人员介入。但是截至张女士向我们节目投诉之前呢 ,4S 店仍然没有找到震动的原因。张女士提出来想退换车的这个想法当然被拒绝了，因为他这个确实达不到换车的要求。4S 店呢愿意给他呢继续维修，但是修哪里怎么修 ,4S 店说不清。那么张女士呢也觉得非常的郁闷。张女士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段她当时开车的视频啊，我们编辑把它上传到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看，你们看看是不是有明显的问题。就是仔细看呢，我们发现那个方向盘啊确实存在抖动的情况。那么张女士呢她说实际体验会更明显，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有明显的震动感，肉眼看起来呢就是比这个视频当中更加清楚。说实话视频当中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可能有拍摄的原因，角度和这个光线的问题。张女士说呢，经过多次这个试车啊，她发现了一个规律，只有在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并且时速呢在100到110码的时候才会发生明显的抖动，而 4S 店提供的试驾车在同等行驶条件下呢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他们试过车了。张女士告诉我们说，4S 店曾经提出啊，可以把试驾车上的方向机呢拆下来换到张女士的新车上，遭到了张女士的拒绝。张女士要求更换原厂的方向机，如果修不好，她要求退换车，这些要求呢都遭到了拒绝。其实我觉得 4S 店这个做法呢也不对，你都没有查明原因你就换这个方向机，首先我觉得从维修的逻辑上来讲就是不对的，你只有查到了问题你有效的更换才会有用，至于什么新的还是旧的，这个我觉得放第二步讲，对吧？首先这就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技术维修的态度嘛，对不对？一辆十几万的新车，那么我们想一想，刚拿到手就出现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方向盘震动？ 4S 店认为这种震动的情况它是不是正常的呢？那么接下来又该打算怎么样来进行维修呢？在6月22日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泰兴上界用户中心的售后徐经理。张女士表示呢，一直是这位徐经理呢负责处理此事，但是当我们自曝媒体身份之后呢，徐经理立即表示称不方便接受采访，甚至拒绝呢和投诉人张女士直接对话，然后呢就粗暴地挂断了电话。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锁定呢？
1: 您好，我这边现在暂时不方便就是接受采访。
0: 他现在也在线，我让他跟你对话吧。
1: 对，我昨天已经跟他联络过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方案当时已经跟他确认过了。
0: 这个问题有没有确定呢？还是说没有问题？他现在单方面在说，哎，这什么情况啊？所以你们跟对方确认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吗？如果你们的确认不合理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了了吗？不可能的，不是说你确认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人家投诉来就是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哪怕你有道理你应该说明一下啊。首先我觉得这个前台经理这个情商就很低，第二个我觉得很不懂礼貌，对吧？更没有按照相应的技术流程去跟当事人说明，这点我们是觉得这个态度太有问题了。 4S 店拒绝和媒体沟通，那么我们就去寻求厂家的这个说法吧。厂家怎么说呢？6月23号，我们向鸿蒙智行厂家的媒体专线反映了此事，接线的专员称会上报处理，同时还明确表示啊，他们鸿蒙智行厂家呢不会向媒体做出任何的回复。
2: 这边是负责来接听媒体的来电了，这边也收集到相应的这个问题了，安排咱们工作人员尽快跟用户去进行一个反馈对接。
3: 厂家这边如果有进展啊，包括处理的方案，也麻烦跟我这边做个回复好吗？
2: 真的特别抱歉，因为咱们这边是对客渠道，确实是没办法给媒体这边来去进行一个这个反馈的，真的特别抱歉。
0: 说的特别礼貌，但是呢，背后呢却是特别的牛。啊，不给媒体做这个相应的回复，是你们上界的这个内部规定啊，还是说这个行业的一个规定？其实不管你回复不回复，这个问题它的影响已经出去，大家在等待回复，等不来回复，或者说这种很傲慢的直接的拒绝呢，会让人对你这个上界啊，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反感和非议。为什么？你自己招来的吗？人家几百年以上的这个上百年以上的这些老品牌厂商都没有你这么牛呢，你凭什么不给媒体回复啊？那除非就是你对自己的羽毛特别不爱惜，我管你媒体怎么去报，我有问题我就这一摊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要叫什么呢？叫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不希望我们的上界这样的一个国产的品牌，可能你们认为特别牛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品牌，它就可以这样，算什么呢？人家上百年的车企在维持现在的这个生存上面都在非常大的努力，你以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热潮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热度就可以经久不衰吗？你的每一次的不当的回复都会对你的声誉以及生存造成影响，哪怕你能延续几十年，最后你会不会被市场这个保留拥抱，还是说被淘汰被放弃，完全跟你的每一次的这样一个行为呢是有关系的。说实话，上届的客服也好，这个厂家的客服也好，对吧 ?4S 店的客服也好，大家通过今天这两个回应，你们有什么感受，你们满意吗？我说实话，我觉得特别的糟糕，很差劲，对不对？这个态度对媒体和消费者如出一辙，面对质疑不是积极回应，坦诚沟通，选择回避推诿甚至冷处理，挂断电话表明不做任何回复，这种闭门羹式的应对让我们的消费者感到孤立无援，也让媒体失去了对话的通道。更遗憾的是，厂家虽然向媒体承诺会直接联系张女士，但是截止我们现在，张女士从未接到过厂家的任何来电。你们厂家就是这么撒谎的吗？就这么谎言，就是这样傲慢地对待你们的客户的吗？我说句实话，上界这样的问题不处理，我永远不会用你的这个车，我也永远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你上报处理变成了实际行动当中的杳无音信，就是非常的这个差劲。6月26号，投诉人张女士告诉我们 ,4S 店始终表示这辆车的方向盘的震动属于正常情况，因此不再查找原因和维修。对于这辆车与试驾车感受不同 ,4S 店解释的原因呢是每辆车的参数设置都不一样。拿不出这个说服人的理由，只是这么蛮横强硬的说你的没问题，你是没有话说了，你是找不出理由了。上界的这种做事的态度大家能接受吗？都来说一说，对吧？张女士表示，现在她对鸿蒙智行厂家的态度呢非常的失望，迫于无奈已经将车辆从 4S 店取走，表示会给张女士一定金额的这个交通补偿，这是 4S 店给她的，她需要吗？我不清楚，他也可以不接受，他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节目关注的可能是更宏观的一个问题。在特定速度段下出现了抖动，被轻描淡写的描为归为正常，一次公开的投诉换来的是 4S 店挂电话，厂家拒绝回应。我们消费者买的不是一辆车啊，更是对品牌的一份信任，当信任遭遇敷衍，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车主的耐心，更是潜在用户对于鸿蒙智行这个国产品牌的一个信心。我们希望厂家和 4S 店能够正视问题，拿出这个切实可行的检测的方案，毕竟方向盘的每一次抖动都是消费者对品牌信任的一次晃动，而信任是经不起一再的摇晃，你的产品的质量还能够去挽救，而你的态度一旦表达之后，那么造成的影响是无法挽回的。对于鸿蒙智行厂家和 4S 店的态度，我们先不提这个质量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我们要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样的车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好，那各位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5: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2513 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过徐州机场出口6公里有货车侧翻事故。 正在处理，现场暂时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后方车辆耐心等待。此刻缓行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无锡枢纽路段、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朔放枢纽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和董邦枢纽附近。

0: 进，还有 S58 沪常高速往常州方向，离光伏出口4公里有路面施工，占第一车道，造成车辆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国铁集团发布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这是国铁集团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集中展示国铁集团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和主要成果，以及中国铁路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重大成就。报告运用6个主体章节，涵盖22项重点内容，对国铁集团2025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了系统披露。2025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015亿元，同比增长6%，全年投产新线3109公里，其中高铁2862公里，历史性的实现复兴号列车对31个省区市全覆盖，长沙至赣州高铁等8个项目开工建设，湛江至海口高铁等19个基建项目可研获批，省白高铁等25个项目开通运营。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主一。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

0: 今天凌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熬夜看球哈？那么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呢，巴西队通过补时绝杀2-1淘汰了日本队，率先晋级了16强。但是随后进行的一场比赛，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爆出了冷门哈。德国人在点球大战当中败给了巴拉圭队，那么点球大战不败记录也就此被终结，德国人回家了。除此之外，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荷兰和摩洛哥的这场首轮淘汰赛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哈。我们今天也会全程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情况。目前呢，双方还是0-0哈，暂时是0-0这样的一个比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在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球，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哈。我记得在昨天的生动世界杯的单元当中，我在预测的时候，我其实是还是挺笃定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巴西队可能是一球小胜日本哈。昨天的节目当中这个是预测对了，但是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德国队在今天会输球回家哈。这是在昨天我预测的时候预测错的，我不知道大家在昨天的这个预测这样的一个结果和你昨天的这个预测是不是相符合哈。我对于德国队的出局你是不是觉得有些意外呢？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

0: 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

在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日本队呢，在过去两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时候都曾经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不过呢，他们一次是被比利时在常规时间逆转，而在上一届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则是被克罗地亚扳平，随后在点球大战中落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日本队1-0领先，一边再战，巴西队开启了高空轰炸的模式，加布里埃尔助攻，卡塞米罗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吉马良斯助攻马丁内利破门得分，巴西队从而是完成了绝杀，2-1逆转日本队晋级16强。巴西队此前四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比分落后，最终呢都是遭遇了出局的结果。上一次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完成逆转，还要追溯到2002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上，他们被英格兰队先进一球，随后罗纳尔迪尼奥的惊天吊射帮助巴西队逆转取胜。而在那之后，后来的故事我们都无比清楚了，所以冥冥之中会有什么暗示吗？会有什么巧合吗？不知道在时隔24年之后啊，这个五星巴西能不能这个在自己的衣服上再多绣一颗星呢？变成六星巴西瑞典队之间的胜者，说实话呢也不好踢哈。对于德国队的出局，大家都觉得有一些意外吧。我觉得至少我身边的不少球迷朋友、不少朋友都是觉得没有想到，因为昨天我们在预测比赛的时候，可能觉得巴西和日本，相对来说可能会很悬哈。那事实上，这个过程也证明了，巴西队赢日本啊，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像曾经那么轻松哈。但是呢，德国队当时觉得，把握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足球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理所应当哈，还是要看你自己在比赛中的发挥。我觉得德国队现在好像已经不是我们曾经认识的那支德国队啊，那支严丝合缝的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已经不知道开向哪儿了。那德国队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自己不会主动辞职。他说，这是我执教生涯中最痛苦的夜晚之一，我无法用言语真正去形容更衣室此刻的失落和痛苦。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怀着把世界杯冠军重新带回德国的梦想，但是最终只能够带着心碎踏上归程。我会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德国足协希望我执教到2028年，那么我会留下，如果他们认为不需要我了，那么我就会离开。所以对于德国队的出局，你会觉得意外吗？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在我们今天的大蓝鲸 APP 直播这个互动直播间啊，这个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是怎么说的。老司机说，日本队我已经感觉他们已经到了极限了，上半场依靠一次犀利的反击占得先机，但是日本队身高短板太大了，被巴西队的高空轰炸之后呢，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疲于防守也消耗完了用于反击的体力，在被巴西扳平之后，他说我就已经看不到日本队的赢面了。确实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巴西队占据着一个主导的位置。蓝鲸黄老四说，我猜到了日本可能会出局，但万万没想到德国队也会出局，对吧？就像我昨天，还记得昨天吗？昨天因为昨天我们是有一次视频的这个直播的节目，就是音视频同步嘛，广播和视频同步直播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看了昨天的这个直播，或者是听了昨天的这个直播哈，也看到了小猫留言了，说陈婷早上好，你昨天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说巴西对日本2-1赢，对，我这个倒是我猜的还挺准的，因为昨天我的预感就是觉得巴西队踢日本不好踢的，估计也就是一球小胜，但是哎，打脸来得太快，我当时还觉得德国队会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然后获胜的是德国队。那当然了，我当时也认为德国队可能一球小胜，就是也是小胜，因为德国队目前的这种进攻的能力，让我没有办法觉得他们在面对像巴拉圭这样的一些球队的时候，还能够像对库拉索那样的这个。

进攻哈。但是真的是，哎呀，就是有一点遗憾啊。他说你支持的德国队输了有什么看法？我一直觉得如果一支球队就是你要进行改革，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觉得你肯定不能够固步自封，对不对？你肯定是要进行一些突破，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最显著的一些特色如果都丧失了，在动了自己的这种根基的这种情况下，那当然其实你看这几届的世界杯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就每一个球队你一定是有自己的特点，你一定是有自己的风格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你再去做一些改革，而不是说完全去丢弃自己原本的一些优势或者是一些传统。老四姐说了，之前德国队7-1库拉索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去年世界杯的时候拜仁10-0奥克兰城之后啊，在阴沟里翻船。今年德国队也是一样的剧本啊。德国国家队和拜仁毕竟是一脉相承的，是啊，因为你看一下德国队的这个班底啊，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哎呀，所以我还能记得老司机的这个留言哈，就是当时他就说到了这个世俱杯的时候拜仁的那场比赛啊，所以一语成谶哈。余阳光说德国队提前出局真的是爆了大冷门了。城市边缘人他说婷姐昨天中奖了咋领取啊，诶昨天是让你在后台赶紧留言的嘛，把你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到时候我们是会给你寄出这个奖品的啊，是会给你寄奖品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哈，昨天是不是没留言，那今天赶紧的把那个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简妮简妮说今天的心情跟天气一样差，接下来就只能支持凯恩莱斯了。好，另外呢，这个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荷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淘汰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了，全场比赛进行到57分钟的时候，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我发现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这个感觉进球就明显难了一些了。那么成衣军团和这个摩洛哥呢，在淘汰赛首轮就狭路相逢。荷兰队小组赛呢是以7分头名出现，三场比赛打进了10个球，展现出了较强的进攻效率和边路的冲击力。那么摩洛哥呢，则是延续了上一届世界杯打进4强时候的韧性，首轮逼平了巴西，随后连胜苏格兰和海地哈，同样是以不败的战绩晋级。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我们的预测是什么呢，就是荷兰队能否还延续自己火热的进攻状态去撕开摩洛哥的稳固的防线，而对于摩洛哥来说，他们能否在防守反击当中找到机会继续去扮演强队拦路虎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双方谁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那双方还都没有能够破门得分啊，暂时还是0-0。我们也会及时的和您刷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比分情况。

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所以有些球迷说是瓜迪奥拉害了德国足球，就是就因为瓜迪奥拉他到了拜仁之后呢，其实他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当然他更多的对吧，和以往的德国队的传统的这个风格，或者说和拜仁传统的一些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了，这事儿呢怎么看呢？我觉得德国队随后的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你也没有更好的，包括纳格尔斯曼，我觉得并没有在比赛当中展现出足够的这种能力。我爱人人说很惊讶德国队哈，很惊讶德国队。所以老司机说嘛，你看德国人身高马大的，踢起来却不太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反倒是比较注重于传导控球和脚下技术，但是实际上德国人并不擅长这种东西，所以很奇怪。对，这就是我之前刚刚有球迷问我说德国队出局怎么看，就是这每个球队有每个球队的风格，包括你的身体条件，你适不适合踢这种足球，对吧？是不是适合这种所谓的这个 TikTok 的这种风格？那你如果不适合，你非

要去硬凹，然后反而把自己的优势丧失了，那可不就你连续三届前两届是小组赛没有出现啊，这届因为扩军了小组赛出现了，但实际上结局是一样的，你都没有晋级十六强嘛。乘风破浪说婷姐是德国队的球迷，支持德国很正常啊。是的，虽然这一次呢我对德国队没有太高的期待值啊，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从昨天的节目我也说，如果说非要从感性上，如果抛开一些理性哈，从这个女性特别感性的这个角度去说的话呢，我其实这一届啊还是挺支持葡萄牙队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葡萄牙接下来打克罗地亚也不太好办哈。城市边缘人没关系，你现在就用这种方式给我发过来就可以了，还在问我怎么发哈，就你现在怎么给我留言的你就怎么发好吗，把你的地址发送过来，到时候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的。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位在今天大蓝鲸 APP 的我们的互动直播帖当中啊，也可以看到一号到四号啊，还有接下来的这首轮的淘汰赛的这个赛程我都抛在了大蓝鲸 APP 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一目了然。那么明天呢早上凌晨的一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这是一场速度和力量的直接对话。科特迪瓦队中的多名球员都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反击的时候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突出。那挪威队在哈兰德、厄德高等名将的带领之下，小组赛也是有不俗的表现的，不仅整体防守体系非常的严密，而且他们拥有出色的高空球和定位球的优势，所以本场比赛科特迪瓦的快速突进将会极大考验挪威队后防线的回追能力，而挪威队能否充分的利用身体的优势去压制对手，用北欧高空轰炸去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之所在。而明天早晨的五点钟，法国和瑞典，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大家五点钟嘛早起一下，看这场球还是挺合适的哈。星光熠熠的法国队全胜晋级，前场人才济济啊，边中结合能力强，那拥有能随时改变比赛局势的顶级巨星。小组赛阶段我们看到了姆巴佩、登贝莱都是打进了四个进球，瑞典队呢则是以整体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著称的，所以这场比赛法国队必须警惕对手的收缩防守，避免在阵地战当中消耗过多的精力。那瑞典队能否凭借严整的战术纪律限制住法国队的华丽攻击群，而法国队的巨星们又能否延续自己的高光表现呢，我觉得拭目以待。但是在这场比赛中我还是得说一下哈，我反正每天都在预测，那第二天呢，因为现在这一天三场比赛，我觉得总是会有被打脸的时候对吧，你看今天让我被打脸的就是德国队，没有预测对吗，巴西和日本我倒是不仅猜对了结果啊，我觉得连比分都猜对了。那我还是大胆的说一下吧，法国和瑞典我还是认为法国队可以取胜。库米拉说阿根廷优势很明显啊，但是期待佛得角逼平阿根廷，希望再次看到佛得角逼平下一个世界杯冠军。所以你看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期待有一些剧本可以上演对吧，但是一切都很难说了，尤其是到了淘汰赛阶段，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所谓的纸面实力去考量，因为任何一次可能小小的失误啊，都会改变这个比赛的局势，而且有的时候运气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重要哈。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很多注重护肤的朋友呢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夏天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了。很多朋友也都认准了海蓝之谜这款防晒隔离，用惯了之后呢就不想轻易更换。今天呢是给很多的听众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可以享受179块钱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者是点击防晒，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防晒，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领。

领取免费的领取本次专属宠粉补贴活动，仅限新客，每个账号仅限一单。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对，老孙也说目前感觉法国队的状态比预想的好一些，进八强我感觉问题不大。嗯，是的，我觉得总体来看，目前所有的夺冠热门球队当中，我个人倒是觉得法国队其实相对是最让人放心的。啊，当然了，希望这个打脸来的不要那么快哈。虽然我心里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忐忑的，但在节目中刚刚有听众问我说法国和瑞典，他说婷姐你看好谁？那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坚定的看好法国队。好，再来看一下荷兰队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当中哈。比赛进入到了全场的第65分钟的时候，荷兰队暂时和摩洛哥还是踢成了0-0平。哇，90分钟不会解决不了战斗吧？这场比赛不会又踢到点球大战吧？昨天我们预测的时候是觉得啊，90分钟之内能解决战斗。然后昨天我还是，哦，对，昨天我们在预测这场比赛的时候是觉得90分钟之内是打平，是可能会战成平手。因为昨天我们在预测的时候，更多的是在预测90分钟的这个时间嘛，就常规时间。好像我们最后说到这场比赛的时候，都三个人，昨天我们是有三个人嘛，三个人都是觉得是可能会打成平局的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9.9，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孩子要出国留学，
4: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0: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5: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6: 哎，真是太好吃了。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江五二床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京沪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进京会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进西，就是车先，祝你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在雅典，
1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
5: 在北京，
1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5: 在里约，
1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5: 在东京，
15: 苏炳添冲刺。

0: 把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栏目哈，继续呢和您去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凌晨和早晨的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巴西队是在补时绝杀2-1战胜了日本队，从而顺利晋级16强。但是呢，从我个人角度而言，今天早晨的比赛当中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就是德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输给了巴拉圭队，从而呢遗憾的出局哈，连续三届世界杯其实他们等于没有能够晋级16强。那对于今天的这个比赛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以及对于明天凌晨和早晨要进行的另外的三场淘汰赛，尤其是法国和瑞典的这场较量，你更看好哪一方，你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将会获得的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份小小的奖品。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激战正酣，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也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也趁机而入，暗藏着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在节目中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哎呦，今天的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真的是重量级的嘉宾哈，有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副总监谢瑜，有请谢总，欢迎谢总。
2: 哎，陈婷老师好。
0: 哎呦，这个谢总一开口就是非常的谦虚啊。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呢，谢总是这个资深的球迷了啊，也一直是很喜欢足球的。我先来问一个这个问题哈，从情感的角度来问，你自己其实是哪个球队的球迷？
2: 是的，就那个，其实陈林老师，我们其实聊世界杯、聊足球聊了很多年啊。
0: 嗯，
2: 这个你知道我那个球队他没进世界杯吗？
0: 意大利啊，哎呦，抱歉了。那你这次看比赛的时候可以更加公正客观哎。
2: 对，确实就。相对来说看的时候就会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纠结
0: 啊没关系，我现在此刻我跟你一起聊球的时候咱俩的这个境遇是一样的，我的球队，我喜欢的那支球队今天早晨刚刚出局。
2: 哎呀，那
0: 刚刚遗憾。
2: 我感觉是基本上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啊，就是在后场倒的会比较多一点，前一旦进入到中前场，甚至进到这个禁区附近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反而是被日本抓了一个反击的机会。日本教练组他们在制定策略的时候，就是我要以防守为主。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选择，
2: 对对对，
0: 一个策略。
2: 你要和他对攻，真的是我后来看了，你只要和他对攻，如果你真的拉开了和巴西的对攻的话，
0: 那肯定不行，
2: 巴西的空间就出来了。
0: 嗯嗯，
2: 你比如像他的维尼修斯，一旦双方稍微空间拉开了一点。

0: 他的那个突破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0: 啊，他在面对这个叫密集防守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空间，但是双方一旦拉开了一点，机会就会很多。
1: 对
0: 啊，
1: 总体的实力包括个别球员的这种个人的能力啊，我觉得巴西队还是占据上风的。只是呢，这场比赛确实对于巴西队来说，他们踢的也很艰苦哈，所以进入淘汰赛阶段，还是那句话，你真的不能完全用这个所谓的纸面实力、牌面实力去展望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那问题来了，明天凌晨哈，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三场比赛。这个我们说的这一天啊，要接下来的节奏就是一天送别三支球队。今天我们已经送别了日本队和德国队，那接下来就要看一看荷兰和这个摩洛哥哎，会送别谁。而明天的凌晨一点是科特迪瓦对挪威，五点是法国对瑞典，九点是墨西哥对厄瓜多尔。那么我们先重点说一下法国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就是我个人来说，五点钟这场比赛相对还是比较友好的，就是从时间上来说，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友好的，
0: 对，
1: 不算熬夜嘛，五点钟定个闹钟起来看，然后看完了，也不耽误上班啊。九点钟的时候呢，可能已经上班了，还不太好看球。那法国和瑞典，谢总，你看好谁？
0: 法国和瑞典，
1: 嗯，
0: 那我
1: 犹豫了一下，
0: 我当然更看好法国了。
1: 啊、对，那这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大家都想法一致。
0: 因为法国队的整体实力，你无论是。叫纸面的实力也好，还是就有这种顶尖球员的存在的也好，那确实会比瑞典要强很多。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说足球就是这样，它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项目，也就是说首先你得有整体，对吧？你整体的实力很重要，但是如果当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你的球队当中可能有那么一两个绝对巨星，
0: 对，
1: 是吧？那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是成为终结比赛的那个人。
0: 他们有的时候会成为就决定比赛，它就是一瞬间的问题的时候、
1: 嗯、对，就是你就那么一个机会，那可能不同的球员或者说个人能力不太一样的球员，他在面对这个的时候、
0: 嗯、
1: 有的人就踢飞了，有的人就打进了。那所以无论是姆巴佩还是登贝莱，就你怎么看这两个人他们在小组赛阶段的这个表现？
0: 其实在整个小组赛阶段他们表现都是很出色的、
1: 嗯、
0: 啊，也都各有进球啊，而且我觉得姆巴佩的状态仍然是在线的。
1: 嗯、
0: 啊，他从那一年世界杯横空出世到目前为止，
1: 对
0: 状态还是保持的非常好的。
1: 从2018年，
0: 对，
1: 然后2022年到现在啊，2022年你想对阿根廷的时候，他是打了三个进球，帽子戏法，所以这个包括这次比赛他也能梅开二度啊。当然，登贝莱也梅开二度，而且如果法国队能够夺冠的话，什么问题来了？最后的这个金球奖可能又是属于登贝莱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看点。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淘汰赛也已经开始了。从小组赛到现如今，你自己除了比较看好法国队，还有没有你心目中比较看好的球队？
0: 我目前看了几场比赛下了啊，我一个法国队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第二个我觉得今天英格兰的状态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其实我还比较看好英格兰
1: 啊。你比较看好英格兰队？
0: 对，就是他整个的球员，包括就是一个是年轻的球员比较多，第二当然也有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的班底，
1: 嗯
0: 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年轻的球员能力比较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当然他未必能走到冠军
1: 啊
0: 未必能走到冠军，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好这支球队的。
1: 就是你觉得至少能进个四强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德国队淘汰了嘛，
1: 所以接下来就看好英格兰队是吧？那其实。再来说说这个葡萄牙和阿根廷队、
0: 嗯、
1: 因为阿根廷队确实小组赛，但客观讲我自己还是这个观点，我觉得阿根廷在小组赛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因为也跟他的分组有关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尤其是看了梅西的状态以后，看了阿根廷的这个小组赛表现之后，就觉得、嗯、啊，阿根廷可以卫冕。
0: 能不能卫冕目前其实我觉得很难说啊。你比如说之前我觉得今年就是当阿根廷今年打的是非常好的，因为梅西的状态确实他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但是能够走多远啊，因为小组赛没有遇到太多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嘛，
1: 嗯，
0: 那么那后面如果打了淘汰赛的时候，是不是仍然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当然我们知道打这种世界这种世界杯赛的这种情况下面，就是有时候状态出了那么早未必是好事。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你想，阿根廷上一届他其实状态出的没有那么早，
0: 对，
1: 他甚至小组赛第一场上来就爆冷输给了沙特，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0: 所以在这种悲伤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调整啊，那其实也是对于教练组来说，其实也是一门艺术了。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我们说小组赛磕磕绊绊，那最后进入决赛淘汰赛的时候，那可能状态慢慢反而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就真的很难很难说。
1: 嗯
0: 啊，
1: 所以葡萄牙也同样如此啊，小组赛走的磕
0: 磕
1: 绊
0: 绊，
1: 而且是小组第二。
0: 是，
1: 他这个半区真的。就是相比较，我看了一下阿根廷的这个出现的要想出现的这个形式哈，接下来淘汰赛的形式，再看看葡萄牙的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葡萄牙就算赢了克罗地亚之后，他紧接着要碰到的大概率就是西班牙队，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个德比之战，我觉得碰到西班牙也不好踢。但是呢，客观讲，不是碰到西班牙，他的另外一边他又碰到阿根廷，
0: 是
1: 只不过呢，对吧？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个。签运也是比较一般的啊，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刚刚我们跟谢总也一起聊了昨天，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比赛，那同时也展望了一下明天凌晨的比赛，以及我们各自心目中啊，这样一些比较看好的这个球队啊，小小萨卡也说了，说我也看好英格兰队，一直没有改变过的一个喜欢的球队哈，这个。一丝微笑说：“婷姐早，我也是模特天团的球迷，真是可惜啊，输了。好，不过呢，听到这个谢总说意大利，谢总是意大利球迷，意大利都没有进世界杯呢，我又笑了。就是本来觉得德国队出局还是挺遗憾的，但一听您是意大利球迷，顿时又平衡了一些。哎，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啊，我们不能这样把自己的这个，哎，其实还是怪，说到底了，还是怪德国队。”不太争气哈，荷兰界说法国队会整体压制对手，这个应该说是控球率啊、射门啊会全面的占优的。瑞典要严防死守，争取进入点球。那因为进入点球呢，确实就听天由命了啊，就靠运气了。这个勒布朗詹姆斯23号说，德国看了加时和点球大战，只有克洛普能够救德国了啊。所以对于主帅纳格尔斯曼，在排兵布阵、临场指挥，很多球迷也是不敢苟同的，只是看看接下来他是不是还继续的会执教这支德国队。我们再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的最新的比分进展哈，暂时荷兰队。全场比赛进行到87分钟的时候，比分依然是1-0，看样子是不是？
0: 看样子能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
1: 了，是吧？啊，能解决战斗，那也行。我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全部这个看完这个比赛哈。老司机说英格兰和巴西，我感觉是一个层面的队伍。英格兰可能也就是四强的水准。他说，真的能够去染指冠军的，还是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这确实也是。开赛之前大家都就是看好的三个热门球队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整体实力还是在的。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谢总啊，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拭目以待啊。你这次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可以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去看世界杯啊，当然了，也不带感情色彩的看世界杯好几届了，是吧？
0: 是
1: 我在最后时刻还不忘在伤口上撒把盐哈。
0: 确实，意大利还是要再努力努力。
1: 对对对，这个无意冒犯意大利球迷哈，只是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嗯，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谢总，谢谢，好，
0: 谢谢，
1: 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明天预测怎么样啊。
0: 好，
1: 好，好，拜拜。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说一下，再给各位来做一个预告哈，就是7月1号明天凌晨的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5点，法国对阵瑞典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有一个球迷说，很有可能墨西哥是不是会成为本届第一个出局的东道主呢？哎，不知道啊，这是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哈。河南今天说看好的是法国、阿根廷和荷兰啊，这是目前自己看好的一个这个球三支这个球队哈。好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尤其会注重防晒。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可以享受179块钱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者是防晒，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防晒，添加福利官的这个微信，就可以领取本次专属宠粉补贴。活动仅限新客，每个账号仅限1单。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0: 蓝金黄老四说，从感性的角度，特别希望美加墨世界杯有新科冠军诞生。但是从理性角度来分析呢，可能性好像又不是很大。哎，那就要看一看像葡萄牙、荷兰啊，这些球队有没有机会了，因为这两个球队呢都还没有捧起过大力神杯。不知道这两支球队今年有没有可能呢？就是刚才库拉米说的，说明天有可能墨西哥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东道主。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恭喜一下库米拉啊，恭喜一下库米拉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和联系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到时候方便我们的导播记录啊，到时候呢会给各位来送出一份小小的纪念品。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

有一种怎么说，有一种紧迫感啊。2026年过半了，你的年初愿望达成了多少呢？

今天是2026年六月的最后一天，过完这一天意味着这一年都过了一半了。所以呢，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请大家来玩一个接龙游戏啊。前半句是2026年过半，后半句

0: 你就自行把它填空完整，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发出来。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温度生活，或者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的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也行。这会儿我们的置顶图里面呢，置顶了这么一张所谓三宝是什么，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关于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因为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昨天的公众号呢发了一个帖子啊，是说有一个食堂，他们一直在做类似于像营养餐的这种供给，结果呢有一位男士啊在那里吃了大概大半年的样子，体重一下子就轻了9斤，他觉得非常的兴奋，说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哈。那2026年过半了，你的理想体重达标了吗？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置顶图这张啊，三宝是什么？你会发现有燕麦，然后有红薯，有茶叶蛋。这是昨天上了热搜的一个帖子里面讲到的。这个热搜谁发的呢？阿娇，对，没错，就是那个长得很漂亮的这个阿娇，她更新了一个视频，说她按照这个方法哈，瘦了10斤。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叫三宝循环减肥法。我特地把那个帖子啊通过音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啊，我们来听听看阿娇她怎么说啊，这个减了10斤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
1: 下来肚子一般体质能瘦下来10斤可不是吹牛的。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方法，三宝循环减肥法。三宝就是纯燕麦、真红薯、茶叶蛋，三天一个循环，供算热量，不用饿肚子，很容易就能买到的。第一天纯燕麦日，早上起来用热水泡一碗纯燕麦，我喜欢再吃几个小番茄。燕麦是低 GI 的碳水，所以一个上午都不容易饿。午餐我会再加一份白灼蔬菜和一点点瘦肉和鱼肉，晚餐燕麦减半，多吃菜，一整天下来肚子是饱的，但热量很低。第二天真红薯日，蒸着吃，不要烤哦。我习惯配一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一把原味的坚果。红薯的好处是钾含量特别高，我的这种容易水肿的体质就是因为钠排不出去，钾能把钠带走，所以吃完红薯第二天脸会紧一圈。午餐我会配一份青炒菜心和一点牛肉，晚餐红薯减半，喝点冬瓜汤或者是海带汤，排水效果更好。如果经期前后觉得肿得很厉害的话，我

0: 你体内的饥饿素就变多了。而且呢，有一项研究啊，就表明人们在大晚上选择的食物往往都是不健康的，什么烤串喽、蛋糕喽、什么什么啊这些东西。所以睡眠不够会让你更想吃额外的食物。你看，好好睡觉是不是很重要啊？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坚持8个半小时左右睡眠的人会减掉更多的脂肪。那如果你只有大概5-6个小时，哎，那你减掉的，就算你减肥，你减掉的可能主要就是肌肉而不是脂肪。因为当你处于低热量状态饮食，同时又缺乏睡眠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会产生更高水平的饥饿素，它们不但让你饿，还会让你陷入饥荒，就是越来越饿，从而降低你身体的能耗。那么与之相伴的就是一系列神经内分泌的改变。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想要减重，除了去控制饮食，除了适当的运动之外，还得好好睡觉呀。睡觉也能减肥，多好呀。你看2026年过半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在节目里面讲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当你把生活当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儿做好，专注于当下，你可能就会少了一些时间的紧迫感，少了一些对未来的焦虑感。行吧，那既然已经哦，对，还有一个好好运动，好好运动这个事儿，我们放到半年之后回来再讲。好，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造句。2026年过半，后面接什么？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有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武二重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津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请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来造句填空。这个前半句是2026年过半，后半句呢你可以自己去填一填啊，你可以说一说这半年自己干了什么，这个小目标有没有实现呢，或者是下半年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愿望啊，都欢迎来补充完整，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我们半年之前讲了蛮多内容啊，其实综合一下，主旨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过每一天，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把它做做好，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充实。半点之后呢，我们就顺着蓝鲸黄老四他说想要减重不要少了适合的运动锻炼，对吧，这个话题把它延伸开来。你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四都要下雨很多人一到下雨天这心情很受影响，包括呢有很多的事儿也很受影响，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喜欢户外散步啊、户外跑步、户外运动的人，你就发现下雨天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对吧，下雨天又出不了门，只想躺在床上睡觉。其实啊，雨季啊在室外锻炼真的是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们就发明创造出很多在室内可以来做的运动。和户外运动相比较而言啊，这个室内的运动呢我自己觉得倒也挺好的，因为它少一些风险啊，收获的性价比呢会更高一点。所以半点之后咱们温度生活运动轻养生，我想来跟你说一说几个特别适合在室内啊做的这个运动，而且呢一学就会，包学包会。马上我会把一张新的照片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瑜伽老师手绘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人怎么这么的粗糙啊，画得好粗糙，但实际上只要你足够有耐心，你就会发现这套操如果你自己在家把它做完，你可以获得蛮大的运动效果。
3: 伸个大大的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是时候发动你身上那些蓄能已久的小马达们了，动起来，生活就会围着你转。温度生活，运动轻养生。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个关于室内运动的道具啊，这个道具我相信现在你身边肯定是有的，那就是

一把椅子，你还不能有一把椅子了吗？对不对？那么有了这把椅子以后怎么办呢？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你都可以充分的利用它做一些简易的舒缓瑜伽动作，拉伸一下身体，然后脊柱伸直。比如说接下来啊，我就可以教你一下了。你现在身边有没有椅子啊？现在啊，把你的脊柱伸直，然后把你的右腿弯曲，右手呢抓住你的右脚尖，左手你可以把住这个椅子啊，就是保持一下你的平衡。右手抓住右脚尖这个事儿，你可以做到吧？不要告诉我你连这个做不到啊。然后就这样，或者是如果你是足够怎么说韧带好的话，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啊，就是正襟危坐的那种坐，然后把你右手抓住右脚尖，向上拉起右腿，并且伸直，这个动作可以做到吗？试试看啊，然后保持3到5个呼吸，接下来弯曲右膝盖，放下右腿，然后再做左腿。这个反复的动作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锻炼和舒缓放松全身的肌肉。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的动作啊，但实际上它可能对你的怎么说韧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你可以试试看，给你一点点，给你一首歌的时间，然后会有一张图片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你呢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比较全面的啊，看看怎么样去利用一把椅子做椅子瑜伽。这是一个瑜伽老师他发的自己手绘的一个图，还挺有意思的。好吧，稍后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入到温度生活来看看这张图。如果你觉得很有帮助的话呢，6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啊，所以你放心用，这个有效期还是很新鲜的。下单可以送给你精美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克溯源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兰花的兰，豆蔻的蔻，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非常感谢你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啊，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
5: 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0: 今天是2016年6月30号星期二，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囊公正。
1: 哎，大家好，我是新的杨晓。
0: 6月30号的中午问候各位啊。
1: 我感觉今天像周末。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雨一下之后就感觉好像是要周末的时间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一下雨你就过周末了，
1: 就想睡觉。这个天，尤其是这个外面有点阴湿湿的，然后再到房间里边开一点空调，就觉得特别想睡觉，催眠的感受、
0: 你是多么不期待上班了？
1: 没有，上班还是非常期待的。
0: 不是，我感觉就是其实上班的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兴奋的
1: 啊。
0: 对，就是你要觉得像周末的话，那你就整个状态就已经变得很懈怠。
1: 我周末才很兴奋呢、对不对？
0: 我周末从来都不激动啊。
1: 怎么？
0: 因为周末比平常更忙啊。
1: 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精力更加的旺盛，是吧？
0: 就应该每一天都应该当成一个全新的状态来面对。
1: 好，大家现在是什么状态？是睡着呢，还是吃着呢，还是在听着呢？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是的，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做说说那些热度很高、销量却很惨淡的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里面先想一想啊，然后把这个车的名字就发出来吧。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即

0: 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了啊，来关注更多的汽车资讯。
2: 今天的车市你先说，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消息，是昨天的上市的一台新车啊，应该说是预售的啊，预售的一台新车就是领克07 GT， 但是呢，官方说这一次公布的预售价就是未来的正式售价，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认为就真正上市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16.58万到18.58万。
1: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哈？反正这台车其实还是非常的年轻化的。
2: 对，最近一段时间上的所有的 GT 里面，这台车的价格应该是最低，因为之前的 GT 大概都是在20万以上嘛，所以这个是16.58万的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对手了啊。
1: 对，从车身的外形上来看呢，还是非常的运动和年轻化，而且呢，它就是整个的一个气场也很家用的这种感觉啊。虽然名字叫 GT， 我个人觉得好像就是和运动呢。当然也有点关系了，但是呢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强的关联。
2: 但是如果你要看它的时光机限量版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时光限量版呢有全套的一些运动的套装，加上一个亚光的车漆，而且呢领克07 GT 宣布将会进军拉力赛的赛场。你想想这台车在拉力赛的赛场去跑，
1: 有着更好的装载能力，然后呢也有轿车的这种就驾驶的感受，很平稳的驾驶感受，甚至为了这台车呢它还可以做到有比如说同级领先的牵引力，可以合法的拖挂房车摩托车自行车架，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改装和拓展的空间。
2: 这台车反正它的时光这个限量版呢，它的那个颜色的配色呢也是非常的领克啊，就是在燃油车当中当时领克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年轻的存在，现在开始新能源化之后，领克还要把它自己的一些点啊要加持在这台车的身上。反正我是在想啊，以后可能在赛道上会比较多的去看到07 GT， 因为这台车无论是它的长相还是它的相关的一些性能，包括它目前在上预售发布会上宣布的那样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是跟运动相关的了。
1: 我倒不太期待它在运动场上有太多的表现，我倒是觉得如果能够在户外的场景下去更好的使用它会更棒，因为最近其实在做自驾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上面顶着行李架，然后旁边

0: 会推相应的一些政策，这次呢也没有太大的惊喜，依旧是五年零息，但是月供呢是2460啊。对于如果想入手的朋友来讲的话呢，还是我觉得是减轻了一部分的压力吧。
1: 他是不打算换800伏的平台了吗？
0: 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因为他的重点不放在车上面，他的车卖的又不差，对吧？然后他也不想给你换什么新车，
1: 就很奇怪的一点啊，就是其他的品牌在卖车的时候，要不就说自己的配置，要不说自己的架构，只有特斯拉一直是不用去做任何的介绍，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啊，
1: 然后卖的每个月6-7万的量也不少，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其实把更多的精力没有放在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上面，他是放在技术的研发上。当然，说实话，就是现在其实他这款外形啊，包括他整个的内饰配置啊，很多年也没做太大的改款了。大家呢会认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很多人也不喜欢很复杂的这些一些设计。就我像我身边的人最近想买特斯拉，他就觉得我就喜欢特斯拉很简洁的样子，然后什么都没有，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他总觉得很浪费，所以就可能会选择它吧。
1: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在6月29号的时候呢，领汇汽车推出了它的第三款战略车型啊，就是 M9， 而这款车型呢，就是夏的姊妹车啊。领汇 M9 呢是有1105豪华版、1105尊贵版，主要是188800和199800，还有一个1163的云辇旗舰版，在稍后会登场。这个主要是针对政务市场或者是公务出行市场。
0: 是10多万，20万不到的价格买一个这么大的MPV 还想要啥？而且领汇呢又是专门 to B 的，对吧？所以在这个商务用车市场当中还是比较有竞争力吧。
1: 以后在出行接待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能够去接触到这台车。
0: 5.2米的车长，3.04米的车轴距，然后整个的内部的空间表现又很不错，20万不到的价格还想要什么？
1: 反正
0: 第5代 DM 技术，
1: 对公务的用车可能会买的多啊，因为它也不推个人用户的啊。
0: 它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满足国家的标准就行了，什么就是多少钱以内的。
1: 双18嘛，你看它188800嘛，这目的很简单，
0: 对
1: 对，双18
0: 排量啊，然后各方面只要满足要求就完全没问题。
1: 这车一看就是冲着那个采购去的啊。
0: 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信息吗？
1: 未来 ET9 地平线特别版目前推出了全新的翠翎染金主题啊，全球限量99台啊，这个车也挺有意思的。就现在是靠限量版去不断的维持自己的声量，但是说实话，自从9出来之后 ，ES9 出来之后啊 ，ET9 放在 ES9 旁边，我都不知道到底谁是旗舰了啊！因为看的那个 ES9 的那个气场要比 ET9 大很多，但是在价格上面，其实可能会觉得 ES9 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哦。
0: 他们可能双旗舰吧，有 SUV 的旗舰和轿车的旗舰，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未来反正走高端的路应该来说还是会有一点优势的，是在于他们品牌一直以来所设立的这个标准还是比较豪华路线的，加上这个 ET9 其实给到的配置也是拉满了，对吧？什么2.0天鹰座超感系统啊，什么双电机四驱系统啊，反正给到的东西都有了，102度的电池，应该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关键价格也没有卖到天上去，80多万整车购买80多万，然后电池购买73万，还是有优势的。加上未来我觉得审美很棒，就是它的这个各种版本的推出呢，其实别说抛开外形不讲，就是从它的配色，从它的整个的一个内饰的设计这块，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个人还是挺喜欢。
1: ES9 和 ET9 你喜欢哪一个？
0: ES9 吧，
1: 对不对
0: 啊？
1: 我就说这两辆车放在一起之后，明显感觉 ES9 能够更加吸引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购车的一个意图啊。
0: 对，但是我们不能代表大家呀，对吧？有的人可能会喜欢 ET9， 有然后也会觉得它这个可能轿车的感觉会又能行政又能家用的这种感受。
1: 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就是7月份将会上市的一些新车吧，看看这些车型当中有没有是大家特别关注的。第一个呢，在今天啊，就是比亚迪的海豹08将会完成正式上市。这是比亚迪海洋网中大型的旗舰轿车，将会提供插混车型、纯电车型。目前呢，已经开始就是盲定了一段时间，今天会正式上市。啊，其中呢，之前盲定呢给的政策是785公里的四驱旗舰型的，预扣款是25万元。那也就是说，这台车有可能是多对炒股，25万元起步的价格吧？
0: 去关注一下，因为08的到来对于海洋网是会有一个向上冲击的一个概念。

0: 会冲击20到25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前它的产品都是在20万以下的，那它能不能冲击成功，其实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竞争对手其实也非常的猛了，对吧？然后在7月2号的时候，有2027款的格瑞维亚要上市。这个作为一个新款，就是配置方面做了一点升级，其他没什么好聊。
1: 内饰上换了大屏幕啊，其实不叫升级啊，在看不到的地方还减了呢。比如说它的备胎，原来呢很多人去买格瑞维亚的时候还知道格瑞维亚是有个备胎，虽然它放在了你的C 柱上面啊，但是呢这一次把那个备胎也给它取消掉了啊。不知道你这个取消了之后，像你这个设计是有备胎的车，不用备胎后面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该怎么办啊？
0: 你不说它升级它不同意啊，那你怎么说它
1: 升级为16扬声器了？
0: 那不就是吗？那所以还是升级啊。
1: 10万块钱的车喇叭都23个。
0: 不是，你不能从配置上去看它呀，人家毕竟有丰田的光环在这儿啊。
1: 就是那个时候要比配置，现在配置比不过了，就要去比品牌了，是不是啊？
0: 你只能比品牌，因为你没得比啊。
1: 塞纳6月中旬完成改款的啊，然后也是进行配置的一些变化啊。
0: 然后7月8号的时候，全新奔驰的纯电 GLC 要上，这是 MBEA 纯电平台的首款车型，800伏的架构，39.1寸的无缝的 MBUX 的超联屏啊，Momenta的辅助驾驶和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
1: 但这个长相好像在网上面被吐槽了挺多啊，就是因为原来的奔驰给人的感觉还是蛮端庄大气的，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新的 GLC， 包括它的灯，包括它的前脸，大家可能还是不是特别满意，就觉得好像有点浮夸啊。4米949的车长，1米970的车宽，3米027的轴距，这对于奔驰来说呢，在国产车里边其实给到的东西也算是挺多的了啊。我估计它的价格不会便宜。
0: 这个车其实你再怎么喷它外形没有用，你要喷就喷它的价格。因为它卖到34万多的预售，你想奥迪 Q6L 都已经卖到27万9800了，你奔驰还卖到34万，所以这个价格就因为你叫奔驰嘛，你还34万，我能选择什么了？
1: 34万现在太多了，大六座也能选一堆了，是不是？
0: 对啊，所以对奔驰来讲，我比较关注的是它能不能把价格打到30以内。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就之前那个腾势 N8L 在上市发布会的时候提到了，如果你是奔驰用户的话，你的置换是2万，
0: 那
1: 对不对？
0: 是，那就直接瞄着它打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腾势和比亚迪和奔驰之间的关系嘛，对不对？我一方面表达是我是念旧情的人，另外一方面就告诉你奔驰车主，你来看看我啊。
0: 对，可以来置换了啊。7月9号的时候，蔚来 ES8 的五座版也会正式的上市了啊。在之前其实已经开启预定了
1: 大五座的这样一台车，它本来是6座7座的这样一个布局。哎，这一点其实就能反映出来，其实之前的这种规划啊，在乐道集团啊，乐道品牌旗下呢 L90 其实跟 L80 是一个车型，沿用的套路是一样的，只不过呢L80 给人的感觉是我做了一个五座的版本，但是在蔚来品牌当中啊，就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 ES8 说我是6座7座的，然后搞一新的 ES6 直接变成大五座，就要 ES6， 他没有按这样的一个玩法打了啊。
0: 反正也是对于 ES8 现在的热销的态势来讲呢，是多一个选择吧。就是当然我觉得可能选 ES8 的朋友更多的还是愿意看它的六座，那五座呢只是多一个选择，就是家里可能没有这么多成员，我有希望要一台大车，那可以去考虑考虑五座。也有可能比如说未来的车主在群里面经常聊聊天，这不能出个五座版本吗？我想要一个五座的车。哎，好，现在给你推了，那买不买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1: 是现在的企业对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的这种定义应该还是有的啊。然后还有呢，在7月12号的时候呢，是奇瑞的星途 ES 呢将会正式的去上市啊，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呢18万9900到21万9900，新车将会在智能化层面上呢迎来升级，然后用 Orin-Y 的芯片，猎鹰700的驾驶辅助。这台车呢，其实说你要说论开的话呢，它也是台不错的车，但这台车从一生下来之后受到的震动到现在为止的影响都非常的大。最直接的一点，大家都知道这台车和智界的 S7 是同源的一台车，它没卖好，智界 S7 也没卖好，这就是内部兄弟相争之后，真的大家都不愿意再去买它了啊。
0: 这台车其实外形上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我觉得该有的东西都有，配置上也完全没有问题。那这次其实星途 ES 因为它和华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了，
0: 对吧？
1: 不用再真生产线了，
0: 零七百八十九五 P 的座舱芯片什么东西的，就是 和华为一点关系没有。关键你的价格还卖到180,000，
1: 嗯，
0: 那品牌力也不够，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
1: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内部觉得星途是高端，但是星途从来都没有在大家心中是高端过啊。
0: 对，这就是定位的尴尬嘛。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做得好，因为我给他东西都是最好的，所以他就是应该走高端的路线，高举高打。但是消费者并不这么认为。现在消费者其实对一些信息的透明化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几斤几两，你用了什么东西，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对吧？所以你不要太过于自信啊。嗯。然后另外就是七月内还有悦翼08新款，悦翼07和奔腾小马，这是一汽奔腾可能会连续发的几台产品，
1: 顺带着天宫啊也有这个新的产品。然后七月内呢，新款的理想的 L6 啊也会去迎来全面的升级。外观上看其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新增了四激光雷达的选装配置，同时搭载了更大容量的电池包，提升了纯电的续航。作为参考呢，现款理想 L6 的售价区间是249,800到279,800，不过呢现在在增程车市场比较快速萎缩的背景之下， L6 的销量还能像之前那么的火吗？
0: 嗯，不能，因为 L6 其实这两个月的销量掉的还是挺多的，而且 L6 是理想的销量担当。
1: 嗯，
0: 如果一旦 L6 失手的话，对于理想来讲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1: 所以理想还蛮着急的，
0: 所以他为什么要推新款，很着急的推新款，就是我要拉高配置，同时稳住价格，
1: 基本盘嘛。
0: 对，要稳住它的整个一个销量。而且你想它的这个电池包的容量从36升级到了51了，
1: 嗯，
0: 纯电续航已经是234公里了，
1: 这 WLTC 啊
0: 就是现在它其实从产品力上来讲又在做很大的提升，包括车辆的最高车速180提升到200了，
1: 嗯，
0: 这都是它内部就是相对比较核心的一些升级。它不是说我小改款，我增加个什么配置，加什么东西，我是动力方面给你做升级了，然后价格如果还能维持住的话，就是要想稳住基本盘的概念啊。
1: 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整体的零售渗透率是62.9%，但是在这62.9%其中呢，纯电动车是占到了67%，已经达到了是绝对多数的这种状态。而增程车明显市场的表现是在快速萎靡当中，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理想和蔚来正在进行隔空论战的一个大背景啊。
0: 另外呢，就是在七月内呢，还有2026款的长安福特探险者，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和内饰配置做一些小小的优化。
1: 嗯，这台车其实在当年的时候想一想啊，就是30.98到39.98能买到这么大的一台车，
0: 嗯，
1: 其实在合资品牌里边也算是挺香的一个价格了。5米064的车长，2米04的车宽，3米025的这种轴距。但是现在呢，再想一想，如果在现实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价格，你想想路虎多少钱，然后再去想想它，好像就觉得这个价格如果不改的话可能会有点尴尬啊。
0: 嗯，必须尴尬，这也没办法，对吧？然后七月份还有小鹏 L03， 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也其实提到了很多，
1: 嗯，
0: 法拉利的设计师胡安马洛贝兹领衔的全球设计团队的操刀打坐。
1: 腾势 Z 呢会在七月份在海外先去上市，因为海外七月份有个古德伍德的速度节。
0: 嗯，
1: 这台车呢也是腾势品牌的首款跑车了啊，但是你看它的尾灯就会发现这个车的跑车的这个尾灯看起来特别像是方程豹的方程啊，
0: 嗯，
1: 啊，它也不改一改啊，就直接这么去弄上去了啊。
0: 对，其实还挺好看的，就是这个设计至少反正看上去之后还是比较凶猛的，
1: 相当激进啊。
0: 我觉得这种跑车还是需要有一点比较夸张的这种
1: 设计效果。我还挺喜欢它的内饰的，你别说，
0: 嗯 嗯，
1: 对吧？就这个内饰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那种性能车的感受啊。
0: 对，腾势这个品牌其实这两个月的销量呢还行，应该来说有稳步增长，毕竟也砸了这么多钱，砸了这么多的资源啊，反正就看它的后续能不能够继续稳定的住啊。
1: 嗯，
0: 好，我们说了这些新车之后呢，我其实还要再说一条消息，是关于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在昨天发布了一个倡议，动力和储能电池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的倡议。这个其实也是继就是汽车企业当时给供应商的一个账款的这个倡议之后，电池企业也开始要发这样的一些倡议了。这个其实也是维护整个供应链体系的健康稳定。
1: 嗯
0: 啊，而且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供应商，它供应商其实也分一级、二级、三级嘛，它整个供应链体系是非常长链路的，所以对于电池企业来讲呢，它也需要去保证它的所有的供应商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1: 另外还有一条消息，昨天其实摩门塔正式开启招股啊，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到奔驰和比亚迪共同出资4000万美金，这个呢，其实被业界解读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老大和现在新能源时代的老大双方共同去给他去背书，不知道摩门塔接下来在资本市场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吧？
0: 好，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在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呢。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需九块九，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哈多，世界品质。

0: 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五二闯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鹏枢纽附近，江京湖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到流量影响，现场缓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5: 汽车，
1: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8: 好，101车世界在12:34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

0: 2.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1: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翔，欢迎大家呢在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晒一晒，说一说，就是，那些热度很高、销量却很惨淡的车啊。这个181尾号是8538说，老师，汽车维权怎么联系？你把你的信息和想要表达的内容都发到这里边，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啊，在哪家店，然后现在买的车多长时间了，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图片或者视频都发上来，咱们能看到的啊。
0: 对，都给我们一点信息啊。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要和各位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旅游的项目哈。
1: 对，
0: 说贵州的避暑啊。
1: 嗯，那么贵州避暑呢，我们在今年暑假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台小众的前西南的轻奢山水的度假线，主打的是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然后避开人群，打卡贵州的顶级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3999元起，聚焦的是前西南的秘境，那么赠送了黄果树的 VIP 通道，还有呢省去了暑假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震撼大国的基建，同时呢还有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还有漫游万峰林，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我突然才想到乌蒙山人就这个啊
0: 啊，
1: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到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感受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的地标城市风水，是一网打尽啊。
0: 嗯，全程4段酒店，升级25000，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都是一价全含的。贵州呢，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警官、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呢，还可以免去首道的大门票了啊。
1: 嗯，那么6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到大地峡谷、万亩枫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解锁前西南独特的喀斯特全景。想去避暑、想去遛娃、想去摄影出行的都是可以的。400-007-1011。
0: 嗯，暑假呢快到了，江苏交通广播网呢邀您跟着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习课，带他们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的亲子之旅，也可以报名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游的避暑的北欧峡湾之旅，还有这个漫游欧洲的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啊！不用办行李，不用换酒店，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1: 南北疆同样也有啊，包括是南疆的这个人文啊，然后北疆的风光，都是在等着大家。想带朋友去新疆的朋友们啊，400-007-1011。
0: 嗯，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的3件套，你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来购买。
1: 女生过了25，很多皮肤问题呢开始慢慢多起来了，比如说熬夜了之后呢，你的脸蛋会又黄又垮，法令纹会变深啊，这个时候抗老维稳修护呢就一起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抗老界标杆，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3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
0: 兰蔻的精纯系列呢，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呢，你只要上脸用过就知道，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这套兰蔻精纯3件套里面的搭配特别的省心，精纯水、面霜加眼霜一步到位。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氧能力都是超强的。精纯水流动性超好，上脸秒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干皮混油皮都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熬夜暗沉、脸色发黄等的明显改善，慢慢的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皮肤。
1: 大家去官网可以看一看就知道啊，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要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得1000多，三样加起来5000多，平时肯定是不舍得入手的，直接给你超底价了啊！精纯水、眼霜、面霜三大正装到手699，一直官网没入手的朋友赶快来薅羊毛，效期到2028年1月份，下单就送精美礼盒，然后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跨境直采证明保证，蚂蚁链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了啊。
3: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跟大家去聊一聊，说说那些热度很高、销量却很惨淡的车，这有点那个揭伤疤的这种感受哈。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先来说一说啊，看看大家心目当中有没有一直存在的这样的一些疑问。什么是疑问呢？哎，这车好像感觉热度挺高的，路上没怎么看得着，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车型啊？
2: 其实按道理讲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你看就是大声量都非常大，在网络上流量也很高，对吧？动不动的就会被人讨论起来，但是最终落到销量上面，好像总是会觉得不尽如人意。我觉得就是最近有一台车，我个人印象就很深刻，
3: 什么？
2: 上界啊，
3: 我脑。

0: 子里也想的是 H5。
1: 对啊，就是因为之前其实聊到上届的时候，大家还是非常愿意去关注它的，你又觉得它是有背靠上汽集团，然后又觉得华为给出了最好的资源，又会在店里面去卖它，对吧？但是好像发现最终的销量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优秀。
0: 关键是当时他给的订单量是16万，就是说我们收了16万的订单，最后你再看他每个月的这个上牌量，最后再想，如果按现在这个交付数据来说，你16万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车交完啊？
1: 对，
0: 或者说就是这些订单其实是没有的呢？
1: 对，并不是说不好啊，它其实是没有达到预期，就是和最开始去宣传的那个感受，铺天盖地的宣传时候，好像会感觉要大卖的那种感觉，好像总是会有一点点出入啊，所以这个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在新能源时代，其实类似这样的案例应该来讲还是非常多的。那像鸿蒙智行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了，就是除了像这个问界卖的好之外，其他几届呢都是处于太不温不火的状态。这个就比较遗憾。
0: 就是像这种，就是说声量很大，就是我们说实际上销量上面可能没有这么明确的这种反馈的。我觉得你归纳一下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往往是在网上面的这个声音很大，就是说所谓的在传播的时候预热的时间很长，但是事实上来说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本身产品力的原因啊，或者是定价策略的一些原因啊，包括在交车的一些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啊，最后会导致可能在实际交到流通市场上营销，就是销售层面上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断档啊。
1: 对，我觉得其实产品方面的原因是最小的，就是我不觉得他们产品上有问题。你想像上届这样的车，虽说它长得不是很好看吧，但是它的确是有热卖的这个潜质的，价格也不算高，又是华为的全套全家桶，对吧？然后该有的东西其实也都有，也不缺失，然后又背靠上汽，又有华为，那按道理来讲的话它可能应该会卖得好，但是它有卖得不好的这个原因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市场的确是太卷了，就是当你进入到十几万这个市场当中，要想卖好一款 SUV， 你要知道你要挑战的几座大山有谁？比如说像比亚迪，比亚迪不光是王朝，还有海洋啊，对吧？还有吉利，还有奇瑞等等这些自主品牌的几强，所以你得先把他们给挑战成功之后，你才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品牌给立住脚。但偏偏就是这几座大山你是很难搬动的，而且现在这个阶段是强者越强。就是我在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我一旦卖了好之后，你会发现我会卖得越来越好，对吧？我很难说一个月我就销量会断崖式的下滑，很难去做到了。所以一个新品牌出来，想去再去挑战这些大山，真的挺难的。
0: 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有的车型呢，就现在随着这个更新换代的这个节奏很快，有的时候会觉得在前期预热的这种热度会非常的高，后期它能卖多少辆，可能大家已经不再关注了。
1: 对，
0: 比如说刚才有个朋友在提的那个 V9X 啊，就智界的车好像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智界在正式上市之前，可能宣传力度很大。当他开始去进行销售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热点又转到尊界上面去了，对不对？
1: 第一呢，是它的，就是你刚刚讲到的一点，就是热点会漂移，对吧？会到处跑，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段时间的热点是谁，下段时间热点是谁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大家已经到了审美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就是你在前期你做了特别铺天盖地的宣传，我会知道哎呀各种功能各种好，但是我看到实车之后发现这些功能很雷同啊。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颠覆性的东西啊！你说你给我一个鞋拔子，给我一个咖啡机，对我来讲，我能有什么生活上的改变吗？我能在朋友面前炫耀多久吗？无非不就是一两下的事儿吗？对吧？所以我已经对这些所谓的好的科技方面的配置已经祛魅了。你除非跟我宣传，你像之前小米有机的有一个宣传是非常成功的，就是讲它大压铸机这个事儿。就是当我们都在宣传产品怎么样强的时候，哎，我给你反其道而行之，我告诉你我的整个的后包围，我的这个材料我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种宣传倒反而会觉得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受。
0: 有一些车型呢，我觉得可能还存在一种什么，就是叫好不叫座的原因是什么，就大家心里边都会有一个白月光。但是真正的说你要我把它买回家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的这种状态。最早的时候呢，比较典型的就是马自达的 MX5， 一提到 MX5 谁都说好，对不对？你们那么人都说好，那价格现在也没有那么夸张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大家都不买？ 对不对？那两座的车可能在事实的使用上面就会有一些现实的一些难度和一些难题了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车型呢，就是可能就是不太符合市场的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需求。想到了一台车，就是之前那个212，你还记得吗？212当时被山东的企业买了之后，重新去复刻的时候，也是一大堆的这个博主在跟着后面说，你看看这个212，你要是复刻了之后肯定会怎么怎么样。但到现在为止呢，212的那个事情，除了在租车公司你在路上跑的能看得见，更多的时候有几个家庭用户去买这个车，也是一个道理哈。
1: 嗯，是，就是网上的流量大，有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需要流量啊。流量代表的是什么？流量代表的是信任，就是我会因为信任你的流量而对你这个产品产生兴趣，甚至会愿意去下单购买。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流量呢，说实话，有的是好流量，有的是就明显是有广告的这种嫌疑，所以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对于流量这个事儿已经慢慢的有点被迷惑了。我个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博主会让我一下子立刻愿意去为他买单的，
0: 嗯，
1: 对吧？就这种和博主之间产生的这种信任感，我觉得已经慢慢的在消失。
0: 伏尔加说小鹏 P7 算不算？我觉得算。
1: 嗯，
0: 小鹏
2: 4S店里面呢，就是说他们因为当时是拖车拖过去的，然后那个因为全车失控了嘛，那个车灯也是关闭不了的，前灯和后灯都亮着，
0: 也无法重新启动了，是吧？
2: 对的，无法重新启动了。
0: 继续说，
2: 所有按钮都失效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会联系了 4S 店，然后去拖过去。拖过去之后呢，我还告诉他，我说这个车灯一直在亮着，我关不上了。
0: 嗯，
2: 就是他说没事，他说既然出故障了嘛，亮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就放到 4S 店。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到达 4S 店之后，发现他们正在给那个电瓶充电。
0: 嗯，
2: 就是当天晚上就因为那个灯一直亮着，就亏电了。
0: 嗯，他们也没有去把灯的，比如说电瓶的线给断掉，是吧？
2: 嗯，拖过去的时候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应该是那边没有都下班了，然后只有一个值班的门卫。
0: 嗯，
2: 然后就造成第二天那个电瓶也亏电了。
0: 嗯，
2: 亏电之后，他们就在那边充了一上午电。
0: 嗯，
2: 充了一上午电呢，就是开始因为断电呢，导致它里面系统里面的所有的报错啊，报错非常多，报错时间都没了。
0: 嗯，
2: 他说要等那个具体要查一查什么原因。
0: 嗯，
2: 最后呢，就是开始我也是，我觉得只要能修好也 OK 了。
0: 嗯，
2: 后来呢，就是那个在修理过程当中呢，就是开始他们给那个原厂发了一个错误，说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叫勾519这个模块错了。
0: 嗯，
2: 然后原厂说统一更换。
0: 嗯，
2: 当时第一次呢是原厂没同意，说这可能不是根本原因。
0: 嗯，
2: 那后续呢我又查了一下，我这个事故其实我是自己感觉还挺严重的，我又搜了一下一些资料。
0: 嗯，
2: 就是我就因为这个我也说了，我经常是在高速上开80%，我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
0: 嗯，
2: 所以我就看看能不能退换车。
0: 嗯，
2: 我提出来这种要求，我觉得这个事故也比较严重了。
0: 嗯，
2: 然后提出来这个要求之后呢，那边给的答复说已经明确了，就是那个什么勾519模块的问题，同意给我换那个模块。
0: 嗯，
2: 但现在我这个诉求，我说那更换这个模块之后，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2: 因为我这个用车场景都在高速上，我觉得突然间你刹车了，然后熄火再启动不了，非常危险，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车辆比较多的时候，
0: 对它失控了。
2: 然后我就说，对，更换车，要么你就给我保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他说，那按照正常的质保走，那我也不能给你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2: 所以我就是这个车我就不敢开了。
0: 嗯
1: 嗯，现在的问题就是僵在这个地方，对吧？你给他提出了你的诉求，但是呢，他只能告诉你说他不符合退换车的这个要求，是不是？
2: 对，
0: 从这个，你继续说，嗯
2: 啊。兑换那个条款我也看了，说就是3000公里以内或者6000以内新车，如果出现这个制动或者是转向问题，那符合这个退换的条件。
1: 嗯，
2: 那他告诉我这个车虽然熄火了，但是在惯性的条件下它是可以转向的。你也可以制动，所以不符合这个退换的条款。
0: 嗯，
2: 它和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的理解认为是
0: 不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要明确一点，是不是这个J519的这个车载电网控制单元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的确不涉及到核心的就是转向或者是这个动力的机械部分。因为其实在三包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啊，就除非是比如说转向或者是这个动力的核心 的机械部分它有问题，就是的确可能会造成动力上的这种失控，或者是无法去实现这种转向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车就没办法开嘛。所以哪怕是它没有去做多次的维修，它也得去直接去启动这个三包。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落在这个是GO519的这个车载电网控制单元上面的话，那它可能只是对于大灯啊，对于雨刮

啊，对于这个就是像一些门锁啊、天窗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相关的有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它就的确是不符合。所以我刚才听完之后，我的想法是什么？所以首先去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刚才讲的是这个车载电网控制单元的问题？因为你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厂里边有人说这个东西不能保证它就是这个东西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抓到的抓手就是。

0: 修好嘛，对不对？也不是上来之后给你换辆车，说讲白了，我换辆车我也不能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就是我这辆车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出这个问题，那它的检查具体的所有的这个目的现在放到了这个车载电网的控制单元上面去啊，你们的理由是什么？你们检查的这样的一些道理理由是什么？你要跟我说明。还有一个你说到了，就是我现在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车身的比如说转向或者是动力，你们说不会，那 OK， 你也要给我一个说明书面的一些材料。还有一点，你就我个人觉得你现在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说需要厂家派工程人员过来去协助你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要需要更高一级别的技术维修人员来帮我确诊这件事情。
1: 其实我这些报告我给他要了，但是他给我回复就是相当于比较简单，就是我给他要这些东西了。其实我也有明确的，我和您的意思一样的，我明确就是第一个，这个车辆呢它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过要求导致的，
0: 对
1: 啊，就是，但是他给我回复就是说，哎，给我一个代码啊，这个代码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0: 他有拒绝你说厂家去派工程师来进行复查这件事情吗？
1: 我没提出来这个需要求啊。
2: 然后现在他是怎么给你解决的？他有给你在修吗？或者说要给你换模块吗？
1: 目前呢，其实我目前提出来退换车嘛，他就是我说修也可以，但是你得把一些东西你得给我说明，
2: 对，
1: 你最起码保证以后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了。
2: 是的，他是怎么回复的？
1: 他回复说这个也保证不了，他说你要再出问题就再来检查，按照三包法。
0: 对，他如果是不是转向或者是动力方面的话，按照三包的话，三次五次的要达到这个量才可以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现在是刚发生这个事儿，你也找到了我们，你先来跟他进行沟通，如果推不进了之后我们帮你来进行推进。因为现在并是这么去说的啊，就他没有拒绝你说我不修了，或者是这个事情我就干在这边我们谈不下去了，还在谈嘛。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一，就这车我肯定不敢开，就是因为在找的确定他的这个问题之前我肯定不敢开，你要给我找一辆最起码差不多的服务替换车，我现在先得有车开着，对吧？
1: 这个有的，这个
0: 对吧？
1: 这个提供
0: 就放在你们这边，你们先去查。另外一点，我现在正式提出要求，希望厂家派出工程师对这辆车进行一个检查，因为这不是机械的东西，说白了，这车也不是你们 4S 店造的，对不对？我需要去厂家来设计和生产这台车的工程师里边派出人员对这辆车再进行一个检查。你说我也不为难你们 4S 店，这不是你生产的车，你现在你的能力已经做了这么多东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你要从厂家你帮我申请，如果你申请不了，我打厂家400，然后让厂家来派一个工程师来再对这辆车进行一个检查，看看结果是不是也这个结果，而且要给我出具一个它就是跟519出现的，而且跟我的刹车跟我的制动跟我的动力都没有关系，要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说明。
1: 那个当时他回复我的是，我也给他一个表，我说这个是不是厂家确认，他回复的是厂家确认的这个结果。
0: 不是厂家确认这个东西，你要给我不是一个结果，是过程，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诊断你做了哪些诊断，最后判断这个问题，而且你一定要明确告诉我这个车它不可能是影响到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怎么敢在路上开呢？对不对？而且你要把我刚才那句话其中有一块跟他去做表达，就是我不为难你，你是 4S 店，我也相信你做了很积极的配合，包括服务替换车也给我了，对不对？那但是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让厂家派更高级别的更高层次的工程师对我这辆车进行复查。
1: 好，我可以提出这个要求。
0: 对，
1: 他们
0: 如果他要说我拒绝，或者是我跟厂家说了厂家拒绝，你告诉我们，我们来问厂家。
1: 好的，
0: 好吧。
1: 后续的话，我们
0: 保持联系。
1: 联系咱们的话，
0: 我们保持联系。
1: 也是通过这个打我的这个电话，好吗？
0: 对，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在。你上节目的时候，你跟我们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特别感谢。
2: 好，就这样，
0: 这样啊。
2: 好，
0: 再见啊。我们共同等着后续的发展吧。
2: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兰蔻金唇三件套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兰蔻来购买了啊。
0: 是不是觉得护肤没少花钱，没啥效果，涂了一堆瓶瓶罐罐，皮肤还是暗沉没光，一定要入手这套兰蔻金唇组啊。那全套用可以做到这叫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先拍上金唇水，后续护肤品吸收就变快了，难怪都叫它素颜精华水。用完脸蛋透着自然的透亮，然后金唇面霜质地绵 密好吸收，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软软嫩嫩的，再也不怕干燥起皮了。
2: 大家可以去兰蔻官网上看一看，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呢是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是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是

0: 1000多，加在一起呢是5000多块钱，平时根本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呢给你直接超底价，我们不拿赠品对价值，150毫升兰蔻净纯水加60毫升的净纯面霜加20毫升的净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699，官网零头都不到，699带走三个大正装，还配送精美礼袋、跨境制裁正品保证、蚂蚁链溯源，大家再犹豫可就抢不到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兰蔻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减5元。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2: 还看到小豆豆问的一个问题，哪吒 V 去年车损险不给保了，今年不知道能不能保车损，不知道是继续开还是把车置换成新车啊？车只是上下班用，去年不给你保，今年多半也不给你保啊，因为哪吒这个厂子都没了。车损险这个东西，你一旦坏了之后，他就是给你保，他都不知道到哪去找零件去。
0: 是，先是这样，就是像哪吒车主呢，就是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可能都不会给你保了，那你只能去找一些小的保险公司。如果你要确定继续开的话，那你只能去找能够给你保车损险的公司。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一两家小的保险公司是会给你保的，但是呢，这个能保多长时间，是不是今年保了，明年还能不能继续保，这就说不准了。
2: 包括他到最后出保了，因为车损险嘛，他能不能给你足额赔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而且这个赔付的时间或者流程会不会有问题啊？
2: 如果你已经动了想把这辆车置换掉的情况，趁着还有置换补贴的话，要不就给它置换了吧。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吧。
2: 对于这种就是厂家已经倒闭破产的这种企业，你说怎么办？这局面就是很尴尬。这个现在国家是能够强制让企业必须给大家去保那个就是交强险，因为这个是有规定的嘛，对不对？但是商业险是商业行为，你说他也不能强制要求各个保险公司去做这个事儿，但是这也的确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0: 是的，这也不光是哪吒嘛，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牌也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包括像威马呀、高和啊，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啊。而且其实像这样的车，它难是难在不是保险的问题，是难在万一发生了碰撞的问题。
2: 它没配件了。
0: 第一是没配件，第二是你的赔付金额会比较高啊。
2: 你别看他那个车你卖的不值多少钱，但是他那个配件它价格是巨高无比，对不对？
0: 好，我们差不多就聊这么多吧。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对，然后我们在一会儿哈多时间当中再见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This is the summer of love。
0: 好，时间是下午的13:19，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哈多时间，来请进汽车零级品。
5: 哎，工程下午好，各位车友下午好。这几天好像都下雨，所以说路很滑，一定要当心。那我们说的是哈多啊，也是提嘴吧，因为我们哈多节目呢最近呢也是有些飘荡。前面呢我们在

0: 这个二三月份啊休整了一段时间。今天节目过后之后呢，我们也会休整一段时间。如果听不到啊，没关系，不要觉得奇怪，哈都还在啊。未来以后我们比如说我们改版了，我们可能会出现在别的一些时间。
1: 嗯，
0: 那哈都的平台一直都会在，在最近也告诉大家，活动呢也会不断的出新。目前我们的活动呢是三送一，六送三啊，上京东，京东去找哈都，哈都旗舰店来找我们说了十几年的哈都了。哈都呢不是外人，是我们交广呢自己呢去执行的推荐的一个啊这个汽车产品，综合性燃油添加剂哈都除碳净，来自乌克兰。那开的车只要有发动机啊，因为现在有人买车比较纠结，那天我还在抖音出了个视频，有的人不要二手，有一些老破二手真的很便宜，那个是相当的香。那过去上百万的车，你现在可能花十分之一不到的钱都能圆当年的豪车梦，但圆了之后呢，很多车会发现很多问题，老车修不起，然后有一些车呢纯电，有些朋友呢不要，说我这个不方便，没有充电桩啊，这个跑的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呢这个确实比较麻烦，那有的朋友呢干脆呢换电，有些朋友呢就买一些增程可油可电啊，比较方便，选的很多，包括燃油添加剂呢选的也很多，但是我们帮大家呢选好的在十几年前，哈多除碳净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所以现在呢只要跑的车你有左边什么充电的，右边加油的，只要有加油口啊，这个除碳净是要用的，因为呢保护我们的发动机，包括那些增程的增程器这一块，哈多我们已经推荐了，大家呢见得到。除了我们的京东之外啊，可以找微信公众号，包括抖音同号，输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平之后呢找我们，还有一个热线呢二十四小时开11185转零号键，也不转零了，11185转人工，现在啊你拨通之后呢直接说转人工，我们会24小时呢给大家服务。除碳净这个产品呢适用于现在在路上跑的所有的发动机，有些车友问说我是这个车，我是这个品牌的车，我这个品牌的车说挺吓人的，我怎么了，说厂家禁止我用任何的燃油添加剂，还贴个条子在那个油箱那个附近，没事的，这么多年你看我们的法系让你禁用了吧，有些这个 BBA 的一些车让你禁用燃油添加剂，但是不用的话呢确实时间久了之后呢会出问题，最严重呢就是我们的积碳呢不及发动机的内部，在活塞环卡槽储油环这个地方呢一旦多的话呢烧结石填平了我们的这个回油孔，就会造成啊这个我们说的润滑不良、高温拉缸这样的问题，发动机呢通俗讲有的就启动不了，不能开了，那这一块呢会花出多的费用呢去修这台车的发动机，我们车上的几大件那修发动机呢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块我们把除碳净用起来，它用起来超级简单，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这么笼统的讲，那细分化一些新车怎么用，买来就可以用，有些新车呢或者你等一个四五千公里开始用，那老车怎么用呢，算个公里数，我的车比如10万公里呢我才听到你们的哈多，没事，十的一半用五支，市区跑得多你就多用两支啊，通常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使用经验，有些增程的车说怎么用呢，公里数有的时候可油可电怎么办呢，你就大差不差，五六箱油七八箱油都没问题，只要用了总比不用的好，老一批的一些增程车现在已经有烧机油的一些问题，包括抖动的问题啊，已经出了包括油耗过高的问题，有些搭载发动机的一些增程器，所以在这一块呢你别看到排量很小，但有的时候呢确实呢机器呢做工的时间呢还是比较久的，时间久了之后积碳多了就会出现我们说的以上的一些问题，平时想得起来隔三差五大差不差，你按照这个加油的次数去用一用就可以。
1: 嗯，是的，现在呢哈多单瓶是168元，而且官方呢是有买三送一、买六送三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哈，应该来讲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进行购买，我们购买的方式其实也非常的多哈。
0: 对，我们购买的方式呢最多的呢是京东，那搜索哈多旗舰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其他呢我们在长期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微店，包括在抖音呢都有差不多的活动呢，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平之后呢找我们，我们在这一块的推广呢也是全国呢比较罕见的，因为长期我们做了14年多关于哈多的一个推荐，来自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产品，因为都知道乌克兰4年多吧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我们有些货呢长期断货，特别呢是一些柴油用户我们根本没货，汽油还好呢，我们这一块的预案呢还是比较充足的，目前我们辨别真伪这个要提示一下，因为呢在市场上确实呢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假冒伪劣，还 买其他颜色的这种没见过的一些店铺一些产品，大家一定要注意买到一些假货，有些车呢是图便宜，有些车呢不知真相。在这一块呢，我们定制的现在在售的是方盒子包装，绿色装方盒子，有我们交广的一个背贴在后面。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呢要认准我们的通道。首先，我们目前呢这个去的最多的还是京东，京东去找哈多旗舰店五个中文字找我们。
1: 嗯。

0: 好啊、我们差不多今天就说这么多、
1: 啊、好，哈多呢原来已久，我们也再说一下，下次做节目我们不知道何时了啊。这个哈多这个品牌呢来自乌克兰，我们交广推荐从2012年5月6日至今超过14年，记住这台车只要有发动机，好好养护，叫没事别换车啊。现在换车确实我们做一个快消品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好保养，那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目前买6我们送3，拍3我们发4支啊。
0: 嗯，好，那感谢节目，
1: 好、
0: 啊、同时感谢汽车林继斌、
1: 啊、谢谢龚正啊、拜拜
0: 拜拜。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诚意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方面的最新情况。苏通大桥双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互通附近，江五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西二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到流量影响，现场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见溪，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

0: 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声应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说的是黄忠、黄汉升这位百步穿杨的老将军，主动请缨要攻打葭萌关。那、刘备也拦不住，诸葛亮也没法拦。当然，诸葛亮也是有意而为之。咱说诸葛亮情商、智商双在线的人，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呢？老人家，你上年纪了是吧？好好的养养花、种种草，是不是？接孙子放学就挺好，何必非要出门打仗呢？是吧？打架是年轻人的事儿，你可别去啊！你去了，你再闪了腰，你假牙再掉了，不像话是吧？虽然没这么说，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您这年事已高，不适合远征。黄忠这个脾气哪受了这个啊？哎呦，你说我老，你说我已经不中用了，哪儿行啊？在这刘备跟诸葛亮还有众文武的面前，老黄忠拉折了两把弓，大刀耍起来啊，给你们看看，我再来个胸口碎大石，你别介。哎呦，老人家，你留着吧，咱这不好弄啊，您这养老保险呢，是吧？您这大病这一块啊，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是吧？您这再出点什么事儿呢？行，就依您啊，您作为主帅去打葭萌关，那这副将请谁呀？我已经想好了，主公、军师，我请严颜老将军。哎呦，完了。从刘备到诸葛亮啊，包括众文武一听啊，全懵了啊。两人加一块200来岁、好家伙，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这俩老爷子到那儿去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刘大爷想阻拦不大好意思啊，这边一直冲诸葛亮使眼色，那意思能不能派个年轻点的，哪怕把子龙派过去我心里也踏实。可是军师压根儿就没理他，当时就把令传下去，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兵5000离开成都，是直奔葭萌关。守关的孟达、霍峻这么一听，怎么回事？主公派援兵来了，这是好事，只不过主将派的谁？黄忠。副将呢？严颜。哎呀，孟达看了看霍峻，霍峻瞅了瞅孟达，两人琢磨着，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剑，咱俩死了得了，活个什么劲儿啊。主公为军师哦，怎么能拿这个关口开玩笑呢？这么大的一座关卡，你派俩老头，这玩意儿不是说逢年过节家里边吃

团圆饭是吧？家里有老人是吧？赶紧热闹，这好，这玩意儿打仗啊，这是，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怎么弄啊？这个，哎呀天哪！哪怕到蓬莱仙岛，你请福禄寿三星，那也不能说你这么大岁数都来呀、啊，这玩意儿，哎，哥俩啊，猛达霍军，毕竟啊，身份不是那么高啊，卑微谈不上。但是不算是所谓军中的大将啊，没办法去说自己的想法，硬着头皮是只能出关。干嘛呀？迎接人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这守关的印信交给人家。孟达霍军没办法，只得听令。哎呀，二位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表面上还怕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非常的客气啊，也带出来这个假假咕咕这个热情的劲儿。老黄忠心里跟明镜似的，瞅了一眼严严略微的点了点头，心说黄老将军呐、啊，啊，我明白，人嫌咱们老哥俩岁数大，不用嫌，你们哥俩岁数大不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来至在关中，互致问候，那、之后就得聊到现在两军阵前的情况。得问了，跟张合打了几仗了？孟达霍俊这才说只打了一仗，被张合杀得大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敢出战。然后呢？然后啊，两位老将军，我们哥俩觉得这张合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他把这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故而。这张合攻打加盟关是十分凶猛啊，望两位老将军要特别地小心。老黄忠点了点头，多谢二位将军，黄忠记下就是了。说完话，孟达霍俊告辞了。这厅堂里边就剩这俩老头了。哎呀，黄忠看了看严严看了看黄忠，下象棋吧。怎么上岁数都得下象棋呀、不能下棋啊，先聊正事儿。黄忠说，严老将军啊，黄老将军，这一路之上您看出点什么来没有？老严一听，我看出来了，从军师那儿一直到加盟官，人家都嫌咱们哥俩年纪大，替咱们担心。对，那您是怎么想的呢？严一听，我想什么呀？黄老将军呐、我不想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啊！我就听您一指令，我是您的副将啊！只要您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是万死不辞。老黄忠听罢是频频点头，直挑大拇指称赞呢。老将军，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咱们呢，得建个奇功。人家越觉得我们老哥俩岁数大，咱们呢越得把这仗打得漂亮。要不然，不单没有办法回成都缴令，另外一点，以后咱们在西川也抬不起头来。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跟张合先战一战啊，摸摸虚实。如此这般怎么办啊？您呢？先把人马带出去跟张合打，然后我们再做打算，依计而行。好，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啊，咱们必须立起人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来了，传下这令，把这两杆大旗都插到特别醒目的地方。各位，为什么这叫人标旗？哎，让张合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带兵的主将是谁你得知道啊，那个时候打仗就是这样啊，跟现在个别的国家不太相同啊，所谓兵贵神速啊，搞偷袭对吧，当然咱呼唤和平啊这个是军事演习，这另当别论，对不对？哎，讲究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古代虽然也这样，但是啊，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援军到了，我得把这旗插出去，让对方知道我这儿援军来了，而且带兵的是黄忠黄汉升，人家曹军能看不着。

0: 着吗？
1: 赶快飞抱进了大帐，保于了张合。张合这么一听啊，刘备诸葛亮派援军来夹门关了，派谁来的？哦，回将军派的是黄忠和严颜。哎呀，张合是嘿嘿直笑，活该，活该我在瓦口关丢了面子，今儿能在这儿找回来。哎呀，我当诸葛亮刘备派谁来了呢？啊，派了两棵朽木而已。什么意思啊？不有那么句古话吗？叫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朽木不可雕也。什么意思？就是烂木头啊，腐朽的木头啊。说的谁？黄忠跟严颜啊。好，你等下去，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什么意思啊？其他人是首级，这俩老头白首，胡子头全白了吗？哎呀，将军，那你明天你要跟他们白首偕老，你去你的。谁跟他们白手偕老啊？就是白脑袋我都给他摘下来。哎，好嘞啊。哎呀，把手底人打不走，张合开始盘算起来了。好，这仗啊我是势在必得。等把这俩老家伙弄死，我随后进兵夹门关，将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一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州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6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484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目前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激战正酣，而我们中国体育彩票也与您相伴，共享每一份的精彩。伴随着世界杯赛事热潮，也看到呢体彩顶呱呱顺主题及开票全新上市，邀您呢畅享指尖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和事事顺，可以说顺遂安康是刻在我们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而体彩顶呱呱顺主题及开票共有10元、20元、30元和50元四款面值，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铺满票面，既有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着时代的年轻活力。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6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两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6。那10元面值的顺主题及开票也是完美适配了新手购彩者哈，您随手一张发现惊喜，刮开覆盖膜出现奖金标志及中得奖金，中奖奖金呢是兼中兼得。而20元面值顺主题及开票玩法升级，乐趣也是加倍了，您刮开覆盖膜当

0: 号码当中任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完全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那如果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哈。中奖奖金呢也是兼中兼得。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6、3、1。伴随新票上市，我们江苏购彩者专享的赠票活动也同步开启了。从现在起至7月29日，江苏体彩对于顺20元即开票，单张彩票兑取600元奖级中奖者，会额外赠送200元的即开票。另外呢，从现在起至7月19日，中国体彩也同步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的全国线上活动。您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专属页面来参与趣味射门互动游戏，生成您专属的顺字祝福，再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呢，可以获得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顶呱呱的定制周边，还有顶呱呱体验券等等超多的好礼哈。更多详情呢，可以来登录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者前往到您身边的体彩网点。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6、3、1、1、0。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目前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3、6、3、1、1、0、4。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李玉、石艳梅。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

法官画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
1: 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冠，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以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嘉应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晋江互通附近，江521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嘉兴方向的路直互通附近，嘉武长深高速的常州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嘉尔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6: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3: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8: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9: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10: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3: 深度
11: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鹏飞呢？
3: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4: 出行安全。
3: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徐志鹏和随遇而安打卡和关注，我们现在去交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哈。就在6月28日，312国道常州横林至湖塘东段正式通车了，较原计划呢提前了半年的时间哈。目前看到常州经开区至无锡惠山常州主城区只需要15分钟。
13: 上午10点，随着高架入口开放，继312快速路常州段迎来首批体验者。市民钱涛每天往返于新北区和常州经开区横林镇，这条路开通之后，他上下班单程可以节省半个小时。
14: 早上我可以多睡一会，然后晚上可以多回家陪孩子读会书，生活品质也提高了一大截。
13: G32 快速路常州段是常州东西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全长12.849公里，西起青阳路与长虹路枢纽，东接长西交界，采用主线高架六车道加地面辅路六车道标准建设。高架主路设计时速80公里，地面辅路设计时速50公里。 道路通车后，私家车、小型车辆分流至高架通行，地面道路也同步拓宽，大件运输重型货车通行空间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原

0: N312国道的交通拥堵难题。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海，
1: 运输时间和成本都要节省20%左右。交通环境改变了之后呢，从无锡、浙江、上海方向的一些客户，交通也方便了。
0: 继312快速路沿线密集分布着常州经开区的绿色家居、智能电机、汽车零部件等核心产业，道路通车后，这些企业与无锡、苏州上下游制造企业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产业衔接将更加紧密，为常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小金鱼 DM、 中国人中国梦、老大幸福为打卡和关注哈，也非常感谢好朋友闲听秋华的打卡和评论，说目前这会儿呢，常熟正在下大雨。是的，今天是一个梅雨周二啊，这个雷阵雨非常的多，请大家在雨中一定要去更加的小心谨慎，充分减速和观察了。此刻来听听咱们江苏交警对于梅雨天的一些权威警示哈。我们来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警管主持人张元，警管您好。
3: 雨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尽管今天天空不作美啊，我刚刚听到吕杰说常州那边是大雨连绵，
2: 常熟，对，
3: 此时此刻我坐在我们的支队的那个会议室里面，然后窗外也是一样的，一片白茫茫。
2: 嗯，
3: 但是我很开心能在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和全省的听众朋友、广大车友还有交通参与者一起收听一路平安，我想这应该就是雨天最浪漫的事情了。
2: 非常感谢张元警官的分享啊！其实看到梅雨季最大特点呢，不仅仅是大家身体感觉到黏腻腻的，体感湿哒哒，而且雨是非常多的。那今天看到呢，梅雨又卷土重来，雨势也非常的迅猛。想问警官呢，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也从出行安全视角啊，对于正在雨中出行各位，您作何重点警示呢？
3: 啊，雨天的驾车啊，我在这边要提醒广大的车友，咱们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务必仔细检查雨刮器还有刹车这些重要的汽车部位，做好您爱车的检查之后再安心上路。同时呢，我们在触碰方向盘之前呢，也要牢记紧绷心中的那个安全手把弦，避免违法事故发生之后的争吵。你想在这样子的大雨天气，如果再发生了一下事故，还要从车里出来跟对方在这个雨天里再争吵再怎样，想想就头疼。
2: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也是和争吵相关的啊。那争吵和谁争吵，怎么会说他们是非常尴尬的情况呢？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个安全话题涉及怎样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来亲眼目睹一下现场的事发全过程监控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视频。那也看到警官啊，今天这段事发监控和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大区别，因为并没有去完整的展现了事发事故全过程，只看到有三名男子站在路边情绪非常的激动啊。请问警官怎么回事呢？
3: 我想现在这个视频应该是可以看到的是吗？就是有听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因为它是小区内部的，就是一个比较远距离的监控，所以它是没有录音功能的，没有声音，只有画面。
2: 嗯，
3: 那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们就有点联想到是那种短剧的情节，因为会有反转，因为你刚打开这段视频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两个男子正在站在一辆车旁边正在争吵。那我们理所应当的就以为他们应该是事故双方，结果两个人吵着吵着竟然一起坐进了这辆车里面，然后开着车走了。然后我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
2: 所以看到警官啊，我们根据这个事发的过程按照稿子来说就行，好不好？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事发的全过程也给很多此刻正在雨中的听众千万不要去

0: 分金驾驶来说一下啊。首先注意到事发时间是夜晚的23点左右，事发地点呢是在苏州工业园区斜塘交警中队，当时呢是辖区内发生一起两车碰擦的事故。相关警官，那两车碰擦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故类型，为什么我们看到监控有几个人站在路边不停地争吵呢？
1: 不好意思，
2: 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好，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这起非常奇葩的案例啊，也非常纳闷。那既然当时车主他放任别人去开车之后，他最后也醉驾离开现场，那怎么他又折返回来呢？警官，
1: 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有后悔，有这个觉得自己这样子如果驾车离开现场的话，就可能涉嫌肇事逃逸，那么就是醉驾一等了，所以呢他又回到了现场然后报警。
0: 而且经过我们苏州交警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也发现他还有其他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浮出水面啊。请问您是怎样的违法行为呢？
1: 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这个车主李某呢，他不仅明知当时这个实际的驾驶人胡某喝了大量的酒，而且他还清楚的知道这个胡某他的驾驶证在之前就因为酒驾被吊销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胡某他属于是无证驾驶状态，也就是用专业的说法就叫失格驾驶，他已经失去了就是驾驶。
3: 占第一车道，后方车多排队。扬州段离宝应南3公里有三车追尾，占第四车道。同时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有三车追尾，占12两股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较多。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盐城段特庸枢纽附近也是有三车事故，占第四车道。还有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离镇江大港枢纽4公里有车辆事故，占12两股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雨天路滑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国铁集团发布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 42.58 亿人，全国铁路高峰日发送旅客达 2313.2 万人，持续优化铁路12306平台系统功能和售票服务，全年票价优惠金额 213.9 亿元，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 40.67 亿吨，同比增长2.1%，连续9年实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主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方面，铁路帮扶工作连续8年获得中央考核好等次。2025年，铁路部门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37亿元，老少边和脱贫地区所在省区市完成铁路基建投资4416.87亿元，占全国76.6%。开行乡村振兴班列2865列，帮助脱贫地区运送货物8.2亿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4: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4: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好，在六月份最后一天，还是向您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哈。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由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目前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目前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是有播音与主持。

0: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啊。在毕业之后可以获得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那三年制的中职专业是由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另外，在今年的暑假也诚挚邀请各位家长包括家庭去到欧洲哈。今年我们交广不仅是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还有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等7国的北欧峡湾之旅。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元。警官您好。
2: 李姐好，各位听众好。
0: 那警官，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一起也是非常奇葩的醉驾的案例啊。那么也看到大家也在广告期间发表了很多的评论和感慨，在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车主故意放任醉驾的人员，而且是失驾人员驾车。也看到听众在说这也太不应该了。也欢迎此刻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和金博打卡和关注。当然警官，我们再回到当下啊，因为现在呢足球赛事非常的火爆啊，既有世界杯又有苏超，再加上此刻咱们江苏呢正值梅雨季，特别今天还在下雨，体感上湿热难受。当然这个时候大家看球喝酒非常解暑，但同时更要去紧绷我们的安全守法线。想问您呢，目前咱们苏州交警有何重点警示呢？
2: 苏州交警呢在此给大家三条可以落地的硬性提醒。第一，必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的时候，驾驶人的反应时间会延长 30%， 判断能力会下降 40%， 那么操作的准确性呢也会相应降低。如果聚会中有饮酒计划，务必提前安排好代驾、出租车、网约车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第二，我们必须要履行劝阻义务。作为同饮者，发现同伴有酒后驾车的意图时，必须坚决地提出劝阻。必要的时候呢，为他保管好车钥匙，或者联系他的家人过来接。乘车人呢，我们乘车人是不能强迫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第三呢，必须要了解法律后果。我们醉酒驾驶呢，不仅会面临刑事处罚，还会因为保险拒赔承担巨额的经济损失，影响个人前途还有家庭幸福。具体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采取以下几点措施：提前规划出行方式，使用代驾或者预约出租车，指定一名不饮酒的安全员来负责驾车，将车钥匙呢交给可信赖的人保管。最后呢，我想说的是，醉酒驾驶、酒后驾驶是害人害己的，无证驾驶更是严重违法。小区道路呢，同样也会受到道交法的约束，所以呢，我们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纵容他人醉驾，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付出沉重代价。
3: 交管清正，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0: 好，再聚焦苏州密码的斩获佳绩。近日呢，公安部交管局公布了2025年度城市交通组织精细化提升全国精品案例名单。我们苏州交警报送的两个案例都是成功的入选了，斩获了两项国家级的荣誉，非常的厉害。请问警官呢，到底是哪两个典型的案例和做法，请进行权威发布好吗？
2: 好的。这次呢，全国一共有699个案例参评，所以的竞争呢是十分激烈的。而苏州交警此次入选的呢，分别是城市快速路高峰治理、拥堵治理，还有大型。

0: 院就诊高峰期周边道路拥堵治理这两大案例。前者呢是针对城市快速路这条交通的大动脉疏堵饱畅，而后者呢是直击医院周边停车难、停车秩序混乱等民生痛点。当然了，这些都是群众日常出行关注度极高的问题。
1: 那警官，我们先来看到城市快速路高峰拥堵治理这一块啊，想问您说的是我们苏州的哪儿呢？
0: 主要指的是我们苏州的西环快速路。我来给外地的听友介绍一下。这条快速路呢是我们苏州的内环重要道路，它全长是6.3公里。在此之前呢，它长期是处于一个超负荷的运行状态，主线高峰每小时流量呢是远远超过当时。

0: 套现流、高地联动、科技赋能的组合拳。
1: 嗯，熊警官，那这套组合拳目前的成效如何呢？
0: 我们依托视频流量监测加无人机智慧诊断，优化虚实线的设置，外侧车道的通行率呢，通行效率呢，因此提升了15%。同时呢，对有心立交转向匝道铺设了防滑彩色沥青，阴雨天的拥堵频率下降20%。劳动路上匝道至立交段实施了快速路的拼宽，日均的拥堵时长呢下降了50%。新庄立交互通河流段及多个上匝道呢设置了信号灯交替放行，主线的通行效率提高了22%。根据高德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西环快速路全段月均早晚高峰拥堵指数下降，最大的时候能达到16.7%，平均车速提升11.5%。那么新庄西路匝道呢错峰限行之后呢，高峰双向通行量增幅19%，新庄段事故占西环全段这个事故的比值由原先的21.08%下降到了16.36%。
1: 嗯，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啊。那大家此刻在我们的苏州西环快速路进行通行也更加的顺畅了。好，警官再来聚焦第二个也是斩获了国家级荣誉的一个典型案例啊，就是对于大型医院就诊高峰期周边道路拥堵进行治理。我相信这点呢，我们全省的车友也非常有感受啊，就是医院的周边相较来说更加难走一点。想问您，那么在苏州这个医院周边的一些通行安全啊，咱们交警有何妙招呢？
0: 我们这个方案治理的地点是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医院总院。那么前期呢，因为我们的石子街院区呢全面停整改造，那么就医需求是全部转移到了目前的平海路总院，所以呢，目前总院日均就医人数增加到了1.7万人次，机动车到发量的增加到每天9200辆次，内部的车地库127联络呢，因为前期通道不足，转换能力较低，而周边的平海路 P 加 R 停车场的利用率又不高，南侧平龙路入口呢又会因为机动车集中进场，所以呢前期呢就改造之前，长期存在车辆排队严重的情况。面对这个困境呢，苏州交警呢就开出了停车挖潜、外部优化、紧密联动、科技引导4G良方。具体的措施呢，就是将平海路的 P 加二停车场更名为苏大附医院北停车场，打通了这个地下的人行通道，实现了院外停车、院内就医的无缝衔接。同时呢，我们协调了大概550辆的这个职工车辆外迁，将这个原先内部的车位供给就医的人员使用。
1: 嗯，
0: 而且呢，根据这个入口的布局和地库的饱和度，我们动态引导各来向的车辆就近入场，对医院周边的多个交叉口呢实施了专项的优化，提高通行效率。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医院的内部还设立了交管指挥室，实现内外部交通协调管理。通过新媒体、互联网平台提前发布停车信息，宣传视频，宣传这个相应的视频，播放相应的这个引导视频。此外呢，我们的苏大附医院北停车场的工作日均停车量在这个改造之后呢，就上升了约33%。优化之后呢，我们医院的周边道路拥堵呢也是明显改善，各个出入口的通行量呢也趋于平衡，院内停车总量也提高了约10.6%，就医峰值呢，高峰指数下降了55%，群众就医出行的体验呢是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截至目前，苏州呢已经有多个交通治理案例在全国全省层面获得了推广。从西环快速路到苏大附医院总院，从园区的新湖街执行待停区到苏州火车站区域整治。苏州交警呢，正在将一个个成功的盆景培育成覆盖全城的风景。下一步呢，我们苏州交警将持续深化精细、精准、精品的治理理念，围绕学校、医院、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后续再推出一些新的精细化治理项目，让群众

0: 游客在日常出行中能够真切地体会到路更畅，心更安。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斑马线前车轻停，礼让行人暖人心，行人有序步步停，共会和谐出行景，车让人，人快走，文明交通共携手，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2: 好，今天以案说法，我们再来聚焦大货车的通行安全问题。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看到视频一上来是既特殊又惊奇啊，这后方的厢式货车到底怎么回事？完全不关门吗，警官？
0: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啊，当然开车的朋友们就不要看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货车上路之前啊，这个车门还有货箱门应该要关严锁死，这个是最基本的安全需求。但是在日常的行车中呢，有一些不少的这个货车驾驶呢，总觉得绕车一圈去检查太麻烦了，所以呢，他们也就粗略的看一眼，觉得就够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酿成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们今天这个视频里面体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事故。当时呢，这个事故发生在苏州市张家港市凤凰镇的城墩西路。那简要介绍一下这条路的情况。这条路呢，它是东西走向，双向两车道，道路中间呢没有设置隔离护栏，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是没有物理隔离的。日常的货运和通勤的车流量比较大。
2: 所以我们看到事发的时候啊，沿途重型货车是非常多的，但警官看到当时的车流和车速，前方呢应该是红灯啊，所以大家都在守法依次进行等候。那为什么最后一辆货车它出现了就撞车呢，警官？
0: 当时啊，这个有一辆重型的厢式货车的这个驾驶人张某，他正沿着城墩西路呢由东向西来行驶。在他上车之前呢，没有做这个完整的绕车检查，而是直接启动车辆就上路了，导致呢车辆左侧的这个货箱门呢，完全没有关闭，超出了车厢的货箱门，直接占据了部分的对向车道。而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一辆重型的厢式货车驾驶人丁某，他正开着车辆在对向车道由西向东，也就是和这个张某开的这个货车他们是对向行驶的。就在两车交汇的瞬间，那么意外就发生了。相邻车道的货车驾驶人丁某发现张某的货箱门敞开着，他就立即的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停车避让，但是张某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个货箱门没有关，而反而还继续的向前行驶。最后呢，这个没有关闭的货箱门呢，就跟这个丁某驾驶的货车发生了猛烈的碰撞。
2: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听众也在说啊，说相邻车道这辆货车也太倒霉了吧，真的是避无可避。当然呢，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探讨这样的货车的货箱门没有关所引发的事故险情，所以看到听众也非常好奇，想问警官啊，说那货箱门没有关，我们看到当时也是个大敞的状态，撞击力有多么猛烈，有多么危险呢，警官？
0: 这个两辆货车呢是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张某开的这个就是敞着货车车厢门的这个货车呢，因为剧烈的撞击，这个箱门呢是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而对向的这个货车呢右前侧的箱体被撞出了一个大洞。所幸的是，这个驾驶人呢丁某，也就是对向的这辆车，他立即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停车避让，否则的话这个后果呢是将会更加严重。当然这个因为他们开的都是货车，所以呢驾驶人呢没有产生伤亡情况。
2: 还是非常的万幸的啊。当然平时呢，我们说到开门杀的险情呢，都是驾驶人乘客在停车下客的时候

0: 猛撞的开门酿成事故险情。但我们看到今天呢，应该也算一种开门杀，是货车驾驶人忘记关货箱门了，撞击到了正常行驶的另外一辆货车。请问大家对于这样的事故险情，敞开门所引发的祸端，您作何评论和观点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以及好朋友王中奇呢，都认为说必须由这个敞着门的忘记检查的货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评论说，说身为货运驾驶人也太马大哈了吧，出车前完全不检查，行车的时候呢又发现不了危险，简直就是马路杀手，太害人了。再问警官啊，那目前咱们苏州交警对于这起险情作何处置呢？
1: 这个驾驶人张某啊，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1条，其中有规定呢，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或者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以及道交法第62条，驾驶机动车不得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规定。所以呢，这起事故中货车驾驶人张某驾驶车门未关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他这个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唯一并且直接原因，他应该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事故的另一方丁某则是正常的在他的车道内行驶，会车的时候呢，突然看到对向的这个货车有一个突出物，也就敞着那个车厢门占了自己的车道，他也立即采取了制动措施，但是因为距离太远，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事故发生。
0: 距离太近了，
1: 距离太近，不好意思，距离太近，他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事故发生。丁某呢，他是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需要承担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也非常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田荣在评论说，货箱门怎么没有关呢，肯定要承担全部责任啊。也非常感谢此刻我们好朋友钟琦在分享说，因为他也是一名货运驾驶人，说他呢在行驶路上的时候呢，发现啊有电动三轮车违法的变道，当时差点与身旁另外一辆大货车发生了碰撞，所以看到路上无论是我们的普通的驾驶人骑车人还是我们的货运驾驶人，都要去更加的文明守法，重视每一个安全的细节。当然再来看到今天的演说法，是一起本可以完全避免的事故险情。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真没有想到啊，忘关一个车门有这么的危险。当然想问问警官，因为您刚才特别提到一个绕车检查这个安全的细节啊，那从这起事故教训，包括从您的警方专业视角，就是如果我们车友真的省略了绕车检查这个安全细节，有多么的后患无穷呢，警官？
1: 我要给大家就是剖开的讲讲。首先，你没有如果没有做到这个关键的环节的话，但今天这起事故，车门货箱门没有关就上路，它会直接侵占其他车道的通行空间。这个货箱门超出的车身，它直接就占据了对向车道，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障碍物，所以它就会引发事故的发生。其次呢，行驶中没有关闭的车门货箱门，它可能突然甩动甚至脱落，不仅会造成自身的车辆损坏，还有可能会砸伤到周边的车辆、行人、电动车，引发连环的这个交通事故。此外呢，我们这个货箱门如果没有关，它可能会导致货物的离洒飘散，掉落在这个路上的货物甚至会成为流动杀手，后边的车辆会因为避让不及就引发事故。最重要的是，车门未关的这个车辆，它属于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将承担全部责任，不仅要承担巨额赔偿，还会面临行政处罚，如果造成人员伤亡的话，还会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这个检查这个车厢门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呢，作为交警呢，我要提醒全省的车友，

0: 其是这个重型货车的驾驶人，绕车检查一周通常只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这一两分钟可以检查车门是否关好，轮胎气压是否正常，车辆周围有没有盲区内的行人或者障碍物，灯光或者号牌有没有被遮挡，这些关键的隐患。结合我们目前夏季啊，气温高，轮胎的气压会随之变化，如果忽略了检查，上路可能就会出现胎压过高或者过低的问题，就会增加这个爆胎的风险。也就是说，我们在出发前只需要这一两分钟的检查的时间，就能避开 90% 的低级事故。而一旦发生的事故，哪怕只是轻微的碰擦，处理事故、修车、赔偿等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远远超过这一两分钟的检查时间。所以呢，我们之前碰到这个类似的事故呢，事后呢，很多驾驶人都会后悔的说，早知道我就多检查一下，多看一眼了。但是呢，交通事故是没有后悔药的，所以呢，安全呢从来不是浪费时间，养成好习惯才是最关键的，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1: 怎么做呢？具体啊？
0: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第一呢，是把绕车检查和另外一个已经固化的动作绑定在一起，比如每次上车前拉把手的时候，顺势往后走一圈，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形成肌肉记忆。或者呢，我们可以利用车辆的科技配置辅助提醒。据我所知，现在有不少的机动车，尤其是货车，都配备了车门未关的报警、胎压监测等功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就是完全依赖这些电子提示，因为他们往往是在你挂挡起步之后才报警，所以呢，要把电子提醒变成第二道防线，而不是替代人工检查。此外呢，根据道交法第21条的规定呢，所有的机动车驾驶人在上道路行驶前呢，都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其中就包括检查车门、车厢是否关好锁死。无论是重型货车、轻型货车还是小型轿车，只要是机动车，上路前都必须确认所有的车门、货箱门关严锁死，严禁这个驾驶车门、车厢未关好的机动车上路。正值暑期自驾出游的高峰期，很多车辆呢开着私家车出去露营，如果后排的乘客或者后备箱没有关好，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打开，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现实中呢，有很多的小轿车也发生过车门没有关紧、拐弯的时候突然打开的事故，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不要以为只有货车才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任何的机动车驾驶人都要把绕车检查当成上车前的必修课。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好，目前看到最新的雨情呢，我们江苏的沿江和苏南地区还是有雷阵雨的，请大家一定要做到一个雨天的多减速、多观察，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速和车距了。当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以来关注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旅健不险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

0: 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再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松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嘉荫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和江阴南互通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6: 启程吧，
5: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6: 好好感悟。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7: 好了，还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你看，短暂的间歇之后呢，梅雨又开始发力了。本周江苏呢开启多雨的模式，像今天来上班的时候，感觉哎温度还蛮适宜的啊。
3: 今天南京的雨真的是淅淅沥沥下的一天，因为我早上9点多就出门了，然后一天都在南京拍我的这个文旅的短视频，哇，真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叫江南烟雨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网上的段子说，就是这个雨呢，对于咱们江苏本地人来说，烦死了梅雨季，但是北方人来了之后就会讲，哇，好美的烟雨天啊！
7: 给大家都感受一下，是不是？那受到切边线和副高的影响呢，现在一直到7月2日的白天啊，沿江和苏南地区呢都是有持续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局地呢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啊。
3: 以南京为例，就是打开天气预报，未来一周都是阴雨天。那气温方面呢，像是这个我们的江苏哈，气温是呈现一个北高南低的分布，淮北地区。

0: 区一般都是在34度左右，其中哈，我们昨天预告过了，徐州的西北部地区在本周可能会达到36度，是最高的温度。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沿江和苏南地区的气温略有回落，维持在27到32度。
1: 嗯，那气象部门呢也特别的通过我们节目提醒大家，本周呢降水频繁，局地强度大，江苏沿江苏南地区呢需要注意防范，大家出行呢也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避开强。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六月以来啊，江苏的入境赛事游、研学游的热度呢一路走高，口岸入境客流持续上升。今年以来呢，截止到6月21号，南京海关所属的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呢，累计保障了 11.77 万名的外籍及港澳台的游客入境通关，同比也增长了 31.41% 啊。
3: 嗯，那最近呢，各种各样的国际体育赛事也相继在我们江苏落地，吸引了大批的境外运动员、体育爱好者远道而来，参赛加旅游的新型入境游玩模式在江苏是持续走红。那和赛事游热度并肩领跑的就持续火爆，叫青少年入境研学游。进入到六月，有一批港澳中小学的研学团抵达我们江苏，开启了研学之旅，这也成为江苏入境客流的主流军之一。入境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同时，跨境消费活力也是持续的释放。那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是沉浸式的去体验江苏好物，特别青睐本地消费，离境退税业务也是稳步攀升中哦。
2: 太好了，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到我们江苏来逛一逛。那接下来的7月2号到6号啊，正值暑假期间，第16届江苏书展呢将会再度的落地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并且呢同步开启两大线上这个展场啊。那么400多家的出版机构呢，携8万多种的图书汇聚了主会场，800多家的单位，20万种的出版物呢上线云端，全省有200多家的实体书店呢联动会民，延续了往届像 VR 还有 XR 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优势啊。第16届江苏书展呢，全新打造了叫智慧深空航天的数字课堂、美丽星球、祖国疆域、海洋奇幻之旅的 XR 的这么一个体验等等一些项目。那七月的姑苏万卷云集，欢迎八方读者来到我们江苏的苏州，开启奇妙的书香。

0: 之旅，每一次翻动书页都是一次的重新出发。
1: 这是第16届江苏书展落地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看回南京，这是在南京知名的景点牛首山人文历史馆，最近呢正式开放这个试运行了。它是一座400平方米的展馆，系统的梳理了牛首山六朝到现在的地域沿革、名士踪迹还有民俗脉络，同时呢是把文化展示和数字体验做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致力打造南京新晋文化独城的新地标。那整个展程哈，就是以牛首山的地理空间为基底的，串联了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遗产，紧扣镇河文化印记这个独特的文化基因，用牛首山的视角来讲述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蛮新奇的。
0: 对，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走进我们的互动专区，来看一看牛首山人文历史馆究竟长什么样。值得一提的是呢，整座展馆呢以历史为根，数字为艺，借助了像 AR 的演示、数字光影还有 3D 影像等等一些现代的技术，清代的传世名作云剑流泉图呢得以全景呈现，这个墨映山水的意境呢跃然眼前，还有天阙双塔现盛世 3D 的视频呢则把牛首山的生态修复包括文化修补的历程具象化，正是实物加上科技加场景的多元融合，让展馆呢真正实现了叫文字轻量化、信息可视化还有游览沉浸化，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了可触可感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 也就是说这个暑假各位也可以去到南京的牛首山来看一下哈，现在最新的人文历史馆一个新的模式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去到南京的玄武湖，最近呢玄武湖的荷花已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了，翠绿的荷叶铺满了湖面，粉嫩的荷花挺立其间。那为了丰富各位的赏荷体验，去年哈玄武湖景区也是联合了陆河家庭农场推出了荷花花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苏州的那个创意，郭富城的创意。那今年呢玄武湖的荷香铺也是再度回归，这个夏天把荷香带回家，来到玄武湖来捧走限定的浪漫。
0: 大家注意啊，这荷香铺呢所售卖的荷花莲蓬呢都是由陆河的家庭农场提供，那不是玄武湖范围内的采摘，所以呢玄武湖景区的荷花呢仅供观赏，大家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1: 就是摘的卖的都不是玄武湖的花。
0: 对，因为玄武湖的荷花种植呢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1: 对，
0: 六朝时期呢就已经闻名天下，到了清代呢更是蔚为壮观，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圣地。
1: 但你知道吗，其实在清末的时候、明初的时候，玄武湖它就是一片种荷花种藕的地方。
0: 对，
1: 当时整个湖就是给老百姓去那边种藕，然后种了采摘出来的藕就在沿着玄武湖的这个湖边儿就向市民售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玄武湖的荷花都是用来观赏的。
0: 对，
1: 你可以看到莲叶繁茂，荷香隐隐，墨绿的荷叶浑圆又特别的厚重，那其间的荷花呢也是亭亭玉立，带着几分娇羞的姿态。那这个夏天大家来到玄武湖一定要去看一看，接天莲叶捧上一束荷香带回家。
0: 我们现在呢就从玄武湖出发，然后呢穿越一下太平门，这很快呢。
1: 对，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在南京呢哈有很多的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哎，这个也蛮好的，冷气也足，
0: 对，
1: 可以跟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哇，那这是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去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0: 因为屏幕特别大嘛，
1: 哎，然后又是弧形屏嘛，
0: 对，球迷们是可以通过票务平台，然后找到2026世界杯的影院观赛入口，一键直达，你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呢，球迷们都表示啊，相比在家里看直播，影院观看比赛呢更有氛围感和参与感，不管是开心还是紧张，都是有人可以分享的。这种把情绪完全释放出来的感觉，让他们觉得比在家里要过瘾很多。
1: 那是不是得分阵营啊？我在想说，你不能我支持主场，你支持客场，然后我们俩坐这个邻座，很容易就打起来了。
0: 但是他们应该还好吧？因为世界杯，
1: 因为没有中国队，
0: 对，所以大家就不用特别的伤心和难过，
1: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情绪激动，对不对？又不，毕竟又不是苏超嘛。
0: 好，
1: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周末哈，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影院去看世界杯。第18趣旅行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走进我们的互动板块，那江苏的夜游正式开启了。各位
0: 赶紧来推荐一下你身边的夜游好去处吧。

0: 时间前面我们到欧洲逛一逛，随着高温天气呢持续的席卷了欧洲，像法国、英国等多国呢遭遇了六月同期破纪录的高温。根据估算啊，25号的气温呢超过了35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呢超过了1亿。高温笼罩之下，在空调普及率不高的欧洲，家长呢花式给孩子们避暑降温，有人是自掏腰包给教室装空调，有的人在酒店订空调房供孩子来备考。
1: 所以这两天哈，去欧洲旅行成为了生存挑战，也上了热搜。有很多的中国游客就这段时间去欧洲真的是热到崩溃了，好多人落地第一天就进了医院啊，就是调侃啊，把这辈子的苦都在欧洲都吃尽了。因为欧洲你比如说像以英国为例吧，有些教室室内的气温就达到了40多度，很多老师在上课上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晕倒了。
0: 因为学校呢根本没有设备应对这样的高温。英格兰南部的一所学校呢，家长也表示因为担心教室太热，他们买了一台空调。另外一对学生父母说呢，孩子就读的一所伦敦学校的学生家长呢也有此打算哈。
1: 对，很多人说那什么欧洲这些国家不安空调呢，因为他们很多老建筑就实在没有这个条件安空调，还有就是他们那边的空调安装费用比买空调还要高。
0: 嗯，那现在校方呢在法国也积极的创造条件，允许学生自带风扇或者是喷壶，用这样的方式降低教室的温度。
1: 所以国产的一些便携式的空调在欧洲是非常畅销的，一机难求。马上进入到整点，稍后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

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块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块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帅气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霸气的章鱼女巫等分布在核心区域，与小朋友们游戏互动。同时，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海洋科普讲解等活动轮番登场。尤其是在海底秀场，美人鱼小姐姐与万尾银鱼在水中共舞，为游客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目前海底世界夜场活动已全面开启，两大沉浸式舞台剧重磅登场。在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涵盖海豚海狮表演、海底乌龙剧场等，欢乐不断。在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更是爆笑不断。海底世界市场部邵颖。
1: 诚邀现场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亲自发号施令，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歌舞说唱，趣味爆笑演出，全员压轴热舞，全场氛围感拉满，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玩海。
0: 轻舟摇曳，波光粼粼，沿河摊位错落排布，水上粥铺依次延展。在无锡惠山映月里，首个水上市集最近热闹开启，古装扮相的 NPC， 沿河叫卖的荷花小贩，临水排开的一船一铺，让游客沉浸于古代街市的热闹与繁华。惠山映月里工作人员李晨晨介绍，水上市集以古运河水系为脉络，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族文化、潮流商业等融为一体，让千年江南水乡的烟火风雅在水岸之间鲜活重现。市集举办时间为每周五六日及节假日的傍晚五点至夜间九点。
2: 市集呢，全面升级的核心项目，以活态形式传承了水乡文化，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藏在岁月中的漕运文明、水乡民俗走出历史，走到市民与游客的身边。
0: 在苏州常熟，渔建夜常熟文旅景区夜游记活动已经开启。常熟沙家浜风景区持续推出横镜不夜天、一秀到底夜游活动，并新增水上市集。上湖风景区七月起推出遇上夜夜、绿野仙踪夜公园，以童话表演、昆虫秘境等场景构建网红打卡地。方塔古迹名胜区计划暑期周五周六推出渔业未央原点市集，打造周末微醺市集等等。
3: 不光夜游啊，在江苏如此的丰富多彩，其实呢，马上来到的这个暑假当中，也有很多适合孩子们来看的一些展览哈。
4: 这个展览还蛮有意思的，可能小朋友对恐龙哈都有着天然的喜爱，那想不想跟一年前的恐龙并肩而立？而且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曾经上演过怎样的生命传奇吗？
3: 那么针对暑期的到来，现在呢叫巨兽觉醒广西恐龙科普大展呢正式的登陆了无锡博物院，为青少年们打开了通向恐龙世界的大门。
5: 本次展览是江苏首个以广西恐龙化石为核心的专题大展，汇聚200多件古生物珍贵展品，其中包含146件珍品化石、2具完整恐龙骨架复原模型，集中呈现广西9个本土命名恐龙属种，为市民打造了一站式古生物科普盛宴。参观学生，
6: 这个化石距离我们有1.21年，非常久远，很神奇。我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恐龙，第一次近距离的看。
7: 这个恐龙展的非常有趣，让我了解了许多关于恐龙相关方面的知识。我在橱窗里看到了恐龙牙齿，非常震撼。
5: 展览现场，华南地区已知最早犀角类秦氏花山龙之骨，华南大型肉食恐龙广西大唐龙腰带骨骼，有广西第一龙之称的大石南宁龙上颌骨等标志性标本集中陈列，完整铺陈从远古海洋到陆地恐龙王朝的生命演化脉络，填补大众对南方恐龙种群的认知空白。无锡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8: 这展览呢，我们是从这个广西自然博物馆引进的，放暑假了，中小学生青少年走进博物馆，感受一些跟他们的这个童年啊趣味性相关的一些主题的展览，了解恐龙的历史文化，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5: 本次展览打破了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融实景复原、互动体验、趣味科普于一体，并同步上线桂龙记远古历险 VR 虚拟体验展和恐龙主题特色文创市集快闪，进一步丰富市民观展体验，多为打造长三角亲子科普文旅新地标。

0: 暑假呢就要开启了，江苏各地的叫夜游夜演的活动啊，纷纷的换新哈。
1: 这可以让各位沉浸式的去感受夏夜浪漫，持续激活夜间的文旅消费。
2: 傍晚的南京海底世界，欢快的氛围拉满，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进入这个夏天的暑期生啊，您看常州的荷塘里，大家没想到吧，荷叶已经铺成了碧绿的海洋，一朵朵荷花呢正在从叶间探出头来，哦，有的呢是含苞如笔，有的呢是初绽如展。那微风过后啊，荷香呢是若有若无，蜻蜓早就已经立上枝头哈。
2: 眼下荷花是进入到了初花期，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接天莲叶无穷碧，在我们江苏常州的荷塘，最近呢他们在酝酿一场夏日限定的视觉盛宴。这目前哈，全常州荷花已经是绽放了三成的花容了，盛花期预计在7月上旬到8月中。

0: 就是接下来哈、啊，荷花的美好将会接踵而至，花开不断。
1: 那这个夏天呢，常州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常州赏荷地图呢已经徐徐的展开，像金川公园、清风公园，还有呢就是燕山公园，包括凤凰园、春风公园、文汇园、光伏产业公园、翠竹荷园、方茂山，还有丁塘河湿地公园等等啊，包括红梅公园，老牌的一簇簇那种荷花亭亭玉立，勾勒出了清幽雅致的夏日景致，每一处都是有独特的韵味啊！
0: 好羡慕常州的小伙伴啊！哇，在你们的城市有这么多赏荷的好去处。先来说说哈，你刚讲的就是老牌的公园红梅公园，最动人的就是那一池初绽的荷花，粉白相间的花瓣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尽情的舒展，微风拂过送来阵阵淡雅清香。如果是坐在临水的亭台边，就可以看一看蜻蜓点水，荷叶随风沙沙作响，就是夏日啊专属的宁静和美好。
1: 哎，那春秋淹城遗址公园大家不要错过了，荷花呢已经进入最佳的观赏期了，护城河畔碧波荡漾，粉荷亭亭和千年古迹呢相映成趣，三城三河间啊，这个碧水映红河，历史和自然呢在这里交融出了独一无二的一个景致啊。
0: 还有在常州的文汇园，荷花在这儿开的是最密集的，这是一座占地 6.8 公顷的开放式的文化主题公园，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水面，接天莲叶无穷碧，那种壮美的景象在这儿啊真的就是完美呈现了。
1: 宝林禅寺的荷花呢同样进入盛开期了，寺内的这个田字形荷花池和唐风殿宇啊相映成趣。那么更让人惊奇的是啊，位于寺内的无怨咖啡店呢被荷塘包围，就大家可以一边品味香浓的咖啡，一边欣赏满池的荷花，感受禅意和时尚的奇妙交融啊。
0: 如果说到全市最大的荷花观赏地，那一定要说到常州荷园了，在这儿占地将近120亩，这是汇集了100余个荷花品种，每一年的夏天呢都会吸引一波又一波赏荷的市民游客，也是常州人啊夏天必打卡的地方。
1: 哎，那如果说哈、这个赏荷是观景，那么荷花市集呢就是跟荷花的另外一种浪漫的邂逅。苏州爆火的荷花市集，常州有了同款、常州首个荷花主题市集呢在迪诺水镇是浪漫开市，早上摘起的那个鲜荷抱一束回家，让市集上淘几件这个新中式的小物件，再到国风打卡机位随时拍下氛围感的大片，就不必远行，在家门口可以邂逅到江南夏日的风雅啊！
0: 这是在我们江苏的常州，常州全城正和你有约，当然是荷花的荷了。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广告期间哈，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江苏各地的夜游都正式启动了，在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夜游的好去处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签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7: 正在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董邦枢纽路段，张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服务区翘旗枢纽路段，进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到苏州城区之间，继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西枢纽附近都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去旅行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34了，城市内快进入晚高峰了，路上的车多人都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同时呢很多城市也在下雨啊，大家更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0: 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在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的互动专区问候到各位啊，我们江苏各地夜游夜演活动纷纷开展了，在你的城市有哪些夜游的好去处呢？
1: 你看英雄这位好朋友呢走进我们的节目留言了，南京的大报恩寺啊、玄武湖啊、牛首山啊、栖霞寺啊，包括五马渡、长江游轮、南通的濠河都是适合我们来进行夜游的好去处。
0: 哎呀，这个推荐特别好。然后刚才呢，还有小伙伴推荐的，就是我们江苏的几条名河啊，泰州的凤城河，对吧？然后
1: 扬州的瘦西湖，
0: 然后还有我们南京的秦淮河。其实这些河上面都有夜游的项目。
1: 哎，你这么一说，你看黑妞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坐着那个秦淮河的游船夜游，两岸灯光辉煌，就好像穿越回了古代一样，特别有韵味，
0: 真的特别的 好玩儿。我自己刚来南京那几年哈，因为老有朋友来南京，
1: 所以你要作陪。
0: 所以我每一次就每一年，我至少坐，真的不夸张，坐五六次秦淮河上的游船，
1: 带他们坐游船感受。
0: 但是我都那时候都觉得，哎呀，就是津津有味，不知疲倦，因为真的美。
1: 他那个游船是分好几条线的。
0: 对对对，我都走过。
1: 你要记得，你是东线，他还有个西线，
0: 都走过。然后就是真的是那个夜泊秦淮近酒家的那种感觉。哎，你可以遥想当年这些考生们来这边考试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住在这些这些小楼里面，哎，然后在这边不仅是复习啊，也要风花雪月一把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秦淮河边的晚间是特别的繁华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个七嘴八舌瞎猜，也需要各位来动动脑筋啊。长沙哪个著名的景区有半部长沙史之称？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暑假你要带孩子到湖南去旅行，然后到达长沙，就这个地方一定要去走一走。为什么？走了它，你半部长沙史就了解了，到底是叫天心阁还是岳麓山呢？
0: 来吧，各位给出你的答案。其实，在南京也有这句宣传语啊，只不过换成了颐和路，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那在长沙也有这样的景点，那究竟是天心阁还是岳麓山？它这个景点其实也跟我们南京有一些渊源的，它也是跟明城墙有关系的。
1: 哦，那大家更要来猜一猜了。你看现在我们的听友文宇啊，在大南京上给我们两个留言，他说很想了解一下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新疆游的产品，因为是暑假到来嘛，那我们两个也要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进入了暑假，因为新疆的确是全中国人们暑期最关心的目的地。
0: 今天真的不瞒大家说哈，在上节目前我跟韩老师还在讲，因为我近期要这个
1: 回家了，
0: 回家要主要是去新疆做访谈电台，我们南疆的访谈电台。
1: 对，
0: 要开始了，然后我就在这个网上看买这个回乌鲁木齐的机票，
1: 然后没想到已经是全价了，对不对？
0: 我的心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呀，
1: 太贵了是吧？
0: 我买了那个机票哈，将近4000块钱，
1: 是一个单趟，它不是来回的。
0: 你说太好了，因为我昨天在买的时候，我的同事哈，我们的导播沈宿舍就问我说：“哎，4000多好像也好吧，新疆4000多公里呢，这样子折算下来也挺便宜的。”我说：“4000多啊，不是往返哦。”他说：“啊。”但我以为你的4000多是往返的机票，所以你看新疆线这个机票的价格，因为到了暑假，说实话，这个在外地打工的新疆人都不敢在这个季节轻易的回家，全价票哦，所以来回你看看，一张票4000块钱，来回光路上就要花8000块钱。
1: 但我们的这个旅行团才收大家多少钱？我们来回飞机，然后当地的吃住行全是安排最好的。
0: 对，这就是新疆旅游，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一个质价比非常高的新疆旅游，就一价全含，而且在新疆走的是一个北疆大环线的行程。什么叫大环线哈？最北边的阿勒泰我们会去，就是个鸡尾巴的最上面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核心景点是喀纳斯。
1: 对，
0: 然后、
1: 啊、
0: 对，再往伊犁州有塞外江南的美誉，然后也有撒贝宁口中的、不去看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那阿提大草原，包括大家熟悉的六星街，那都是在伊犁州。然后再往东边走，就是新疆的州府所在的乌鲁木齐，
1: 要逛一逛。
0: 乌鲁木齐旁边不是有天山天池吗？这是这个北疆为数不多的5A级的一个景点。
1: 然后还有个西游记里面神话故事啊描绘的现实中我们真的能够去到的一个旅游景点，
0: 火焰山。这在哪？在吐鲁番呀。吐鲁番的卡尔井、火焰山，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1: 葡萄，哇，这个夏天一定要多吃一吃。
0: 对，这就是新疆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包括路上的什么五彩湾啊、魔鬼城呀、我们都给它囊括进去了。10天的一个行程，质价比、性价比都很高。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新疆，今年的暑假你下定决心要去，给自己一次新疆的旅行，给自己一次去新疆的机会，那听我一个新疆人的话啊，就选择这个行程，
1: 就选择北疆。
0: 北疆，北疆，我们这个黄金大三角的这个10天的行程，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哎，如果你去过北疆啊，看过了中国最美的一些风光风景，那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南疆。南疆是看什么？看新疆的人文了。哇，各个少数民族的朋友，他们长得跟我们是截然不同，而且太美妙了。南疆的帕米尔高原，哇，当年那个电影啊，《冰山上的来客》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
0: 是。
1: 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哇，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0: 哎，
1: 你
0: 在那边做过直播哎？
1: 我是整个穿越啊，你知道吗？
0: 昨天我还跟同事在聊天，还在说呢，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两天发洪水了，你还看了？
1: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难以想象、啊。
0: 当时你做直播的时候，那是什么状态？我还看记得你那个直播画面，
1: 那个风沙，
0: 一张嘴沙子就进嘴了。
1: 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塔克拉玛干那个沙漠公路，在今年的时候，下了新疆南疆一年的 阵雨啊。
0: 对，它瞬时降水是新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次，所以那个沙漠根本没有办法排水。那个沙漠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我们那个过滤碳一样，那水就是从沙漠里面就流出去了。
1: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介绍啊，就是新疆夜游啊，他说这和田夜市一定要品尝各式各样的新疆美食，然后关键到和田，我觉得女生们也可以给自己心仪的选择一块玉佩啊，
0: 包括爱德莱丝绸。
1: 对，
0: 新疆其实也会养蚕去织丝绸的，就是这些维吾尔族的手工艺人们，当然是从当时的这个中原文明就学来的技术，但是不同的花纹。
1: 那个制作的像那个围巾啊什么的特别漂亮啊，
0: 颜色非常鲜艳，这就是维吾尔族特有的一种审美。包括我不接下来要去南疆做房电台直播嘛，各位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这次是视频直播，有一站我太想去了，慕士塔格峰和白沙湖。
1: 哦，慕士塔格峰和
0: 白，你做过很多次直播、
1: 啊、那是冰山之父你知道吗？
0: 对，
1: 白沙湖我觉得是南疆啊，在我心目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旅游景点、
0: 那你猜猜我们白沙湖在哪直播、
1: 那我当然知道了，这个不要再讲了。你肯定知道爱帕民宿啊。
0: 对，
1: 对吧，
0: 你至少直播过三次吧。
1: 对，那个是观景最好的，就是透明屋。
0: 对对对，
1: 而且晚上它是民宿，也是当地条件最好的。
0: 是
1: 在爱帕民宿里面，我觉得你看喝着新疆特有的那个奶茶，
0: 还有那个薄荷红茶、
1: 对，然后呢你的眼前就是360度的那个玻璃窗。
0: 对对对，
1: 然后观看白沙湖，哇，那一刻你会觉得那是人间仙境。
0: 哎呀，特别的美好、所以我现在心里面就很痒了已经。
1: 就是你作为一个新疆人，事实上南疆你也没去过多少次。
0: 没去过多少次，我有一次是跟着我们听众带队去到南疆、我第一次呢是去到慕士塔格峰，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在景区门口他就会选择你是走路去核心景点还是这个坐马。
1: 坐马，对。
0: 然后我看大家游客都选择走路、但是我一个新疆人当时兴致盎然，我说那必须得坐马。然后他们有的听众还问我说姥姥、你不是新疆人吗、你怎么还选择坐马，就这么游客的方式。
1: 你说明新疆太大了，我对南疆
0: 也不太熟。我没来过。 对，而且我一直对新疆就是饱含这种热爱的、我说一定要用最原始的方式来解锁慕士塔格峰。然后我就记得那个画面特别震撼，我当时拿手机在拍，就坐在马上晃晃悠悠的，有人牵着马、突然一个拐弯，它那个路设计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小路一拐弯、哇，眼前那个视野一下开阔，
1: 开阔了，豁然开朗，
0: 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山峰就是慕士塔格峰出现在我的面前。它是有名的叫冰山之父，它是黑雪山，
1: 它是黑的，对，
0: 然后黑色的山体，山尖上面带着一点点那种特别夺目的特别璀璨的白颜色，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就是直接在你的面前啊，叫贴脸开大了、就直接那种辽阔，那种视觉的震撼，我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
1: 那真的是被震撼了，感动了，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看到了一个特别就高科技高清的电视屏幕。
1: 大家可能也难以想象，就尤其我们江苏的小伙伴啊，就没有想到为什么朗朗他会这么激动。他的家在乌鲁木齐，然后他要去，
0: 我天天都看雪山。
1: 踏实的话他要去南疆，你还知道他要走2000公里。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真的难以想象，什么在一个新疆在地大物博那个
0: 是这样，
1: 他这2000公里还没有出他的这个省份、
0: 在以前没有那个飞机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喀什人一辈子没有去过省会乌鲁木齐。
1: 对，
0: 很多乌鲁木齐人一辈子没有去过喀什旅行。
1: 你看看，真的没想象不到。
0: 所以南新疆对新疆人来说，其实在前些年以前啊、都属于秘境。哎，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有风情的极具画面感的南疆，我们这次暑假也给大家推出了高性价比的行程。
1: 然后阿克苏的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我真的觉得那样的峡谷啊，它跟美国的克罗地亚大峡谷是完全不输的，那更像是火星上的那个地块。
0: 哎，而且它那边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坐了那个部队里面退役的越野车。
1: 对，那个越野车
0: 叫雪豹，好像是、那个车非常巨大，
1: 很酷，
0: 就有点像装甲车一样，但是现在是给游客来做越野的。
1: 它上面是那个露天
0: 的，
1: 露天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坐在那个车里享受到啊，
0: 那个轮胎啊，
1: 风驰电掣，
0: 那个轮胎就有一人高，你想想那车有多大，就只有那样的车在那个景区它在过沟壑的时候才能保证那种安全和平稳。
1: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了，大家是不是特别的心动啊？新疆一定此生要去，而且要分两次去，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都应该好好逛一逛、
0: 太好了、所以今年这个假期我觉得大家不要再等了，不要想什么以后我再去哪玩再去新疆，就趁现在，趁着我们第八去旅行给各位哈，还带来我们南北疆的行程还有这么好的性价比的时刻。400-007-1011 400-007-1011

0: 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
1: 不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2: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更美好的未来。
6: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7: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泰州段离泰兴北出口3公里有车辆事故，站12两股车道，需要注意避让。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过江流量大，缓行超过南通开发区，流量大。

0: 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和 G1522长滩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从挪威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起飞的新海航金鹏航空国际货运航班历经9个多小时的平稳飞行，降落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这是新海航金鹏航空首次直飞奥斯陆到南京国际货运航线，航线的成功首航也为国内市场打通了一条高效的北欧生鲜直达空中通道。奥斯陆到南京航线开辟后，挪威三文鱼将实现从原产地直达南京的一站式运输，有效保证了三文鱼的新鲜品质。奥斯陆到南京航线是新海航金鹏航空深耕欧洲货运市场，继阿姆斯特丹到南京、卡托维兹到南京、烈日到南京之后，在南京机场开通的第四条欧洲回程货运航线。同时该航线也是金鹏航空运营的挪威直飞中国的三文鱼生鲜专班。据悉后期计划每周执行一班，每周五早上7点钟左右落地南京，持续为南京及周边市场稳定输送北欧优质生鲜货品。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对。车载香薰有没有？你这要的东西都很奇怪，啊，是吧？
1: 我们回头再联系呗。
0: 车载香薰那天还有人要那个的
1: 啊，
0: 那个自行这骑行防护服有没有？
1: 骑行的防护服就是
0: 骑行的防具
1: 啊，
0: 哎，
1: 就是那种
0: 什么头盔、手套，
1: 这，哎，包括护肘、护膝。
0: 这好奇怪，这好小众这东西
1: 是。哎，嗯，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户外啊、骑行啊，这个
0: 嗯，
1: 还是真是好多人都在买。
0: 对哦，
1: 啊，这个现在好多人，因为我昨天晚上
0: 哦，
1: 在江心洲
0: 又，怎么了？
1: 正好是有一个朋友来说吃个饭，
0: 啊，
1: 然后喝了点啤酒，我就骑着那个电动车
0: 哦，
1: 从那个环岛路上走，就晚上在那个环岛路上那个江边刷车的人特别多
0: 哦，
1: 骑着自行车唰唰唰唰，一个人一小灯，那么在晚上，因为白天现在已经开始热了，
0: 对，
1: 嗯，啊，晚上的时间还挺舒服的，
0: 而且那个据说啊，骑行圈它这个装备齁贵。他们刚才前两天有人说了，说好像你不在，他说换一个什么碳的什么踏板4000，
1: 碳的踏板就估计是什么挡泥板什么的是吧？
0: 哎，类似于这种东西，什么碳板什么东西的？
1: 天哪，好家伙，那
0: 4000，
1: 我就知道，反正是，自行车这东西，
0: 哎，
1: 就是跟你想象的自行车的价格是完全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得拿汽车的价格去想象的。
0: 对对对，
1: 啊，有的动辄起步的时候，好像一辆皮呢。
0: 啊，差不多，
1: 4-5万，我一朋友，
0: 对，
1: 然后我说你这车4-5万，他说啊，我这入门款，
0: 哎，
1: 我一般在我们那个圈里边骑这个车，
0: 哦，
1: 就入不了圈的，
0: 碳纤维头盔好几千，你听听，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听听，
1: 是，
0: 关键我们这不行啊，不能只卖一个人啊，你们到底有人多我们就卖。
1: 对呀，啊，
0: 对不对？您只卖这一人，
1: 我们找货去，对吧？
0: 那人说了，好，这个换完之后，我3年就不用换了。这3年我们吃谁呢？对不对？
1: 所以就卖袜子吧，
0: 哎，卖袜子吧，
1: 啊，
0: 卖点日常用得着的东西，好吧？
1: 奔驰一辆自行车15个 W， 对对对，
0: 啊，
1: 这其实多呢，
0: 对
1: 啊，啊，但是这奔驰也是因为它是品牌，
0: 一瓶矿泉水好几千的，你不能老往上比。咱就是一个月挣那点工资，咱不够奢侈的，你就往下比一比，29.97双袜子，跟那一个头盔好几千的那玩意儿，你是
1: 对对，你这啊，你头盔又不能套脚上，
0: 哎呀，
1: 对吧？
0: 碳纤维的套脚上干嘛呀？聊世界杯，别聊世界杯了，这世界杯好多人都回家了，我的天哪！
1: 这届世界杯的这轮淘汰赛，目前应该有7组已经打完了，
0: 就是热门球队好几支。
1: 你比方说
0: 德国、
1: 荷兰回家了，
0: 荷兰
1: 啊。德国、荷兰，
0: 对，
1: 然后呢？日本虽然说跟巴西大家都已经预知结果，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其实过程还是有点神奇的，
0: 因为毕竟，因为他首先领先嘛，
1: 对，
0: 后来被反超嘛，啊，
1: 首先是领先，然后被扳平，
0: 对，
1: 直到95分钟的时候
0: 绝杀嘛，
1: 巴西一个绝杀，
0: 哎，
1: 啊，也是因为调整阵容和打法打深度了，开始，
0: 对，
1: 这个这真的，其实亚洲全被淘汰了，
0: 嗯，
1: 不，首先呢，正常。
0: 嗯，
1: 就是亚洲球队，说实话，本身具备杀伤力的并不多。
0: 对，
1: 那韩国回去之后，连专机都让人取消了。
0: 哦，据说他们韩国好多餐馆啊，
1: 啊，
0: 已经把主教练名字打在门口了，拒绝入内啊。我的天哪，主教练那叫红什么来，好像是，哎，不是，把那名字已经打到门口了，拒绝主教练入内。
1: 别来，我们这儿丢不起这脸。
0: 你瞅瞅人家，
1: 哎，
0: 对吧？你好吧，还真是的。咱们中国好多应该没有这样的哈。
1: 就中国男足不也经常那个？
0: 也是被拒绝，
1: 没被拒，人没
0: 被拒了。
1: 小夫啊，
0: 上回上苏州不是没让进吗？
1: 啊，不是没让进，不是没让进，
0: 是没让进
1: 啊，是吧？
0: 是没让进。说我们那个要从上海到苏州休整，
1: 啊，
0: 哎，苏州说我们这儿正在接待女足，
1: 啊，
0: 恕在下没有接待能力。哎，
1: 这个没办法，这个足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还是有一部分天赋基因的。
0: 对呀，
1: 啊，这个尤其是你看好踢得好的，它有很多都是，比方说它天生是哪个足球强国的殖民地，
0: 是的
1: 啊，原来，
0: 嗯，
1: 或者说是它有大批的球员就租借于这个足球强国的，或者说大的欧洲五大联赛里边的，
0: 对
1: 对吧？就是很正常，
0: 连福德角都是，你想看福德角这回算创造奇迹了，但是下一轮会对阵阿根廷，
1: 对啊。
0: 阿根廷
1: 他不能把阿根廷干了吧？
0: 再也不可能让梅西回家吧？
1: 这不一定，我跟你讲，48支球队这种情况就是特别出冷门的。
0: 行吧，关注吧，关注世界杯吧啊！
1: 抓紧时间学。

0: 这首歌啊，
1: 你讲
0: ，Don't cry for me,、
1: 哎、
0: Argentina。
1: 哎呀，又来又这歌、个、
0: ，Don't cry for me,、哎、Argentina。
1: 那个对，然后再说一遍啊，熬夜看球和那个、
0: 啊、
1: 和那个玩了命的买彩票的
0: 啊，
1: 我们都不支持。
0: 对对对，稍微注意点啊，
1: 对
0: 稍微注意点啊，这。这两天熬夜是真熬，因为他就是三点钟看这个其中一场。
1: 你能起来就是莫大的毅力。
0: 你还要
1: 多少人定了闹钟之后，闹钟一响，随手一关，要不行再眯一会儿。
0: 淘汰赛嘛，到决赛再说吧。决赛看不看？
1: 应该要看的
0: 啊，
1: 应该要看的。
0: 咱们一块儿，
1: 哎
0: 啊，可以啊，
1: 可以啊，
0: 看佛得角跟摩洛哥是吧？
1: 不是乌兹别克斯坦吗？乌兹别克斯坦是真不行了，真不行了。佛得角现在未输一场，
0: 对，
1: 一场都没输过，
0: 哎、啊，真是、
1: 嗯、
0: 蛮神奇的。对啊，说两点都中是吧？要反省一下人自己了。
1: 对，这个向天再借两分贝，这个啊，
0: 他就是
1: 他说我一场没落的直播全看了，
0: 全看了。
1: 他为什么要全看呢？就是因为买了重注。可不呗，咱这个有点太耗人了，这个啊，
0: 对对对啊、
1: 嗯，买盒袜子忏悔一下，对，
0: 嘿，
1: 欣欣说的对，买盒袜子忏悔一下吧，你
0: 多好、啊。准初二的学生根本听不懂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其实好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可能上初中的孩子
1: 没有时间关注足球啊、嗯、
0: 他怎么可能半夜里起来看球呢？
1: 对，
0: 足球这个东西，尤其是世界杯这种
1: 啊、
0: 嗯、这说句老实话，这基本上都是成年人的游戏。
1: 哦，摩洛哥排名世界第七啊，
0: 好歹世界第七啊，我都不知道
1: 啊，
0: 摩洛哥现在有能怎么
1: 摩洛哥啊，
0: 不会吧，
1: 弹丸之地
0: 啊，
1: 排名第七，我泱泱大国排名93。啊，
0: 能进前100我也挺诧异的，我跟你说。
1: 哎呦喂。
0: 真是有时候啊、
1: 嗯、
0: 我跟你说，你通过世界杯这个足球赛或者说奥运会赛场，
1: 嗯，
0: 你偶尔你会了解一些你从来没有接触的
1: 知识领域，
0: 知识领域，
1: 对
0: 啊，一些国家，
1: 嗯，
0: 一些这些国家的背景，
1: 对，
0: 你突然之间，哎呦，这个国家我最近踢的不错，我来了解一下，一了解，哦，原来他是哪儿哪儿的殖民葡萄牙的嘛，对吧？
1: 啊，
0: 啊然后那个就佛得角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1: 对，
0: 就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
1: 库拉索、佛得角，
0: 对啊，
1: 这些个都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
0: 啊、尤其是欧洲的还有好多小国，
1: 对，
0: 就你真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去旅游这件事情不光是仅仅的一个玩这件事儿，
1: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长见识长眼界的事儿，
1: 而且你带着故事带着这个传闻，
0: 对，
1: 去旅游你就会觉得哎呀，哦，原来这就是那谁，哦，刘邦洗脚的地方，哎呦、
0: 啊、你去哪个国家，我问你，是刘邦洗脚洗的那么远吗？
1: 就是不是，就在国内啊，国内啊，
0: 啊，国内
1: 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当初就是上厕所的地方、啊、
0: 哎呀，这是怎么证明的呢？这是、啊、这个其实就是真是出去玩去，这有这么一个，还有包括现在很多孩子也是到国外去读书、
1: 嗯、对，
0: 去留学，
1: 嗯，
0: 其实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大学够不够好、嗯、也够好、
1: 哦、对，
0: 也够好，
1: 但不就是为了开阔眼界吗？
0: 哎，趁着年轻，或者说我确实有这个，家里有这个条件，
1: 对，
0: 我再趁着年轻出去，
1: 嗯，
0: 转一圈，
1: 对，
0: 留学的同时其实他也长了很多的见识，
1: 是的、
0: 嗯、啊，但是这个我要说啊，
1: 嗯嗯嗯，
0: 这个留学呢好，
1: 哎，
0: 能长眼界，
1: 对，
0: 但不一定是说你非要说我出国留学了就比你们在国内上大学的
1: 不是
0: 要高一等、
1: 哎、不是，你就是见见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0: 对，
1: 仅此而已，
0: 谈不上什么我一出去为什么还说我出去叫镀金、
1: 哎、不是
0: 也不叫镀金，
1: 而且现在真的就你哪是镀金，镀节去，你上欧洲那英国一起人国家不是镀节去了吗？空调都没有，
0: 这个确实是有很多人对国外的这种了解，其实到了地方、
1: 哎、
0: 你可能才知道，
1: 对，
0: 但是也加
1: 不是啊，那肯定是显摆，不然他发这干嘛呀？
0: 我得震慑一下他。
1: 你也发？
0: 我发什么？
1: 你发蓝天白云？
0: 我不用发蓝天白云
1: 啊！你
0: 我想震慑他们太容易了。
1: 你怎么震慑？
0: 家门口小摊羊肉串，
1: 哎呀，
0: 门口的火锅，
1: 哎呀，
0: 啊，这点然后那动不动然后一帮人
1: 麻辣烫、
0: 哎，冰啤酒，大晚上的时候在那
1: 龙虾，哎呀，
0: 啪发群里，那几个同学退群了，
1: 哎呀，
0: 看不

0: 能整一个。
1: 你别说
0: 阿姨了，他们天天最好的就是汉堡。
1: 对，这两天我闺女不是回国嘛，
0: 啊，
1: 从美国这个暑假回来
0: 啊，
1: 刚到家那几天
0: 啊，
1: 头一件事，每顿饭啊，不管在家吃在外边吃，
0: 吃什么
1: 都是拍照。拍完照发给那些个还没有回国的同学们，
0: 你们完了，
1: 可气呀、啊！
0: 你们完了，
1: 第一顿就是重庆火锅，
0: 嘿，
1: 哎，第二、
0: 啊，
1: 然后今天晚上是吃烤鸭子，
0: 哦、
1: 北京烤鸭子我已经订好了，那个诸暨烤鸭，
0: 嘿、啊，
1: 然后中间的
0: 烤鸭卷饼、啊，我
1: 烧烤麻辣烫
0: 啊，
1: 啊，只要是在家吃饭。咔嚓一张照片，然后啪发到他们那个还没有回国、
0: 啊、
1: 还在那准备期末考试的同学那、
0: 哎、你们那个什么给你们加个夜宵太坏了这是啊，小姐说对我这个说的美食一点波澜都没有怎么办，
1: 你有什么波澜那麻辣鹅行吗
0: 啊，不是，
1: 今儿中午我吃的那个麻辣鹅
0: 啊，怎么样？
1: 就还真好
0: 啊，真好、啊，
1: 还真好。我闺女也拍照了、
0: 哦，
1: 也拍照了、
0: 啊，也拍照了。
1: 淮安产的四川麻辣鹅，
0: 哎，我昨天忘了带回去了，我今天要带回去。我今天晚上，哎呀，我就今天晚上、哎，今天晚上我还马上吃不着，吃不了。
1: 你看看，
0: 我今天晚上待会儿完事儿还有个活儿，
1: 所以真的，就中国人的中国胃啊，
0: 啊、
1: 哎，造哪儿都。不会被外国同化的，
0: 可说呢。
1: 哎
0: 啊，这真是这，哎呦，就这个，所以真是出国玩的时候，
1: 嗯，
0: 很多那个在团里的一些人就是要问一句，
1: 对，
0: 咱们的餐是
1: 有
0: 中
1: 餐
0: 吗？
1: 是吧？所以你放心，我10月28号去欧洲五国那个河轮啊，
0: 那个轮就是中国的船，
1: 上边有中国厨师，有外国厨师，
0: 你看看，
1: 有中国服务员，有外国服务员，
0: 你这就行了呗，对吧？
1: 所以你会发现，哎呀，那些个白人饭和中国的那些个美食会放在一起，
0: 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就挑。
0: 我还真是就是白人饭吃两天吃腻了，马上你随便给我鱼香肉丝给我炒一个一碗白米饭，哇，够很好。
1: 我闺女回国以后第一件事，我说你最想吃中国的什么
0: 啊？
1: 大米饭，
0: 是吧？因为咱们中国的米饭啊，
1: 哎，
0: 米啊，
1: 尤其是好米，
0: 江南的米啊是好米。
1: 你知道在国外他们也有米啊？那米都是什么？又细又长
0: 啊，
1: 就是那种那个东南亚那种，
0: 有点像泰国香米。
1: 哎，不，一点也不香，
0: 还不是，
1: 也没有油水。
0: 对对，我知道那种
1: 齁干巴，
0: 那个是不是泰国香米？
1: 哎，
0: 它是那种就有点像咱们这边的中熟，北方说叫鸡米。
1: 哎，
0: 啊、但是它是长米。
1: 对
0: 啊，我知道那个。
1: 好、啊，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
0: 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啊。
1: 对，
0: 抖音的名字开店铺的各位，如果没开车，
1: 嗯，
0: 可以赶紧进来啊。
1: 那一会儿见，
0: 点一下关注，点点赞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寻味时程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内环西线的菊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

0: 此之外，古坪港立交东向西方向、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通行缓慢，其中呢进城方向车尾延伸到江心洲甲江隧道内，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7月20日起，东航将开通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该航线每周1、2、4、6日直飞。航线开通之后，釜山将成为南京出发开通的第三个直飞韩国航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了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18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梁爽啊，
0: 啊，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的，
0: 哎，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现场，
1: 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嗯，把我们先关注起来。关注完之后，你可以在我们上个灯牌，
1: 对，
0: 一边看节目一边在屏幕上免费的赞，就这样抽抽抽抽抽给我们点一点。
1: 而且今天预告过了啊，欣欣，
0: 你们是点到45000才可以啊。
1: 为什么要唱这歌呢？因为刚才有一个就是那个秋张啊，那位学生朋友，
0: 哦，
1: 他说你们这个直播间卖不卖演唱会的门票？
0: 哦，
1: 我要看周深，
0: 没关系啊，
1: 虽然你
0: 他是小周深，
1: 都不大，就是胆儿大，我天哪！
0: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中考没考好，还想去你们那儿上班？
1: 这说的。我听你问问美团，要不然
0: 你不是他这个中考没考好的话，说实话，在我们这儿算的话，就学历就有点高了，
1: 不让来啊！中考各考完了还不够年龄呢，你还得再过两天啊。直播间那个小黄车里边是都是贴身的衣物啊！
0: 刚才还有人问呢，说呢，说哎，我是大数

0: 局我服了他了
1: 啊！
0: 我刚有两条裤衩子，实在不能穿，刚扔了，你们就推送了。
1: 哎，因为我那两条裤衩子已经让我穿成网眼的了。我天哪，好家伙！
0: 特想问一句啊，就是把裤衩子穿成不能穿，所谓不能穿了
1: 啊，
0: 是怎么判断？
1: 就起不到裤衩的作用了呗，这还这他不就不能穿了呗？
0: 起不到裤衩的作用，
1: 哎，
0: 他
1: 起到什么作用呢？他没有任何作用。
0: 在哪儿了呢？
1: 他就多了一套穿的程序和动作而已，
0: 但是
1: 他没有任何功能了。裤衩子
0: 都破成啥样了？
1: 哎，就所以我就后来就扔了。
0: 啊！
1: 我扔的时候，我媳妇还问我了：“哎，这两条送你那儿，你搁这儿干嘛？”
0: 就两条送你那儿，
1: 就两条送你
0: 那儿。送你那儿质量真好，
1: 每天还要多一个穿的肚子，确实没什么用了。
0: 不是有些女生习惯在肚脐眼这儿带一红绳吗？
1: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好家伙，那不一样。好，你见过谁系送你那儿的？腰上勒送你那儿干嘛呀？这是。哎呀，
0: 哦，
1: 好吧，
0: 我还真是
1: 不能宣了，你就上我这儿埋埋
0: 啊！有人还说呢，别扔啊，
1: 啊，
0: 还能当抹布呢，
1: 你给你擦嘴，给你擦桌子，
0: 擦桌子去埋去
1: 啊！那个、啊、我们这个是46三条
0: 哦，
1: 抗菌的
0: 还挺好的，
1: 95%新疆棉
0: 哦，长绒棉、啊、
1: 哎，5%是那个。迪伦
0: 啊、
1: 因为它必须得有迪伦，
0: 要不然它那个
1: 它没有弹性
0: 哎，
1: 就是你穿就是那种老裤头子，那是
0: 就是
1: 纯棉
0: 的
1: 一点弹性也没有、
0: 啊、它后边再学大鱼的。
1: 你慢慢学啊，到45争取你能
0: 学会。我突然觉得好可怕呀。他为了唱周深的大鱼的现学、
1: 哎、那个秋章说先吃饭去了，啊，建议不要饭后听，
0: 饭后听也白吃了吧、
1: 哎、还是饭前听吧，要不然好吧。短筒袜有多短，来给它拿出来一个，它不是非常短，是中筒，
0: 中筒袜，这叫中筒袜，
1: 这是中筒，
0: 来给我直接给我，
1: 哎，
0: 中筒袜，
1: 中筒
0: 袜就是这一般来讲，中筒袜就是说你看，
1: 哎，
0: 就提到你的踝子骨上面一点，
1: 对，
0: 它不是船袜，
1: 对
0: 啊，就是提到踝子骨上面一点，
1: 哎，这挺好的啊，我
0: 还蛮薄的。
1: 哎，而且150天抗菌
0: 啊，
1: 这
0: 多好
1: 多好，
0: 才29.99，
1: 27双，真便宜，46块钱三条内裤
0: 啊，就是，
1: 哇天，
0: 是太怎么着啊？
1: 还怎么着啊？自个儿到小黄车里看看去啊！
0: 那、啊、来吧、嗯，有需要的再买啊，有需要再买，
1: 裤衩子买了，袜子也买一套，行。
0: 来吧，这个、
1: 啊、后皮筋是不能扔，还得做弹弓子呢。
0: 别闹。砸你们家玻璃，
1: 还记得那电影呢？我天哪，
0: 那个本来是个段子，
1: 哎、
0: 嗯，结果被冯小刚用在了那个大腕的那电影里了。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嗯、后来那个就侯佩岑演了好多电影，
1: 哎，对，就那个，
0: 就
1: 他跟谁是
0: 我就管他叫侯佩岑，
1: 他跟黄磊是同班的表演班同学。
0: 哦，就是咱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一批啊，
1: 哎，
0: 好多同年龄段的，他就是在。当年北影或者上映，
1: 对，
0: 中戏，
1: 对，
0: 是同年同班的，
1: 对
0: 啊，好多人都是一论起来，这跟谁，
1: 但是有的是走的偶像路线
0: 啊，
1: 有的就走的侯皮筋路线，
0: 是不是？
1: 侯皮筋路线是
0: 侯皮筋还演过不没那么甩的，也有。黄磊就是做饭齁难吃那个吗？
1: 哎，他是跟孟非拍过一个综艺，好像
0: 就是深夜食堂，
1: 对吧？
0: 深夜食堂，
1: 哎
0: 啊，然后那个，
1: 但我没吃过，我没有发言权、啊，
0: 是、哎，
1: 我也不知道。
0: 听说谁做饭好吃，你知道吗？
1: 谁做饭好吃？
0: 那个，
1: 嗯，
0: 我突然想不起来这是演员的名字了，
1: 嗯，
0: 就是演《狂飙》里边那个陈江的，
1: 哦，
0: 他也是喜剧演员吗？
1: 我不认识，
0: 他叫啥来着？
1: 忘了，贾冰啊，
0: 啊，贾冰，
1: 啊、
0: 说贾冰做饭特别好吃，
1: 贾冰是。贾冰开饭店的
0: 哦，以前是开饭店的，
1: 后来他那饭店的名字特别好玩
0: 啊，
1: 叫喝丢一只鞋。
0: 哎呀，
1: 哎，
0: 东北人，我跟你说，
1: 东
0: 北男人会做饭的还真挺多的。
1: 对，贾冰、
0: 哎，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嗯，老高也是在家自己做饭。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嗯？
0: 老高也是自己在家做饭。
1: 贾冰一看就是，你忘了。当初咱们在直播间，咱们发起的那个蒜苗、蒜毫、蒜苔、蒜黄、韭黄之争
0: 啊，
1: 就是贾冰拍段子引发的。
0: 哦，
1: 他在他公司里边就没人能分得清这几样东西，
0: 就是蒜苗、蒜黄、
1: 蒜苔、
0: 韭黄，
1: 哎，
0: 韭菜，
1: 哎哎哎，然后大蒜，
0: 大蒜，
1: 我就看他那个全公司没有一个人分得清。他说：“你给我都出去买去，每个人摆在桌上，他给大伙讲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哎，就是他，一看就会做。”

0: 饭，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哎呀，
1: 现在说起这个做饭，
0: 嗯，
1: 其实做饭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你这个是个技能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技能呢，如果你有机会学，
0: 嗯，
1: 学一下不吃亏。
0: 我闺女
1: 啊，
0: 原来多么娇生惯养的一个人，
1: 哦，现在呢，
0: 在美国上了一年学，现在会做饭了，什么都会做了。
1: 你闺女现在会做饭啊？
0: 被逼的。
1: 哦哦，
0: 不做就得吃那个墨西哥豆子，
1: 就玉米煎饼。
0: 对，
1: 哎
0: 哎，
1: 他会做什么？
0: 哎，基本上能做，基本眼巴前的都会做，不要特别复杂的大菜
1: 啊、就是，
0: 都会做。
1: 肉菜会做吗？
0: 哎，会做会做，
1: 也会做肉菜。
0: 哎哎哎，
1: 嘿，你说这样，
0: 超市里面买排骨，做排骨，
1: 还会做排骨，我天哪，了不得！
0: 是真的，你。培养一个孩子最好的厨艺，就送他去留学。
1: 哎，然后他在外边，他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只能自个儿伺候自个儿。
0: 而且一旦中国的学生在外国会做饭了
1: 啊，
0: 你会发现你能交好多朋友。
1: 因为确实啊，
0: 嗯、
1: 老外他觉得他们自己的饭都不好吃。
0: 哎，那好多朋友说，哦，这个哦，原来这个肉在超市里买完了还能这样做啊！
1: 哦哦，这没想到。
0: 对
1: 对，
0: 真的做饭是一个非常好的技能。
1: 对对对对对、嗯，这有点意思啊。啊，这个其实这个它是一种，在做饭它是一种技能。
0: 对，
1: 同时呢，
0: 嗯，
1: 你有机会跟家人在一块儿，自己在一块儿做饭，
0: 哎，
1: 它是一种家庭的氛围，
0: 这叫什么？天伦之乐，
1: 天伦之乐。
0: 哎，
1: 有时候你看，现在咱们就说咱们的父母辈儿，
0: 对，
1: 现在都已经上了很大岁数了，
0: 是
1: 对吧？我妈都76了，
0: 对，
1: 就这个就。这个年轻比我们年轻大概十来岁的、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父母也开始步入老年。
0: 那当然
1: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0: 什么？
1: 老年人最开始觉得跟年轻人有分割的就是电子产品上面、
0: 嗯、哦，看不懂了，
1: 跟现代化的东西慢慢产生距离。
0: 是
1: 咱俩现在还属于出点什么电子需要学习的东西、哦、还得学，
0: 还咬着牙跟着时代的步伐
1: 啊，这还问人家小龙虾怎么装啊，我这、
0: 哎、
1: 对
0: 吧，对对对，
1: 现在有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叫 COS 什么，哎呀坏，都想不起来了、哎、
0: 那个 group 那个
1: 哎对是吧，
0: 4.0
1: 哎对对对，
0: 我那个、
1: 啊哎、就反正就还咬着牙跟着学，
0: 拼命的咬着牙跟着时代的步伐，
1: 哎哎，要做一个弄肠儿、
0: 啊、还下了一个小龙虾，哎我这就这哎我说哎还 rap 呢，还
1: 没办法，真没办法，
0: 还得跟着时代走、嗯、
1: 在这，但是再过几就是 十年吧，
0: 嗯，
1: 我们也开始慢慢掉队，这是很正常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都是这样，人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时代的面前慢慢掉队，
0: 对，
1: 就是稍微年轻一点，
0: 嗯，
1: 就是那个那我们台有几个刚进来的实习生
0: 啊、哦，
1: 男生女生，
0: 嗯，
1: 他们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到步入到这个50-60岁，
0: 对，
1: 进入老年，
0: 对，
1: 然后拿着手机的时候看那个，
0: 嗯，
1: 视频呐、
0: 啊，
1: 直播呀，
0: 对，
1: 这时候有些就看不太懂了。
0: 哦
1: 啊，你看，
0: 哎，尤其是现在的直播视频啊，
1: 对吧？
0: 太抽象，
1: 哎，
0: 我也看不懂。我看完之后，我老得点开评论区，发现很多岁数跟我一样的都得问这什么意思。
1: 但是有人会跟那个后边就剪下来，
0: 网络上也打明白，
1: 有人就懂，
0: 哎，
1: 有人就懂，哎，就这种事儿。
0: 对
1: 啊，里边小胡
0: 啊、
1: 哦，小胡现在32了，
0: 哎，对。
1: 单身，
0: 那天为什么20万赞
1: 啊？
0: 就是因为说人家32了还单身。
1: 哦，那个赞呼呼就起了，
0: 这帮不要脸的开始点赞。
1: 你们现在
0: 我们要看小胡，我们要看小胡。
1: 今天没有新人要看小胡的呀？
0: 哎，
1: 来我问一下，
0: 32，
1: 我们胡台可漂亮了。
0: 嗯，
1: 但是一直没有男朋友。
0: 对，
1: 家里着急了吧？
0: 是啊，
1: 他自个儿就怎么说呢？自个儿就说实话，这也有点着急。
0: 嗯，
1: 但是呢，家人着急的时候，他就压力大。
0: 对，他自个儿今年不是说了吗，要在今年之内走入婚姻的殿堂，抱上自己的儿子。
1: 哎，等会儿，这太急了，还剩半年，
0: 那就先抱上自己的儿子，再走入婚姻的殿堂。
1: 这还是弄反了，
0: 又想又反了啊！
1: 就抱儿子这事儿不能着急，
0: 反正他挺急的，他急。
1: 对吧？你不行，那、嗯啊、不行
0: 啊！
1: 这个不能太着急啊，这容易出错的啊。但是家里人是着急的，家里人是着急的。
0: 嗯，
1: 那个。前两天看直播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家人在那儿一边看直播，说：“哎，那个谁，
0: 嗯，
1: 胡台
0: 啊，
1: 来，我问你一下，
0: 嗯，
1: 上边那个
0: 谁叫他胡台啊？
1: 他爸他妈，
0: 他爸他妈叫他胡台啊？
1: 不正式吗？有正事儿的时候，
0: 在家里边这么官方啊？
1: 在家里边，如果遇上正事儿的时候，会 比较稍微正式一点。
0: 哦，准备说正事了。
1: 哎，准备说正事了，
0: 就叫他的官称。
1: 回来，
0: 嗨呀，
1: 啊，来，
0: 没听说
1: 这个。你看，我看这个视频啊，
0: 嗯，
1: 这上面好多人怎么飘过来还有字儿啊？这是
0: 嗨，弹幕不懂吗？
1: 哦，这是弹幕。
0: 哎，我跟你说，我也才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两年还管它叫弹幕呢。我这个弹幕，你就、
1: 哎、别老歪了，
0: 叫弹幕，弹幕，
1: 弹幕。
0: 哎，
1: 哦，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啊，这回来做互联网的，跟人解释，跟他爸爸解释、
0: 嗯、
1: 啊，是这样。这视频呢，
0: 嗯，
1: 因为你看的人比较多，
0: 对，
1: 一边看一边大家有感而发的，
0: 就
1: 平时可以在上面有评论。
0: 对，
1: 它能飘在屏幕上方的叫弹幕，
0: 对，
1: 在评论区里边的叫评论，
0: 对。
1: 啊，实际上就是你可以通过弹幕让大家所有人在视频的上边就能看见你说话。
0: 哎，一边看评就不用单点开评论了。
1: 哎，
0: 就是一边看视频一边看你的这个说话。
1: 哎，而且呢，就是流量越大的那个视频，
0: 哎，
1: 你说话的概率被别人看到概率就越大，
0: 因为他视频都反复播放，
1: 反复让人看你的那话也会让人看到。
0: 对，
1: 哦，
0: 哎。
1: 胡台他爸妈一想
0: 啊，
1: 这个挺好啊，
0: 又好了
1: 啊？
0: 怎么好法？
1: 这个事儿刚跟他爸妈分享完，
0: 嗯，
1: 没有两个小时，
0: 怎么样？
1: 他就在一条视频底下看他爸妈用弹幕给自个儿征婚了，
0: 啊，
1: 飘过去
0: 征婚干嘛？
1: 江苏广电胡台，
0: 哎呀，32了，一直单身，
1: 未婚，
0: 想在今年抱上自己的儿子，
1: 哎，
0: 没有这个，
1: 这是
0: 发征婚呢，拿弹幕。
1: 好几条高流量的视频啊，
0: 哎、
1: 专捡那点赞高、流量高的视频啊，
0: 去发征婚弹幕去，
1: 发征婚弹幕啊，那
0: 你、哎，你这么一说
1: 啊，
0: 那些个想做广告的不都跑去发弹幕了吗？
1: 哎、金棕咖喱，
0: 包括那个什么洗衣液，是吧？
1: 洗衣液好几天没来了，
0: 哎、可能这私自发那个3桶洗衣液之后被单位发现了，
1: 我知道，不是老板啊，
0: 不是老板，你来干嘛？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可就真是，你打开了我的新思路。
1: 哎哎，
0: 我开饮茶馆以后，就到那个流量大的视频里那做的广告去，
1: 发弹幕。
0: 人家抖音不是傻子，早给你屏蔽了。
1: 呀、啊，发一回试试呗。
0: 啊，是
1: 啊。不，他是这样的，你不要发那个什么，你不能发详细的地址啊、电话号码，这都不能发。
0: 哦，就说有这么个人。
1: 哎，然后你，
0: 哦、
1: 你。你可以定一个，比方说啊，
0: 我就是在副弹幕内容我就这么写
1: 啊，
0: 抖音上搜南京开心茶馆，周五周六相声大会，
1: 哎，
0: 这行吧？
1: 票可以，
0: 哎啊、哦，
1: 但是这个一般没人理你，你知道吗？
0: 不用理我
1: 啊，
0: 我理我干嘛呀？他理我干嘛？看见就行了呀，对不对？我们做的是品牌广告，
1: 哦，
0: 我们属于 4A 呀、啊、4A 的品牌广告，
1: 别 4A 了。
0: 对吧？
1: 这、哎、属于这么无所不用其极了，你还 4A 的
0: 4A 类的 4A 类的品牌广告属于。
1: 对啊，那个
0: 嗯，
1: 咖喱店店主，
0: 咖喱店店主，金棕咖喱
1: 啊，有思路了啊。
0: 啊，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的处事方式，包括这整个的价值观，跟我们隔了好几代了。你别以为是一代人。
1: 对，
0: 其实已经我们迭代了很多代了。
1: 对对，
0: 你就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东西，陈阳哥原来在的时候
1: 啊，
0: 老买那个盲盒。
1: 哦哦哦，
0: 哎呀，我到现在不能理解，
1: 不理解吧？
0: 哎，
1: 我告诉你，我闺女
0: 啊，
1: 就买那个她喜欢的爱豆的那个卡，其实就是盲盒。
0: 盲盒，
1: 还有我媳妇儿买拉布布的那个盲盒。
0: 哎哎哎
1: 哎，买完
0: 就这一屋子败家娘们儿，我天哪，好家伙！
1: 不提了，我跟你说，哎、就得拉布布，咱别提了，我得。
0: 这不错，比我媳妇好多了
1: 啊！你
0: 他买那个股票盲盒，
1: 哎、我
0: 开一个，哎，多可怕！
1: 开一个，哎，也不懂啊。
0: 你对呀、啊，谁懂那玩意儿啊？他老买股票盲盒，谁受了？
1: 受不了这个，不是？
0: 好家伙，你那个拉布布开出来好歹是个东西，还能放那儿呢。那股票里啪绿一个，啪绿
1: 一
0: 个，
1: 哎呦呦呦，少了少了少了，追都来不及啊！少了少了少了。
0: 所以这不，这我是不能理解、
1: 哦，
0: 就是开盲盒是什么心态？
1: 对对，心态就是刺激呗。
0: 太刺激！我媳妇那刺激的这两天，这刺激大发了，我天哪！好，这个年轻人包括喜欢那东西，说上海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玩偶店，齁了贵呢，好几千一个。那个叫上海那个还排队哈、啊，
1: 小熊的那个造型是不
0: 是？
1: 是
0: 熊啊还是猴啊？我忘了。
1: 熊
0: 已经过气了。叫什么
2: ？Fabric。
0: 掰不锐，
2: 他已经过气了，
0: 他都过气了，
2: 过气了
1: 啊！我还没对，有这个店我知道
0: 啊，
1: 这个店我知道，就是一个那种什么什么，他那个手办的那个熊，
0: 哎，
1: 落地上，
0: 哎，
1: 大个的，
0: 哎，
1: 好几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几万，
0: 而且一出限量款，好些人排着队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买那个玩意儿
1: 是。
0: 我是不知道，到底是在
1: 外
0: 滩，对
1: 对
0: 对,
1: 对，我知道那个，就是南京西路走到底，好像是。
0: 哎，好多人、年轻人在那排队，然后我看过那个网上他们拍那个视频，店员给他讲，你看这个好不好？这个多可爱呀！
1: 啊，
0: 你看他在冲你笑哟！
1: 啊，
0: 哎，回家以后要注意给他保暖
1: 啊！
0: 啊，他不开心的时候要陪他看电视哦。
1: 我的天哪，这店员也是，
0: 就拿着一个娃娃啊。跟真事儿似的在那儿给顾客讲这个，
1: 我突然觉得很瘆人的嘛，就是
0: 好瘆人。我看这视频就是，哎，要不要给他配条围巾啊？你看天气，上海的天气马上冷了，
1: 嗯，
0: 让你给他配条围巾啊，他可能
1: 要不然他会不高兴的，
0: 啊，
1: 他不高兴会怎么样啊？他会咒我们全家吗？
0: 我天哪，就跟请了个小鬼在家似的。这多可怕！这个
1: 是是是。
0: 后脚那天我也是，我是到上海办事儿来着、
1: 啊，
0: 我就看有一个也是一个一看就是什么呢？妈妈替孩子在这买的
1: 哦，买东西。
0: 哎，妈妈完全不理解啊！
1: 啊，
0: 她前后排的全是那小姑娘，背着小包什么的，
1: 啊、
0: 哎，那玩手机，就一个中年妇女在那儿，
1: 是
0: 鹤立鸡群 啊！我看着她极不和谐的那个队伍里，
1: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0: 非常不理解。哎呀，我们家闺女非让我买这个，哎呦，真是的，我叫什么来着？什么名字？查半天，哦，叫这个
1: 啊，
0: 还特意把那个屏幕拍到他了，给店员看、
1: 啊。这个有吗？
0: 这个有吗？哦，有，您等一下，我找一下啊。
1: 哦嚯，
0: 哦，这个我跟您说啊，您今天来着了，
1: 是吗？
0: 就剩最后一个了。
1: 哦呦，
0: 啊，别人再买就没有了。
1: 哦，那
0: 后面好多小姑娘急过来，我也要，阿姨这时候体现出价值来了。
1: 哦，
0: 我替我闺女买的，你们没有了。
1: 啊，这个多少钱啊？
0: 这个啊，这个4800，
1: 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
0: 这个是我们出的新款，您不知道吗？
1: 啊，
0: 这个你看，这个娃娃呀，它最好玩了。
1: 啊，怎么？
0: 你呢？把它横着抱，
1: 横着抱，
0: 它就会闭上眼睛睡觉。你看那眼睛闭上了吧？
1: 哦，能睡觉了。
0: 哎，你只要竖过来，
1: 竖过来，
0: 它就睁开眼睛了。
1: 啊，睁开眼睛。
0: 如果你把它离开你的手
1: 啊，
0: 它会哇哇哭。
1: 哦，还会哭。
0: 你只要一离开手，它就哭
1: 啊！
0: 一离开手，它就哭
1: 啊！
0: 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你把它横着抱起来，轻轻的晃一晃，
1: 又怎么样了呢？
0: 它就会笑。哎，笑得跟真孩子一样。
1: 哎呦喂，
0: 一会儿的功夫他就乖乖睡着了，
1: 这多好。那我要这会儿把他放下呢，
0: 他就哭。
1: 哎呦，
0: 他就闹，
1: 你这真是神奇了。
0: 哎，
1: 这个
0: 一横着抱就睡觉、
1: 啊、
0: 你妈妈看了吧，这个4800。
1: 对呀、啊，
0: 小姑娘，我有一判断啊，
1: 啊，
0: 你肯定没有自个儿的孩子。
1: 对啊，为什么？
0: 谁家孩子一抱就睡觉，一放就闹啊？你真不知道他妈妈怎么过来的，真是的。
1: 我好不容易把我们孩子养到现在4年级了
0: 啊，
1: 你让我买这么一玩意儿，
0: 我然后我还得天天哄他睡觉，
1: 我放下他就闹，
0: 我只要一离手他就哭。
1: 你这玩意儿，我
0: 花4800，
1: 我生个小孩好不好？也是啊。
0: 对吧？
1: 我好不容易过了这关了，你又给我弄一个我回去伺候
0: 啊，让我弄一这玩意儿
1: 啊，
0: 他能长大吗？长不大，
1: 长不大，一辈子这样，
0: 一直这样。
1: 对，您老了，他走了，
0: 他能给您送走，哎，他一直这样，
1: 啊、
0: 你而且只要没人他就哭
1: 啊，
0: 搁屋里头，你家里没人那也不行
1: 啊，
0: 你得留人看着他，你知道吗？
1: 他哭一天，他还跟一般孩子不一样，跟一般孩子哭一天哭没那么大劲儿，
0: 他不行，
1: 他一直有电，
0: 他只要有电他就哭，
1: 太阳能的，
0: 哎，
1: 波动。充电，这不请了个祖宗回家？这是4800，
0: 我不理解，我真不理解。你们年轻人，你们这直播室里边，刚才那个什么张秋，你是个年轻人，初中生吧？
1: 啊，
0: 您告诉我这个好在哪里呢？这个东西，
1: 他说这我也不喜欢这，这东西我也不喜欢，
0: 这好在哪里呢？这个。
1: 说我4000多，我全把它吃成排骨，
0: 香不香？
1: 就是
0: 我塞床底
1: 下，埋死他妈！我为了让他不闹，我塞床底下，得打一个隔音的盒子放进去。
0: 但凡哪天你要是离了人，这屋里边剩他一个，他一直在那哭，邻居能报警，你信不信？那个破门的就来了，
1: 咣进来是吧？
0: 对于南都 州人来说，这东西没有任何用处。哦，那个秋张是张南通人是吧？
1: 哦哦，原来是
0: 一个南通的卷王
1: 啊、卷王，来吧来吧，那个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
0: 哎哎哎，
1: 广播广告的时候呢，抖音是不下播的。
0: 哎，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1: 开心铺四个字，各位可以专唱进来。
0: 对
1: 啊，没有在开车的赶紧关注一下。
0: 哎，
1: 进来之后点我们头像进来看直播，一边看一边点点赞，现在到29000赞了啊！
0: 是的，
1: 李周琛的歌上场就很快了。
0: 哎
1: 啊，抓紧时间赶紧点啊！
0: 抓紧时间，
1: 稍后再见啊！
2: 开心工匠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在古平港立交到新庄立交这一段，东西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临边的吉清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山路、西城路、以康街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

0: 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嘞，这个18:05啊，
1: 哎，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嗯，这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
1: 对，
0: 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也可以转场进来到抖音中当中来看我啊，
1: 买买臭袜子，不是，哎，买买不臭袜子，
0: 哎，不臭的袜子，
1: 哎，
0: 还真是，因为抗菌袜子它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你能够在穿着过程当中起码规避这个异味
1: 的尴尬的
0: 尴尬的影响，
1: 对，
0: 啊，所以就
1: 刚才有两个那个学理科的人，就是那华东理工和那个小景月，
0: 啊，
1: 两人在互相讨论脚臭的原因
0: 啊，脚臭不就是因为菌类的这个
1: 列出了很多那个分子式。
0: 哦，
1: 然后其中呢
0: 还能打出来的这里边，
1: 哎，有他那个，哦，他有人说其中差一个甲基，
0: 哦，
1: 因为没有这个甲基就是酸味儿，有这个甲基就是臭。
0: 哦，是这么来的。
1: 讨论这干嘛？我想问问。
0: 就是甲基是 CH4 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对
0: ，CH4 是甲基。
1: 哎，然后呢，哦，就是差这个。
0: 哦，
1: 就变成一个酸，你看就是
0: 啊，你来了啊，这儿的这儿的啊，甲硫醇。
1: 行，不念这个，哎呀，没人听得懂这玩意儿，这是 CH3，你看
0: 就是
1: 甲基。
0: 哎，你看，啊，很神奇，
1: 嗯嗯，
0: 啊 ，CH3 是甲基啊，对 ，CH3 是甲基 ，CH4 是甲烷啊，对，但你那个。有些那个中文字儿，虽然说它组合起来啊，它是那个各个字儿，
1: 哎，
0: 但是我看那个几个字儿在一起，我就觉得它臭，就很神奇。
1: 因为这几个字儿，对啊，
0: 就感觉它就臭。
1: 哎，中文的文字是有这个功能，
0: 是不是？
1: 什么叫会意字
0: 啊？
1: 会意字就是让你看完这个字儿之后，你就觉得哎。有那么一种意思
0: 哦，
1: 所以时间长了，说文字是有力量的，这个是不是虚的啊？是真的啊！
0: 用什么可以中和肥皂？
1: 不是，人问的是用什么化学物质去中和？
0: 这肥皂其实也是化学物质，
1: 粘硫就臭，哎，对，
0: 粘硫就臭啊，对啊，臭鸡蛋味硫化氢嘛，对吧？
1: 对，
0: 二氧化硫也就是。

0: 本身就是臭嘛，
1: 这些个
0: 臭硫磺啊，
1: 这些个理科生们都蹦出来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吧，你们继续讨论臭的缘由
0: 啊
1: 啊！我们继续卖这个防臭的袜子，
0: 袜子啊，
1: 还有那个防菌的内裤，
0: 对对对，
1: 防菌的那个什么日常的夏天的短袖睡衣，啊
0: 对啊，
1: 嗯，中和很简单，日抛那叫中和嘛。日抛那叫中和吗？
0: 那就扔了，他到外边继续臭。
1: 现在还差9000赞
0: 啊！女主播就要唱周深的歌了。
1: 大鱼 啊，
0: 大鱼，
1: 速成班的，刚学会的，你们听听，还热乎的那大鱼，
0: 多好啊！就是刚才说这个，就关于这个孩子的事儿啊，你说从小刚生下来的小孩觉得好玩啊，哎呦我的孩子小那么小的点儿，长起来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开始跟你又哭又闹，你开始要哄着他，要开始对付着带着他，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把人拴死了
1: 啊，
0: 就是大人，你为什么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有产假，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段时间你得伺候孩子，
1: 这个叫什么系统绑定了，
0: 哎，就真的是这样，哎，那男的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也有这个一个小时间段的产假，
1: 对，
0: 就是要伺候，因为现在都不容易，
1: 对，
0: 当爹妈的都是也都头一回，
1: 是
0: 有时候你说家里边这么多事，有这俩人生活啊，俩人生活没有老人在身边啊，这个就真不容易，
1: 对，
0: 生完孩子没多长时间，你说小孩那么小，然后你家里边好多你还得自个儿干的家务活，你们俩还上班，
1: 哎，
0: 就这种情况你怎么弄，
1: 哎，
0: 对吧，有时候稍微这个男，虽然说男主外女主内啊，男人还是稍微要担待一点该干的家务活，
1: 应该的，
0: 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干，
1: 对啊，
0: 对吧，稍微干点的，庄磊，
1: 哦，庄磊该干什么呢，
0: 庄磊呢说句老实话，他能干点家务活，
1: 哦，
0: 但是呢他最烦的是带孩子啊，
1: 啊对对，
0: 男的咱们是扪心自问一下啊，有家务活有孩子情况之下，你是带孩子还是干家务活，
1: 干家务活起码他不闹混，
0: 对吧，
1: 对吧，
0: 就起码你干家务活最多累的是身体，
1: 对，
0: 你带孩子累的是心，
1: 他还有精神攻击，
0: 哎，有
1: 魔法攻击，
0: 你对不对，你是护盾不管事的，
1: 哎，
0: 所以就庄磊在家里边，他媳妇儿倒是挺公平，算了，我跟你讲啊，现在我们家里边现在天津进口了，
1: 哦，
0: 然后我们讲你在外边挣钱归挣钱，也不能全让我干，
1: 哦，
0: 对不对，我们两个分工
1: 怎么分呢，
0: 你讲还公平
1: 啊，那应该怎么分呢，
0: 分你跳，哎，
1: 哦，让他挑，让他先挑，
0: 哎，你挑，哎，那你先下班了，
1: 哎，
0: 我们饭也吃完了，
1: 哎，
0: 来你的，洗碗跟拖地你挑一个，
1: 你看还挺好，让你先挑啊，
0: 庄磊说那都哦，洗碗，
1: 好，哦，洗碗，好，
0: 那就是他在那洗，洗完碗，
1: 那
0: 个带孩子洗澡和那个拖地你选一个，
1: 哦，那肯定是要拖地啊，
0: 啊，庄磊说我不能带孩子，
1: 对，
0: 拖地，
1: 对喽，
0: 啊，拖地，
1: 那个
0: 过了会儿拖完地了啊，那个马上那个白天衣服洗洗衣服晾衣服和带小孩你选一个
1: 啊，
0: 哦，洗衣服晾衣服，
1: 对，这里边又有带小孩了，你看看
0: 啊，洗衣服晾衣服，
1: 哎，
0: 好，那洗衣服晾衣服弄完了，
1: 那
0: 个还有那个就是睡前你把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树叶子扫一扫什么的，
1: 哦，扫阳台，
0: 还是带孩子睡觉，
1: 不是说不带孩子了吗，
0: 我扫阳台，
1: 对呀，
0: 出去上去扫阳台，整个把家务活忙完了，
1: 对呀，
0: 孩子跟媳妇睡觉了，
1: 哎，
0: 在那睡，
1: 哎，合着
0: 庄磊回想，哎，不是说分工他干一半我干一半的吗，
1: 对，每次都不都让人先选吗，
0: 我选完之后为什么感觉
1: 那么

0: 对喽、
1: 啊。
0: 所以现在年轻人怕结婚生小孩啊，因为太累了。所以我们老说现在的婚恋观啊，已经真的，跟以前天翻地覆了，
1: 是不一样的。
0: 好多年轻人觉得不结婚就不结婚，
1: 孩子
0: 除了我忧自己，还得忧孩子。
1: 对啊，你以为孩子就按着你的算？我孩子生下来之后啊，
0: 对吧？
1: 以后考上清华，然后到那个世界五百强做老总的时候，我不就享福了吗？
0: 你问过世界五百强了没有？关键是凭什么你们家孩子就当老总了？
1: 都上清华了，
0: 哎，不，凭什么你家儿子就上清华了呢？
1: 我们家儿子还不能上清华？
0: 哎呦，
1: 你看不起谁啊？
0: 你们家儿子凭什么就得上清华了？你知道清华今年多少分吗？今年高考？
1: 哎呦，还真不知道。
0: 哦，七百，总分七百五
1: 啊，
0: 要到七百以上。
1: 总分现在还是七百五，
0: 还是七百五啊啊啊！
1: 哦，我都不知道今天的分配。
0: 嗯嗯嗯，
1: 七百五要到
0: 七百
1: 以上，
0: 嗯，七百一，你看到没？
1: 哎呦喂，那我岂不是？
0: 你别你了，你老往自个儿身上揽这个事儿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还是说七百一
0: 啊？
1: 七百一是清华的分儿。
0: 我的天哪啊！这还不是在清华里边横着走的分呢？
1: 哦，横着走得多少分？
0: 横着走你，你别打，你老打听这干嘛呀？就跟你老问那个马斯克，哎，你那些钱存的银行里每月利息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你打听这干嘛呀？这个
1: 我不得问问，就是哎，你想我万一有了这么多钱，我也算一下，我是说我干脆我就摆烂了，我享受生活了，我还是说我还得继续奋斗？
0: 别，
1: 因为我看他还继续奋斗呢。
0: 没听说过有人说今年的清华分是七百二，江苏县啊，江苏县分数低了，七百二。所以，
1: 哎呦喂，
0: 别打听了，
1: 江苏卷太难了，是吧？
0: 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啊，
0: 顾点眼前的吧。把
1: 对，因为我确实也不在北京嘛，对吧？
0: 哎，确实
1: 我现在上清华，我说实话，我在北京，我得
0: 算异地嘛，对吧？这个算异地，
1: 算异地，我户口现在都迁南京了。
0: 哎，就没问你啊，就跟你没关系，你还问马斯克一个月利息多少钱吗？
1: 他不是没理我吗？
0: 上回马斯克来中国，我就是没捞着跟他聊聊天
1: 聊这事儿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大忙忙的
1: 啊，
0: 好多有人来老找他拍照什么的。
1: 我知道，哎呦，小雷，哎呀，我就跟他说，你姿态，你看你的姿态
0: 是不是？这我说呢，我要再往前凑，我显得咱那个那没品。
1: 对，
0: 显得咱掉价，
1: 对吧？
0: 我就没往前凑，
1: 让他来找我们。
0: 没想到马斯克他也不懂事儿、
1: 啊、
0: 哦，吃完饭完事儿以后就走了，
1: 不结账啊。
0: 不是结账，是这结账有国家结，知道吗？
1: 我这不知道
0: 啊，这国家
1: 这我真不知道，
0: 这国家结、嗯、他就是说不懂事在哪儿呢、嗯、他就是吃完晚宴之后没主动到我这桌来，
1: 应该就是哎，爽牙
0: 知道吗？
1: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
0: 哎、
1: 啊，
0: 我是从小到大，我上初中那会儿就听您节目，
1: 没想到现在我真是，以前我特斯拉上还有广播呢，
0: 哎，这哎。就我一般就等着，我那都做好，我就跟你说啊，真的，我都没敢喝酒呢、啊。
1: 你，哎呦，你看，
0: 这样我都没敢喝酒，
1: 就是，还是你还是蛮礼貌的，
0: 是不是？我还怕待会儿照相的时候红个脸，不合适
1: ，不合适，人家老外对吧？
0: 拍屁股他走了，
1: 他可能真不知道你在，
0: 就没上我这桌来。当然，我那桌离他也远一点，
1: 这有多远？
0: 他是坐主桌，
1: 哦，
0: 我是在南京那个龙家乐有一个桌，
1: 不是。缩了小龙虾的，
0: 我是那个那哪儿那莫愁路那边有一朋友开的一个龙虾，
1: 哎哎哎，离他那桌有点远，
0: 远是远啊，但是你不会主动来一趟吗？
1: 其实你要说现在
0: 对吧，我这
1: 复兴号也挺快的，
0: 复兴号是挺快，四个多小时就到了，对吧？
1: 对，我跟你说，
0: 哪怕我喊朋友接你呢
1: 啊，
0: 对吗？我给你叫个专车。
1: 叫专车就够了，
0: 对不对？
1: 对，戴个白手套也还可以，
0: 对，
1: 也
0: 档次还可以吧？
1: 你
0: 还能免费喝人车上矿泉水，你多好，对不对？充电都有
1: 啊，
0: 我给他叫一个，你来，然后正好我那桌龙虾那朋友都在
1: 啊，
0: 好几个呢，有卖副食品的
1: 啊，
0: 有自个儿家里边开养鸡场的，
1: 然后他们说实话，真要说买一辆特斯拉
0: 啊，你挣多少钱？你自个儿说，
1: 一人一辆，
0: 对不对？还你挣多少钱？
1: 对吧？
0: 咱就不说别的，真是的，他
1: 这个我
0: 懂事儿，
1: 他这错过一大笔，
0: 不会做生意。
1: 所以你知道后来
0: 啊，是吧？
1: 你不知道了吧？
0: 我不知道了，你还能编出什么来？
1: 你看新闻，什么编的？你看新闻查去。
0: 啊，新闻是什么来？
1: 就因为没跟你一块吃这顿饭，然后就没做成这山。后来怎么了？你知道吗？
0: 怎么了？
1: 马斯克已经掉入亿万富豪的这个。掉出去了，
0: 哦不，
1: 他现在是9680几亿了，
0: 哎呦，
1: 身家，
0: 哎呦，就差我这几辆车。

0: 万一了，就不是万一了。
1: 你听听，你听听，就差几件特斯拉的事儿，我跟你说。
0: 对，不是说，其实钱也都是，他不能干吧？
1: 对呀，这不
0: 能干。现在一说马斯克
1: 丢脸，
0: 不是万一了，
1: 不是万一了，谁瞧得起你？
0: 他自个儿都不
1: 说
0: 这事儿，
1: 谁瞧得起你？都不是万一了，你。
0: 咱俩这啊也没吃过几个热菜。
1: 我跟你说真的，你们谁有他联系方式，我是不好意思主动跟他说这事儿啊。
0: 因为确实怕他也哎这个就
1: 怕他心里边别扭。
0: 也对，这因为说起来好像是我们找他那个什么似的。
1: 对吧你
0: 真
1: 是我像跟他蹭流量，跟我跟贴他的金似的，实际上没有，我们都就是朋友，你
0: 可说呢，
1: 互相给个脸
0: 啊。
1: 他不懂事儿。算了，不提他，我就当不认识这个朋友。
0: 还没有，
1: 完了
0: 吗？他就不认识这个朋友，
1: 我就当不认识，没有这个朋友。
0: 你倒不用当了，我觉着他也受到惩罚了。算了，
1: 对吧？
0: 受到惩罚了，
1: 他也哎，这我跟你说，早晚的事儿，他是真是早晚的事儿。小人乍富，舔胸捏肚，就这样。
0: 把妈自个儿的词儿说了一遍
1: 啊！不提了！我说我怎么会说到他的呢？真是的，
0: 我也不知道，就说可能想到咱们的工资的问题吧。
1: 哎，没有想到工资的问题，肯定不是工资问题。我是说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了
0: 啊，
1: 都不讲究，就年轻人对婚恋观不生孩子就不无所谓了，
0: 可不是吗？
1: 不搞对象了，
0: 嗯，
1: 就是万一谈个恋爱，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叫 crush。
0: 啊，心动人，那心动对象叫 crush，
1: 哎，
0: 就是闪一下的意思。
1: 我那天我还自专门搜了一下，我说这什么词儿？这是
0: crush 是一个象声词，
1: 哦，
0: 就从这儿，就咱们中国人说歘过去，那个歘这个字就叫 crush，
1: 哦，这个意思
0: crush。
1: 那你们都有这个歘吗？
0: 有 crush，
1: 你就歘吧，你歘不歘吧？
0: 我能歘，
1: 哦，
0: 这么歌叫我能。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好多年轻人吃饭啊，他们互相介绍，你比如说一个男的带了一个姑娘来，那姑娘就是，哎，这是我的 crush，
0: 哦，就是哎。心动男生
1: 什么不，你们不是两口子？什么两口子？
0: 就当初是我的 crush， 你懂不懂？
1: 哎呦，天哪！我在年轻人饭局上，我就跟一个小老头似的。我说什么就 crush？ 你俩手拉手呢？还手拉手呢？
0: 啊、
1: 对呀、啊，不是对象啊 ，crush，crush。
0: 哎，
1: 我说 crush， 听起来像个什么药的名字？
0: 没有啊。
1: 是吧？现在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男生女生他们互相之间 对这种关系就很随意，
0: 哎，就是比你想象的要 open 一些，
1: 随意的多了。那个欣欣
0: 啊，
1: 没结婚之前
0: 啊，
1: 也有几个好几个歘，
0: 好几个 crush，
1: 好几个歘歘歘
0: 歘歘歘歘
1: 啊！那天也是跟那个新认识那个也是俩人见面嘛，
0: 啊、
1: 网上约的
0: 啊、
1: 说吃完午饭一块儿去看个电影
0: 哦，
1: 门口打了一辆车
0: 啊，
1: 一上车。那司机扭头一看，看问那小伙子，哎，几天没见又换了。当时那小伙子脸上有点挂不住
0: 啊，
1: 心说我也不认识你
0: 啊，就是
1: 什么你就上来给我。再说了，这女的还在这儿呢，你跟我说
0: 你就这么说，你不是脸面人家
1: 几天没见就又换了，什么你这跟你熟吗？刚要说话
0: 啊，
1: 欣欣那点头，对，刚换的，刚换的，
0: 哎、
1: 刚换的，
0: 认识。说换的小伙儿是吧？
1: 对，刚换的
0: ，crush，
1: 哎，我
0: 不让换 crush，
1: 新 crush，
0: 新 new crush， 这个 new crush 一说出来就好像有点，
1: 哎，就有点
0: 不
1: 是好人，不是好人
0: ，new crush，
1: 好，45000了，
0: 看见了。
1: 嗯，
0: 看见了，就我们广告之后吧，因为稍后的时间要进入广告。
1: 对，
0: 那待会儿让女王到你，对，稍后的时间，
1: 哎、
0: 我们稍微给女王一个缓冲。
1: 对，
0: 因为女王刚刚一直在学周深的这首《大鱼》，
1: 热乎的大鱼，
0: 热乎的，
1: 我的天哪，活蹦乱跳的这大鱼，
0: 学的好不好的，各位多担待。
1: 嗯，
0: 但是大概率啊，
1: 哎，
0: 是不太好啊，
1: 哎，
0: 太不好啊，
1: 听个意思，听个意思，
0: 听不出意思来了，就怕连意思都听不出。
1: 你们这些老年人连那三、
0: 啊、
1: 连个英文字母都不会打吧？
0: 啊，
1: 老打中文库拉什，库拉什
0: 啊！
1: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拼啊，
0: 啊，还有，
1: 但是我就知道是这个意思，
0: 就这意思啊。
1: 哎、
0: crush，
1: 哟
0: 啊
1: 哟，果然哎，他会、
0: 哎，他因为他已经有 car crush 了吧？
1: 哎，他好几个呢，
0: 啊、
1: 我说妈呀，
0: 对，他知道，
1: 现在年轻人、
0: 哎、不错，
1: 不得了，不得了，哎呦呦呦，
0: 他能说 crush， 他真的不太清楚 crush 到底是
1: 什么。那个打 coach 的是。
0: 哎，我还真问你一个，
1: 哎呀
0: ，coach 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0: 么？
1: 你知道吧？
2: 又完了。
1: 你用 Coach 吗？
2: 这应该是选轻奢品牌，按理来说女生应该知道
3: 大品牌
2: 啊。对啊， Coach 本身的意思呢？
3: 长沙发。
2: 完了，他挑了一个不对的
3: 马车啊。
2: 马车啊，叫四轮马车。他还有一个就是四轮马车才叫，还有一个意思。
3: 香水。
1: 不对，
2: 不是，
1: 不对。
3: 长途汽车。
1: 不对。
2: 教练。
3: 啊？为什么？
2: 啊，经济舱，哎，
1: 对，
2: 经济舱是有啊，
1: 经济舱，嗯，经济舱也是 coach 也是经济舱的意思
2: coach,
1: 啊，
2: 对、哎，
1: 但跟 crash 不是一个意思啊，
2: 好重，哎呀，我
1: 你打了个 coach 是什么意思、啊？我这，
2: 就跟那个到那个，对，我们到这个 restaurant 今天来 get some food 啊，
1: 什么玩意儿？你在那啊，吃点东西啊
2: ，get some food 啊，那个。待会儿咱们就那个 order 一点儿，这个多来个 some drink 啊，
1: 点一点什么玩意儿，
2: 多来个这个多来个 water drink 啊，
1: 这点点喝的啊，是喝点什么，喝点
2: 又来个 water drink 啊，又来个
1: 我喝咖啡
2: color
1: 是什么
2: color
1: 还可口可乐呀、哎呦我的妈呀，那不叫
2: 咖啡也可以
1: 咖啡。不叫
2: 啊，那就你可能英文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 fluently。
1: 我的妈呀！
2: 这样吧，我那个什么吧，就我来那 order 吧，来，
1: 你 order
2: 吧 ，it's on me 啊。
1: 我的妈！
2: 来 ，father
1: 是谁呀、啊？你爸爸在这儿上班啊？啊！要了命了，简直！
2: 马上到广告了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专场进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天啊！大家搁抖音的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对对对，
2: 回来我们再
1: 唱歌
2: 啊！好，待会儿见啊！
1: 待会儿见。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那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双向车多，尤其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马群枢纽。中山东路在大行宫核心街口广场的附近，车辆都通行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江山大街隧道、长江大桥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心洲甲江隧道双向车多，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7月1日起到今年的8月5日，绿洲路的古雄大道至正凤路双向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途经的车辆可以从新亭大街或者是正祥路进行绕行，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鹅姐吧。
1: 啊，鹅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了，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不爱跑我凉爽啊。
0: 晚高峰的时候。

0: 现在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啊、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好，开心铺子啊，我们这个抖音在直播的时候、
1: 哎、
0: 现在点赞已经来到了48000，稍后来唱歌。
1: 哎，
0: 然后呢看到了刚才我们一直在喊的老朋友啊，
1: 久违的洗衣液厂家终于又蹭到了流量。
0: 因为他看见，哎，这行我能弄，这个
1: 你们买袜子买内裤万一脏了怎么办呢、啊、
0: 哎呀，拿我的这个炫美林给您解决麻烦啊。
1: 哎呀，到那国家下船玩，玩完回去回船上睡觉。
0: 对，
1: 就这么一个行程，
0: 就这么一个行程。哎哎，杨洋那个行程也可以通过这个是吧？
1: 可以，也是一样的电话。
0: 啊、
1: 我来看看
0: 杨洋是什么时候出发？
1: 我来看看杨洋的啊，杨洋的，他是8月6号
0: 啊，8月6号，
1: 对，
0: 他很快就出发了，
1: 12天，8月6号12天，南京出发
0: 啊,
1: 啊，也是这个北欧5国，他这个。价格还便宜
0: 哦，
1: 啊，比我这个还便宜点，28800。
0: 哦，28800，他因为这个这个行的线路不一样，他的消费的状况就不太
1: 东欧跟你那个路线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东欧
0: 不是游轮吧？他是游轮吗？
1: 应该不是游轮，
0: 不是游轮啊，他这是捷克啊什么？我当时都东欧是德国，
1: 对，
0: 然后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哎，我
1: 他这差不多，这东欧也是5国
0: 啊、哎，都可以通过一个号码吧，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对
0: 啊，各位就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就行了啊。哦，说杨洋那属于研学团是吧？
1: 哦，
0: 我都不知道，
1: 8月6号可不嘛，
0: 是研学团，这暑假吧？
1: 对，8月6号，
0: 哦，研学团啊，
1: 10万了
0: ，没有10万，别吓我，
1: 什么就10万了，
0: 吓死我了。
1: 10万也唱一首歌，我告诉你，也唱不了那么多歌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嗯，大鱼啊，
0: 来吧，
1: 嗯，
0: 有请一下，
1: 来吧，嗯，他是东欧，
0: 信息先出来啊。
2: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我还没准备好了。
0: 好，大鱼啊，这玩意儿没有办法，刚学的，学了真是在我们上节目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学。
2: 对，我一直在学。
0: 你今儿学怎么样了？
2: 我大家来检验一下吧。
0: 我天哪，他
2: 大鱼周深。
0: 好，
1: 来了啊！
2: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0: 离。
1: 你捣乱。你捣乱，你别理他。
2: 好的。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0: 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结束了。
1: 怎么？怎么到结束了，绷不住了呢？
2: 他们
3: 全
2: 说要来
3: 买
2: 裤头。
3: 你觉得你学的怎么样啊，姐姐？
2: 还行。
1: 还觉得，
3: 反正说这个确实这个，现杀现烧的感觉是，
1: 好
3: 爱吃新鲜。
1: 你听这歌，你不买点裤衩吧？
3: 就是，兜不住啊，
1: 真兜不住啊。你是46元三条
3: 啊，
1: 够一听三回的。
3: 我天哪，
1: 大不了我都扔了呗，那怎么办呢？
3: 这是
1: 对不对？你得买点
3: 裤头的才华，我听了一裤衩的才华。
1: 哎呦喂，46三条啊，男士内裤啊，这个
3: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1: 听欣欣唱歌必备。一唱歌必备，我的天哪！哎，
3: 好，
1: 今天这一节过去了啊啊
3: 啊！行，挺好啊，干这歌儿，为了促销内裤的是吧？
4: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5: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6: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5: 那为啥子呢？
6: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这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5: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4: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只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冷，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这个18:55啊，
1: 对
0: 我们也是准备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1: 啊。那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吧。
0: 好，这段时间啊，这两天雨又开始下起来了。
1: 对，
0: 各位开车的时候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就好了啊。
1: 好，明天我们直播的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各位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苏州北枢纽，吴江南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龙吴山服务区附近受车流量影响，有着少量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夜里沿江苏南和淮北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和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如果要从2026年中国零售业里选出两条最火的赛道，一可能叫做折扣店，第二呢就是最近新鲜出炉的新鲜零食。事实已经表明，新鲜零食的门店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湖南江西一带的区域实验场迅速地扩散到全国的商业体当中。这样的新鲜零食店主打短保、少添加、限制限售，正在各地的商圈疯狂地刷存在感。有人管他们叫零食界的山姆，也有人觉得这像是零食圈里的漂亮饭，和传统的长保质期的零食还有量贩零食靠低价走量不同，这种店里的产品呢，大多的保质期只有3到30天，强调少添加、少防腐剂，包装也走的是极简风的路线，并且呢，也诞生出了在这个行业里几家叫得上名字的品牌。新鲜零食究竟还有哪些不同之处在吸引着消费者呢？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
2: 未来世界
1: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3: 算法
4: 会控制你
3: 还是解放你？
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3: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7: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8: 汽车小报
9: AI 前沿，
8: 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是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 0.50%， 收报 4094.40 点，深证成指呢涨 2.48%， 收报 16205.56 点，创业板指涨 2.99%， 收报 4342.71 点，科创50指数呢涨 3.85%， 收报 2207.86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29万亿，较昨天呢是缩量2455亿。行业板块是涨多跌少，机器人、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动物保健、医药商业、中药、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3000只，1170只股票涨停。 A 股今天是半年度收官了，那么从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呢，三大指数是全线收涨，交出了亮眼成绩单。科创50指数呢半年大涨超 64% 的半年度涨幅是强势领跑，创业板指呢是涨超 35%。 板块行情结构性的极致分化特征凸显，整体呢跌多涨少，个股涨跌幅中位数超负14%，仍然有超过百股半年涨超200%。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要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一段报道，共同的梳理一下这半年 A 股的表现。
10: 上半年 A 股市场演绎了一轮典型的结构性科技牛市行情，双创指数在电子、通信等 AI 科技产业相关高景气板块持续拉动之下，连续突破历史新高，而沪指、沪深300等大盘指数则因传统相关产业承压而表现平平。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研究员周正峰：
11: 上半年市场定价主要围绕 AI 经济与地缘政治摩擦两条主线，每一冲突一度

0: 显著扰动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并引起了全球大类资产价格波动性出现了近几年的一个新高。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遏制了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美国做出了一些退让，双方签订了临时停火协议之后，地缘冲突对于市场的影响就逐步的走弱，而 AI 相关产业持续超预期的资本开支指引和不断上涨的原材料、设备及零部件价格，则彻底点燃了市场对于科技成长股的做多热情。
1: 板块行情结构性极致分化特征凸显，整体跌多涨少，但仍有逾百股半年涨幅超200%，年内涨幅靠前的细分板块均为硬科技赛道、半导体产业链、 CPU、 PCB、 光通信、存储芯片等多个热点轮番活跃。展望下半年， A 股市场整体估值处于中等偏上，行情依然将由业绩主线驱动，当前极致的抱团科技导致交易拥挤，或将带来市场阶段性波动调整。站在当前位置来看，部分产业订单仍处于扩张期，产品价格也处于上升阶段， AI 相关产业的景气确定性仍相对较高。此外，行情节奏也可能受到外部流动性的扰动。周正峰，
0: 随着油价从高位回落，海内外通胀压力都将减轻，但通胀是否存在粘性？

0: 趋势，同样有利于支撑市场的中枢震荡上行。
1: 近期，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C909 呢，原名 ARJ2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了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那么，经过十年运营，C909已经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C909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3: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载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2: 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3: 我们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好飞机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但更是飞出来的。C909 飞机在持续接受市场考验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设计方面的优化和改进，我们飞机的各项性能、环境适应性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2: 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也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
4: 经过十年运营 ，C909 飞机逐步探索出边疆快线、干支融合、周边国际、出海先锋、延伸发展五种典型的运行模式，在找到自己合适运营场景的同时，也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和商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最后，我们再来快速的刷新到一组商业新闻。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航司优化航线，提前布局。全国暑运呢即将开始，民航方面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呢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呢，将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的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了，环比上周增长65%。还有像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50%以上。而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与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呢也正在积极的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的增加了运力供给，全力的保障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乘联会表示，五月中国汽车进口3.8万辆，同比降19%。6月28号的时候，乘联会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2026年五月进口车进口3.8万辆，下滑19%。但由于2025年一月基数低，虽然美国与伊朗战争导致的运输受阻，进口车总体下降较小。2026年一至五月进口汽车16万辆，同比下降11%。随着国产车的崛起和国际品牌本土化加速，近几年汽车进口持续低迷，进口车持续3年负增长，如果运频波动，则是连续8年的负增长。说到汽车，从明天起呢，汽车安全会迎来全新标准。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显示，7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中国将会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

0: 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呢，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会正式的实施。这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呢，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去控制的断电方式。那详细的内容，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详细关注。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别走开，马上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什么叫做新鲜零食的赛道。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如果要从2026年中国零售业里选出两条最火的赛道，一可能叫做折扣店，第二呢就是最近新鲜出炉的新鲜零食。事实已经表明，新鲜零食的门店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湖南江西一带的区域实验场迅速地扩散到全国的商业体当中。这样的新鲜零食店主打短保、少添加、限制限售，正在各地的商圈疯狂地刷存在感。有人管他们叫零食界的山姆，也有人觉得这像是零食圈里的漂亮饭，和传统的长保质期的零食还有量贩零食靠低价走量不同，这种店里的产品呢，大多的保质期只有3到30天，强调少添加、少防腐剂，包装也走的是极简风的路线，并且呢，也诞生出了在这个行业里几家叫得上名字的品牌。新鲜零食究竟还有哪些不同之处在吸引着消费者呢？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如果最近你去逛商场的时候，特别是走到美食区哈，肯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呢去排队一些新鲜零食店啊，比如呢伊利、金利门，还有茶颜悦色的零食店哈、等等，甚至还有叫几多全、蒲妈妈等等，这些新鲜零食店似乎在以规模化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在量贩零食店还打9.9块价格战的时候啊，这帮卖现烤栗子、短保卤味的品牌，为什么会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去排队去掏钱包？这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生意呢？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首先我们来搞清楚第一个概念，什么叫新鲜零食啊？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零食都能叫新鲜的。这个新鲜零食是不是一个噱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它是什么概念。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和薛记炒货啊，或者像赵一鸣零食很忙这样的零食量贩店搞混。其实呢，行业人士认为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赛道。如果说量贩零食店，它像是超市那样，靠的是这个商品的种类多、价格便宜吸引消费者，那薛记炒货这样的更像是一种炒货类的专卖店，它靠的是坚果的单品。那新鲜零食店呢，更像是一个缩小版的烘焙区，或者叫零食界的精品买手店吧。比如哈，你走进任何一家新鲜零食店，像长沙的几多全或者宁波的蒲妈妈，你会发现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下。首先第一个，它有限制的烟火气啊，在这样的零食店里，大多没有冷冰冰的货架，烤箱、蒸箱、操作台直接摆在明面上啊，你能够看到红薯干刚出炉还冒着热气，也能够听到开心果酱在机器里研磨的声音。根据行业观察显示，这类门店把零食的生产加工环节搬回了门店里，让现烤板栗啊、限制烘焙啊这些产品呢，以一个短保、限制、先卖的特点出现在消费者的面前。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的吸引人的好处哈，就是走过路过的闻到那个味儿，或者是看到这个制作的过程，哎，第一产生的反应呢就是放心，那我也买点尝尝吧。这也是这样的新鲜零食店哈啊，想要留住消费者的第一步。第二呢，他们主打的是极简配料表啊，这也是他们的核心卖点。几多全这样的新鲜零食门店，它几乎把全场零防腐剂做成了灯牌挂在店里。金利门啊，前几天也在南京开了他们的首店，给配料表做了分级 A 级代表仅天然食材，主打的保质期通常是3到30天，有的鲜卤产品它的保质期只有4到5天。你看极简的配料表没有那么多的防腐添加剂，是不是让购买的人天然的又多了一种安全感？第三呢，就是他们克制的 SKU 啊，也就是这个商品的品类。经商圈高昂的租金，这门生意的运营压力是非常大的。第三，还有这个规模化哈，量贩零食可以依靠标准化的工厂去铺货到全国，但是新鲜零食强调限制和短保质期，这就限制了它的辐射半径。那如果完全由中央厨房来配送的话，就很难保证新鲜的口感了。如果全靠门店来现做的话，每家门店的品控又很难统一。所以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像金利门啊、宜利啊、几多全这样的新鲜零食的品牌跑得很快，成立仅一年啊，几多全呢喊出了冲击千店的目标，但是我们冷静下来来看的话，整个行业依然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的。当然对于这样的零食店来讲哈，最大的隐忧和担忧依然是同质化的问题。现在可能我们走进很多的零食店，你都会，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微解读的板块哈，和大家共同聊了聊新鲜零食店的话题。我们评论区呢，这个有很多朋友发了一些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量贩式的零食店哈，有这个零食很忙、赵一鸣哈、盐津铺子哈等等，这些呢啊。有区别，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新鲜零食，所谓的新鲜零食，不知道大家在身边的商场有没有看到，像宜利啊，这个店里的风格呢是绿色和啊黄色为主啊，里面主打的也是一些，比如说像开心果果酱，蔬菜还有水果的冻干，包括新鲜做的栗子糕，还有冬天的时候有这个板栗等等哈，这样的把做烘焙的过程搬到这个店面里，主打的是短保质期以及营养健康标签的这种零食店呢，我们统一称为新鲜零食店。还有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金利门哈，前几天也是在南京啊开了他们的第一家门店。可以说目前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新鲜门店、新鲜零食门店的身影哈。前面我们也说了他们是如何走红的，靠的是哪些吸引消费者。当然业内人士也指出呢，热闹背后还是有一些隐忧的，比如同质化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卖烤红薯干，都卖原叶奶茶，那么都走这种零防腐，当新鲜感褪去之后，消费者就没有理由去坚持只买一家的产品，因为会发现啊，无论去哪家都可以买到这几样产品，它的粘度和消费忠诚度就不会很高。其次呢，就是食品安全的红线了。由于新鲜零食它的环节多、保质期短，所以食安风险也是非常的高的。那这种主打信任的生意来讲，一次食安危机就足以让品牌呢啊伤筋动骨。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伪新鲜的质疑哈，部分门店所谓的限制其实是转冻转鲜，也就是工厂把预制好的半成品啊，其实是冻过的，拿到现场来加热一下，然后打造成是新鲜现做的零食再卖出去。那一旦消费者发现所谓的新鲜只是一场表演的时候，这种信任危机的崩塌呢，也只是瞬间的事儿。行业专家也指出哈，新鲜零食从风口再到噱头，有可能只是一念之间，如果解决不了损耗、成本、规模这样的不可能三角，那么再好的概念有可能也只是一阵风。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们希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看到更多愿意花时间为我们现烤一份零食的心意，那这个当然依然是非常稀缺的，但是在主打新鲜的零食店啊，性价比呀、口味呀、健康安全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当然，我们也继续问问各位哈，如今你会去光顾这些零食专卖店吗？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像明明很忙这样的量贩式的零食店，或者是以坚果炒货味为主打的专卖店，或者呢是最近流行起来的这种新鲜零食店。逛过之后、买过之后和尝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来进入到

0: 化生活微动态节目的下半部分了，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稍后来详细关注。教育部发布预警，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消息，自七月一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从明天起我们会正式的进入到七月份了。那七月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呢，也即将落地。我们来通过一段梳理，共同了解一下吧。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
0: 另外，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了，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繁地遭遇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2: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交通运输部呢，今天也表示，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将会按照不同天气场景，明确响应巡查管控的具体措施要求，对一类高风险区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每天呢不少于每两小时一次的巡查频次开展巡查。交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自7月1日零时起呢，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呢是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今天上午，延泰西长宜铁路长江隧道奋极号盾构机顺利始发。那么现场的详细情况呢，我们此刻也来连线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共同的关注。文文你好。
3: 王上你好。
0: 来给我们共同介绍一下这项工程的最新进展吧。
3: 好的。那么今天上午，随着指令长一声令下，延泰西长宜铁路长江隧道奋极号盾构机顺利始发。奋极号盾构机开挖直径 14.33 米，这个大家伙掘进的隧道是延泰西长宜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北连泰州晋江市，南接无锡江阴市，全长8130米，采用单动

0: 双线设计。在盾构端，这台盾构机需要独头掘进6710米，将长距离穿越软土以及高水压的地层，最大埋深达到了71米。盾构掘进面，盾构的掘进啊，是面临着断面大、水压高、地质条件复杂、掘进距离长等等这样的挑战。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条隧道是国内首条采用藤插式管片的高铁盾构隧道，集成了智能掘进、智能拼装、高效成型的一体化智能建造的新技术。那么什么是藤插式管片呢？盾构机在掘进的时候，刀盘一边向前掘进，后面就会同步进行隧道管片的组装安装。那么此前的管片呢，是由螺栓进行组合，而藤插式管片运用了类似榫卯的结构进行组装，不用再用螺栓进行组装，从而提高了施工的效率。那么据中铁14局延伊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隧道建设所需的30000多片新型管片将全部采用工厂标准化预制模式集中生产，在现场搭配高精度智能拼装系统进行自动拼装连接，那么有利于提高施工的效率和机械化的水平。
1: 嗯，听得出来哈，这台盾构机它是很先进和智能的，能不能请文文再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这台盾构机，还有这条延泰西长宜铁路它究竟有多大的这个作用和重要性？
0: 好的，那么奋起号盾构机呢，是专门针对长江隧道复杂地质条件量身打造的，整机长度约为145米，总重量约为3800吨。刀盘的开挖直径达到了14.33米。那么建设团队针对性的优化了盾构机刀盘设计，创新采用了无阻臂长压滚齿互换刀盘设计，刀盘开口率达到了35%，并且配套定制化冲刷和多维监测系统，能够有效降低这个盾构机的截泥柄的风险，并且提高排渣的效率。配置的刀具磨损监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也可以让建设者们实时掌握这个刀盘的工作状态。那么接下来呢，建设者们将持续推进盾构机的掘进施工，一天大约能推进10环，大约20米。再来说说这个延泰西长宜铁路，这条铁路起自徐延高铁盐城站，经盐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于无锡宜兴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大约是31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车站10座。那么这条铁路北承青盐铁路、徐宿淮盐铁路、中联北沿江高铁、沪宁沿江高铁、沪宁城际铁路、南接宁杭高铁。那么这条铁路建成之后，将形成一条串联山东东南、苏北、苏中、苏南和浙江沿海地区的快速客运新通道，能够更好地支撑长江经济带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跨江融合发展。王荣。
1: 好的，谢谢文文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谢谢。我们也期待一下哈，这条铁路过江通道可以早日贯通，纵贯江苏南北的延泰西长宜铁路呢，早日可以通车运营。交通出行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两条消息。南京鼓楼文旅直通车近日是正式发车了，可以带市民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鼓楼独有的人文风华和城市浪漫。那这趟直通车呢，采用的是单向环游设计，串联起了6个核心文旅打卡点位，即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中央路华贸活力街区、阅江楼风景区，还有中山码头、渡江胜利纪念馆、鼓楼水岸、南艺后街艺术街区，最终是返回到始发站点。全线的统一票价仅需5元每人，市民游客购票之后，当日可不限次的乘坐环线车辆，任意站点都可以上车和下车。目前的直通车运营时间是从今年的6月一直到11月，基本会集中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具体的日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莫愁文旅的官微。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近期介绍，灵谷四路上沪宁连线匝道建设工程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正在进行批前公示。该项目呢是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为了进一步的优化中山陵风景区周边的交通组织，满足周边的居民和游客的出行需求。
2: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从明天起哈，我省的中小学、幼儿园会迎来暑假了。来关注到几条和暑假相关的消息。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通知呢，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在放假前通过生动的安全课堂，教育孩子们牢记假期里的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发回的报道。
1: 上午，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金山分校法治副校长给全校学生做安全宣传。学校德育处副主任马晶说，假期安全非常重要，学校安排了一系列安全教育，守护孩子的假期安全。
2: 那么我们不仅邀请到了学武检察院的检察官，给同学们上了暑期安全最后一课，各班班主任老师也对孩子们进行了假期安全教育，防溺水、防网络安全以及保护好个人的自身安全等。后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转发至家长群里面，让家长们也学习在假期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根据通知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在放假前通过生动的安全课堂，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监护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自觉远离危险，切实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在淮安市观天培小学，淮安市红十字会志愿者为学生们带来急救知识进校园安全教育活动，通过 PPT 图文讲解、模拟人体道具现场教学等方式，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们讲解心肺复苏的按压位置、按压频率和用力力度等知识，并带领同学们一起进行模拟练习。学生王一谦：
3: 刚才我跟着学习了急救知识，我觉得非常有用，特别是简单的伤口包扎、心肺复苏，我们都能用得到。
1: 在泗洪县魏营镇中心小学，有关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正在进行，专业救援队的队员们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向师生深入讲解涉水高危行为，普及防溺水避险常识。救援队队员还为师生演示了溺水者被救上岸后的应急处理流程。学校安全负责人赵月：
4: 安全工作绝非一日之功，下一步我们学校将把防溺水教育作为常态化工作，常抓不懈，多措并举，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1: 不仅如此，当地还组织专业救援人员在涉水旅游景点向学生开展暑期防溺水与应急救护专题宣讲。泗阳县蓝盾救援队队长陶俊峰：
5: 我们希望通过现场实操宣讲，让学生真正看懂、学会用好应急技能，不仅让孩子们敬畏自然水域、远离危险水域，更能在突发险情时做到科学自救、智慧救人，杜绝悲剧发生。
0: 为了更好地帮助同学们度过暑假，各地中小学呢因地制宜布置了以实践为特色的暑期作业，鼓励同学们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农耕，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学校要强化学生暑期生活指导，鼓励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在实践中触摸世界，启迪智慧。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金山分校大队辅导员杨海洋说，结合通知要求，老师们设计了环保生态主题。
7: 夏天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学生们种下一个夏天，就是选择一款绿色植物种下，然后并精心的呵护养护，并记录它，学生体验到自然的力量，启发他们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绿色植物、保护环境的一种情感。还有一项是也是第一个活动，就是让他们践行低碳环保行动，比如说循环使用洗菜水，浇灌家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种就是废物利用，我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利用这些废旧的物品去制作一个创意改造等等。
6: 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乡土，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文化，淮安市庆春路小学老师金梦说，学校设计特色假期作业，组织学生们开展挖掘家乡非遗、探寻古老建筑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假期里走出家门，走访非遗传承人，倾听家乡非遗的发展历程，化身家乡非遗文化小小宣传员。
8: 这次我们的暑假作业，我们是想让同学们去寻访家乡的非遗文化，倾听非遗的发展历史和背后的乡土故事。这份作业就是让大家亲身触摸家乡的非遗文化、历史古建，读懂家乡的独特魅力，在

0: 亲身实践中涵养乡土情怀，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往哪一放，不是一个网剧那种，就是千年狐狸修成人之后。然后能够成为人间女子的名字，对不对？真是啊，这个不是同着你，我踩过其他人啊。你说你，千年狐狸修炼完了之后起个什么名？我叫张端，一边去。听这名字就不像大男主，对吧？怎么样？刚才玩笑归玩笑啊，这个考试考的如何？听说考了几门了，是吧？
4: 我们目前随堂的考试就是考察科已经考完了，然后现在是期末周的一些闭卷考试，一共有四门，现在只考完了一门。
3: 闭卷考试，
4: 对，
3: 其他都开卷，随堂。
4: 其他是随堂考。
3: 现在就只要是不开卷就不会了，是吧？应该不会。咱们孩子一看就是认真学习的啊。但是我们那时候还真没有，你们现在真是这个素质教育啊，这是遍地开花。从小学然后到大学都是这样。我闺女也是，我闺女现在考试她有一部分也是开卷的。美术课。美术美术课怎么不开卷啊？老师给一个命题那就画去啊。然后大学里边现在有开卷啊，但是我听前两天你们同学讲说，他们觉得开卷比闭卷更难答，会有这样吗？
4: 主要是看范围吧，因为闭卷的话就是有复习范围，开卷的话就是范围太广了，也没法准备，提前准备。
3: 你看现在这是说话说的多文明啊，做小抄不叫做小抄，没法准备。挺好挺好啊。那个怎么样，这感觉考的如何呀？有没有信心？
4: 哦，蛮有信心的。
3: 有信心明年继续努力，是吧？
4: 对对对。
3: 别介，咱可别留级，你可别介。也不会啊，咱们全程热恋的热恋天团的孩子个顶个的优秀，是吧？来吧各位，希望大家无论是学生还是双过半的这个职场人员啊，还是各位在商场当中啊自己摸爬滚打的啊，各位创业的青年才俊，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 Gonna be alright， 成绩突出啊，日进斗金。

0: 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1: 当然了啊，这个马上要到来的暑期啊，作为年轻人来讲啊，要抓住这样一个还有假期的机会，该放假放假，该游玩游玩。请问雀斑同学啊，前两天你们的同学已经大概都分享了这个暑期的计划，
2: 嗯，
1: 对吧？你的计划是怎样？
2: 我的计划，先在家里歇两天。
1: 听那字儿，歇两天，
2: 先在家里好好的休息。
1: 这是每天在学校扛多少水泥这是啊？是很累吗？平常？
2: 不是，就是想就是想家了。
1: 哦，就是自由一点，
2: 对
1: 对吧？就不至于每天在学校里面要求，哎，几点钟要上课？
2: 嗯，没错，
1: 是吧？几点钟可能有活动，这样。
2: 是的。
1: 然后突然间有人发个信息啊，雀斑那个事情怎么样了？别着急，我先问一下那个温馨河，温和你别着急，我问一下曹蕊，那个不对不对，好，我叫张端啊。没有这么多狂躁的人催你，是不是？对，就相对来说，这年轻嘛，是吧？有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对吧？这个除此之外呢，在家待两天，那然后也得有点计划呀，
2: 然后我计划是
1: 跟朋友出去玩吗？
2: 那一定是出去玩。
1: 哎，大概目的是哪里？
2: 我们目前打算，
1: 我给你个皮猴筋吧，孩子，你那个玩头发那劲儿都要变成辫子了。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一说话想事情就想玩头发？
2: 对对对，就是可能是高中时候做数学题留下的恶习。
1: 没有，你这个不算恶习啊，你这反而看起来挺俏皮的，就很有少女感，比我哥们儿那个习惯好。他是就是他一想事情或者别人一帮人说话他插不上嘴的时候，他咬指甲。对，然后他那个指甲。哎，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指甲，就是但凡放到那个古玩店里边，跟那个琥珀放在一块儿，你区别出来哪个是，都咬方了，你知道吗？就很恶，你知道吗？而且这个习惯，其实人家有专家讲说，可能身体当中会缺某种微量元素。
2: 嗯，是的。
1: 还有这个习惯不卫生啊。
2: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就以后不要再咬手指甲。
2: 嗯，
1: 下次再这样的就脱鞋。
2: 脱鞋。
1: 更不卫生那个。哎，对了，书归正文，跟同学想去哪里玩？不要给具体的位置啊，我怕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人现在盯到你们具体行程啊。
2: OK 啊，明白。我们就是打算趁着暑假时间比较长嘛，可能想去一点
1: 去郫县玩玩，从徐州去到郫县，
2: 去一点远一点的地方吧。
1: 那就沛县
2: 啊，
1: 到新沂，
2: 好远啊。
1: 你现在准备要再偏南一点啊？
2: 对。
1: 我倒建议啊，如果说不出国的情况下，
2: 是
1: 就是这样的月份可以往这个云贵，云贵地区去一下，
2: 没错。
1: 然后呢，或者就去一下那个福建，
2: 哦，
1: 哎，都不错。当然有条件情况下，想再远一点，无论是个人的这个计划条件，还是准备的旅行基金的这个条件，你可以去新疆。哎，这个日子口新疆特别好玩，
2: 没错，
1: 不仅是水果好吃，光照丰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这种季节当中啊，就是新疆就是昼长夜长，就是你会感觉就是哎呀天黑了，那就一直天黑，然后等天亮的时候，怎么还在天亮？就这样，然后就一转一转啊。当然了，如果说各位啊，在这个暑假，您和您的家人，包括小朋友啊，这个旅行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时候，来8月6号，杨再有一次特别有意义的旅行，各位关注起来，期待跟各位一起成团。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

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

0: 来自于盛宇啊，以及盖周岩，还有 Bridge 的《飞跃经济舱》。8月6号啊，别忘了。来参与到杨仔的这样一次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这样一次旅行当中来，12天的时间，不仅要领略一下东欧美好的风光，也期待跟各位一起飞跃经济舱。确实亮点多多啊！刚才我在宣传带当中也介绍的，相对来说比较明晰了啊。首先来说，全国联运啊，而且国航直飞非常的省劲儿，非常的方便，不折腾孩子也不折腾情侣啊。有意者抓紧时间报名400007-1011 400007-1011精品小团服务优良。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大女主的基本资料，有请小雀斑。
1: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王小姐出生于1994年，身高168，体重108斤，出生于江苏南通，现在居住在上海，职业是软件研发，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是旅游，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本科及以上的优秀单身男生。
0: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是在学历方面有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要求，但是在我的感觉来说呢，学历只能代表一部分，千万不要说严格卡在学历上，是吧？两个人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的互补和思维方面的这样一个融合才是最主要的。
1: 没错，
0: 可能往往同一专业同一学历的人，他不是同一性格，甚至来说经历不同，你就像你们学播音主持的小朋友，对吧？你说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一个播音主持的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咱怎么就这么恨得很啊？不着急啊，谈恋爱不老着急的啊。就是如果说有合适的，还是要多去考虑，多去了解。当然前提条件是跳出他的身份，跳出他的学历，而是这个人在跟你恋爱，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懂。
0: 对，而不是说要就专业，或者说同一个行业。

0: 业要怎么怎么样，是吧？有很多的时候人的性格跟他从事的行业和职业是完全不能通过啊某一个条件或者某一种标准去衡量的啊。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女主的第一个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是文能改 bug， 武能跳爵士。
0: 怎么讲？
1: 因为我们女嘉宾啊，她自己说自己从小理科成绩就很好，然后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是软件研发，就是跟代码打交道。然后她的兴趣爱好呢，就是她自己喜欢学一些爵士舞，就是这个反差还是挺大的。
0: 哦，又能跳爵士，又能写代码。
1: 对，
0: 她是又当爸又当马。厉害了啊！来，我们来关心第二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是不听劝的乖乖女。
0: 怎么讲？
1: 我们的女嘉宾她自己介绍说，对于父母的这个建议啊，她是听的，但是不会全听。比如说她很有自己的主见，比如说这个上大学啊、找工作，还有选择自己居住生活的城市，全部都是她自己做主的，非常独立，有自己的主见。
0: 其实这个带有一代人的属性，而且也带有了你们这代年轻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衡量和抉择。我曾经啊一度好为人师之时，总觉得想把我这个曾经的经验然后去分享给各位，然后也觉得说，哎呀，我走过的弯路不想让你们再绕路，我绊过的石头希望你们敬他远之。可是后来我发现跟张端说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就是人教人呢教不会，事教人一教都会，点到即止。有的时候过多的这个长篇累读啊，不仅是让人觉得惹人生厌，还有一点，你们真正不理解，如果是基于我是老师的身份或者是一个长辈的身份，往往只不过是姑且点头，但是你心中还有自己的原则在，莫不如让你放手一搏，在没有说伤害到某一定程度，亦或是达到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下，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稍微在社会、在感情、在工作、在等等等等方面多一些磨砺，去给自己制造一些伤疤。只要这些伤疤不是导致你最后这个疼痛到无法复加，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姑且存在的。所以大胆的去跟你同专业的男孩恋爱吧。
1: 哎呀，
0: 怎么说这话话里有话啊？感觉学播音主持男孩不好是吧？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个例啊。我认识播音主持的男孩就张端不好，其他都好，好吧？哎呀，我也是一叶障目啊。来吧，最后一个关键词。
1: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设计师医生请前排就坐。
0: 哦，你看，就职业的选择啊。
1: 没错，我们的女嘉宾说她在找另一半的时候不想找一个同行，觉得会。
0: 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然后因为传输文件，也正式看了一下小学班的头像。是你这个孩子的状态。哎呀，你这得吓走了多少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男孩，还挺可爱的那个。
1: 我也觉得。
0: 一个小狗狗骑在一个独角兽上面。
1: 是的。
0: 你的好闺蜜是
1: 蓝色的，颜色不一样。
0: 你别告诉我这个头像是花钱买的。
1: 不是不是，是他想用，我就陪他换了。
0: 真讲究，果然是好闺蜜。我要是你闺蜜，我说咱能不能换一个？你愿意？我是咱俩闺蜜啊，能一块换吗？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换一个王八驮石碑的好不好？玄武这叫知道吗？谁换这？你看不同年龄包括不同心态的人，头像真的能够代表很多东西，甚至来说可能比看那个什么OICQ 不是
1: MBTI
0: 啊，对好的，你们赢了。我老记不住这个，比看 MBTI 还有用。就这个人什么性格，包括这段时间他的心境和心态。你看一般我们长辈相对来说他们的心境和心态就比较平稳。请问令堂就是阿姨，大概的头像是什么样？
1: 是一个彩虹下面一棵四叶草，是我帮他选的。
0: 你看这一看就是这个已经不与这个世间的一些繁杂的事情去相争，是不是？有一个平静的心态，然后希望四叶草给自己的女儿带来幸运。
1: 没错，
0: 对吧？ 当然

0: 阿姨是，我称阿姨是因为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啊，我称阿姨是希望阿姨年轻，对吧？你像我母亲，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当然你也可以观察一下阿姨未来可能就在年长一点的时候，你放心，她那个头像啊，自拍自己比你还年轻，那个皮磨的，鼻子眼都快看不着了，
1: 想象不到。
0: 我妈现在最近迷上玩那个极梦
1: 哦 ，AI 是的，
0: 对，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录入之后，好家伙，那个作品拍的啊，想不到，我妈可高兴了，告诉你，咱这样，我跟李连杰搭戏怎么样？我说你比李连杰演的好，
1: 也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呢，再年长一点的男性，就会，可能连彩虹都不会说过多考虑，一定是晚霞或者是朝阳，崇山峻岭，是吧？然后云雾缭绕，那这种，然后你再看啊，稍微比如说，正式一点的工作岗位，啊，我姑且这样讲，正式一点工作岗位，然后一定是自己那个，哎，南京有一个拍证件照特别牛的地方，叫什么来着？反正拍完之后，所有人都跟那个就是画画出来的人，对，就是那种正脸的照片，西装衬衫，但是也有区别，如果要是就是在房产方面有一定建树的年轻人，就会双手一定要把肩膀抱起来啊，然后那个原来哈，在保险方面比较有建树的年轻人也是抱肩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定跟伙伴们好多人在一起，家族人在一起抱肩膀。你看，所以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特色。那还有的人会把自己人生当中很难忘的啊时间节点，包括曾经的旅行经历，或者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家人，去作为头像的元素。所以无论怎样哈，一个头像代表一个人的经历，代表一个人阅读人生的这样一个感悟，还有代表他的人生的立场和对生命的这样一个体现。各位啊，如果说这次想给自己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包括换一张来自于东欧原汁原味的头像的话，这次旅行各位一定不能错过。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 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了，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来吧，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全程热恋继续陪伴各位，我是杨洋杨仔，欢迎我们热恋天团小雀斑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小雀斑。
0: 好嘞，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男主的资料吧。
1: 好的，今天的男嘉宾梁先生出生于1996年，身高175，体重144，出生于淮安，现在居住在南京，职业是汽车后市场的品牌经理，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跆拳道、音乐和美食，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三观正、孝顺父母的另一半。
0: 嗯，跆拳道、音乐和美食是爱好。
1: 是的，
0: 这三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连带关系的。出去吃东西，吃的开心了，我就用音乐给你唱歌；吃的不开心，跆拳道翻你的桌子。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来，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1: 第一个关键词是红黑带高手为你打怪兽。
0: 哦，
1: 是我们的男嘉宾，他爱好跆拳道嘛，而且他的叫段位吧，是红黑带，并且他一直有这个坚持健身管理身材的这个习惯。
0: 他是某带几段，就是你比如说有黑带什么十段的还是什么的，他有这么个说法。虽然我不练那个，对，但是他说那个好像有说法，有黑带，什么有红带，还有蓝带，除蓝带之外还有嘉士伯，还有百威，还有喜力，又喝酒来了。哎呀，反正有这样的男生啊，相信在他身边生活应该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当然了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护女孩子，用自己的男友力就好，不要用武力，是吧？
1: 是
0: 那几个字，相信无论是男警还是虚主，都会携带很多烧烤摊旁边，对吧？不要打架，是吧？答应坐牢打鼠住院是吧？以和为贵，跟他尬酒就吃了，真是。你要不能喝，你像小孩那种吧，又虚荣化了。来吧，来关心第二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是许愿长虹人生。
0: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啊！来，
1: 这个长虹，这个红是红色的红啊。因为我们的男嘉宾说他希望在自己现在的行业。继续深耕提升自己能力，并且他有这个炒股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0: 啊，很喜欢理财啊。
1: 是的，所以这个长虹啊，也预示着希望男嘉宾炒股一直顺利，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长久相伴的另一半。
0: 当然能看得出来哈，一个人能够长期在理财方面有自己的专注度，其一说明这个人心态很好。
1: 是的，
0: 因为众所周知啊，哪怕是那些大型的集团公司亦或是上市公司，它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股价的波动，是吧？理财方面一些问题，如果说一旦心态不好，心态崩了，那就很难去维持和继续经营下去。另外一点还可以说明，就是跟这个方向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反方，就是说明他被套，他出不来了。但是这个就希望会很小啊。我们希望吧啊，大家都能够合情合理的，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足起来。那第三个关键词，
1: 别把任性当个性。
0: 怎么讲？
1: 男嘉宾说他希望找到一个长发温柔讲理的姑娘，不希望找那种什么事情都向着娘家人的，这样一种 性格的女生。
0: 嗯，就是希望对方不要太过巴加。嗯，
1: 对。
0: 应该是之前被类似的女孩子有小伤过。
1: 嗯，有这种可能，
0: 对吧？就是女生。

0: 更可能过度向着娘家，又向着母亲，向着父亲，向着弟弟啊，家里边邻居可能都要比你高三分啊。我觉得可以有男人的谦让，但是相对来说两个家族应该是平等的，甚至重新组建的这个小家庭，全新组建啊，全新组建的小家庭在其中应该起到一个更被关注的作用，因为毕竟是粘合剂，是两个家族永结秦晋之好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纽带，将来有了下一代之后更是啊，有了感情的通讯员了啊，所以可能不需要半斤和八两去在天平上看得很清楚，但是千万不要让天平太过倾斜啊，不然感情难以长久。你送我点什么，我送点什么，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对不对？礼尚往来啊，尤其在炎炎夏日，对吧？送女孩子礼物会有很多的选择。来，这个女孩子说就比较权威了。有请雀斑。
1: 好的。在今年的夏天呢，我们很多注重护肤的朋友啊，他们一直认准我们海蓝之谜这款防晒隔离，用习惯之后呢，也不想轻易更换，毕竟上脸使用的产品不用来回试错，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但是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共同的问题，本身消耗就很快，需要频繁补货，每次按市场价入手，一笔笔算下来呢，开支压力也是肉眼可见的。可要是换成我们平价的平替产品，又心中没底，毕竟全脸涂抹也不敢随便将就，想要蹲一波靠谱的优惠呢，但是蹲了大半年还毫无动静，想要省钱但一直没有正规靠谱的渠道。非常能理解大家这份左右为难的纠结啊，既想保证品质又不想白花很多冤枉钱，所以今天咱们为广播听众争取到了专属宠粉超级补贴，可享179元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防晒，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防晒，添加官方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本次宠粉补贴，活动仅限新客，每个账号仅限一单，赶快去冲吧。
0: 好的，赶快去冲吧，为爱也继续向前冲吧啊，怎么还给自己说乐了。希望各位在感情当中都能找到不得不爱的那一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男生宿舍，感谢小雀斑，各位下期再会，
1: 下期见。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0: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1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是6月30号，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7月1号了啊，整个半年过去了。大家可以回头看看，在过去的这半年你失去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今天呢，我也在就是做一些案头的准备工作。那么在做准备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无意中就翻到了在几年前我给我爸爸买车票的一条微信，然后看到了之后呢，当然是眼眶一热。那虽然爸爸已经收不到我的信息了，但是我还是给他留了言。我说爸爸今天翻到跟你的信息了，感觉很多感慨，别的话也就不说了，希望你能保佑我否极泰来，事事平安顺利。对，然后就所以今天的整个的心情呢，都是一种就是比较微妙的心情，那可能也是跟阴天有关。在来时的路上哈，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说了一些关于今年中考的一些话题啊，我觉得为我开拓了眼界，因为我其实没有想到过原来现在的中考这么的卷，这么的这个就孩子们的压力这么大。所以我想等明天张端老师再去归来之后啊，到时候晚上有空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中考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到时候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张端老师呢，明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会啊，希望他在这个会上能够表现出色，也希望一切顺利吧。

0: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肉食者不比》。狮子头，狮子头是淮安菜，猪肉肥瘦各半，爱吃肥的裹一层薄皮，里边一圈肥肉，当中呢是瘦肉，叫做金钱片腿。这一路有一家火腿庄专卖火腿，除了整只的零切的火腿，还可以买到火腿脚爪、火腿油，火腿油炖豆腐很好吃。护国路原来有一家馆子叫东岳楼，有一道名菜叫锅贴乌鱼，就是用乌鱼片两片，中间呢夹火腿一片，放在平底撑上给它烙熟了，味道之鲜美难以形容。前年我到昆明去向本地人问起东岳楼，说早就没了，锅贴乌鱼也成了广陵散了。华山南路吉庆祥的火腿月饼全国第一，一个重就称四两，名曰四两坨。吉庆祥还在，而且有了封号，所制的四两坨不减当年。腊肉，湖南人爱吃腊肉，农村人家杀了猪，大部分都腌了，挂在厨灶房梁上，烟熏成腊肉。我不怎么爱吃腊肉，有一次在长沙一家大饭店吃了一回真腊肉，这盘腊肉是真叫好。一般的这个腊肉呢是条状的，切片不成形，但是这盘腊肉呢是切成挺大的整齐的方片，而且蒸得非常烂。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到这么的烂，入口香糯，真是难得。夹沙肉、芋泥肉，夹沙肉和芋泥肉都是甜的，夹沙肉是川菜，芋泥肉是广西菜。后膘臀尖肉煮半熟，捞出沥去汤，过油炸到肉皮起泡，放冷，切大片，两片之间呢不切通，夹入豆沙，装碗笼蒸，蒸到四川人所说的爬而不烂，倒扣在碗里边上桌，这是夹沙肉。芋泥肉的做法呢跟夹沙肉相似，芋泥比豆沙更加的细腻一些，更有芋头香味，味道呢我觉得比夹沙肉更胜一筹。白肉火锅，白肉火锅呢是东北菜，它的特点呢是肉片非常的薄，是把大块的肉冻紧实了，然后用刨子给刨出来的，所以呢放到锅里边一涮就熟了，非常嫩。这白肉火锅啊，得用海蛎子做锅底，再加酸菜。烤乳猪，烤乳猪呢原来各地都有，清代满汉餐席上

必有这道菜。后来呢，别处渐渐没有了，只有广东一带盛行。大饭店或者是烧腊摊上的烤乳猪都很好，烤乳猪如果抹一点甜面酱卷薄饼吃，一定不亚于北京烤鸭。可惜呢，广东人不大懂得吃饼，一般烤乳猪呢只作为冷盘。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肉食者》。不。

猪嘛，然后人类怎么把这个野猪慢慢的跟它去做斗争？因为它一开始偷吃人类的庄稼，偷吃人的粮食啊，不但吃，而且还糟蹋庄稼。人类一开始是驱赶它、猎杀它，后来猎食它，抓回来吃，再后来发现，我能不能驯化它呢？养着它呢？这个过程啊，就很有意思，衍生出了很多的汉字，不得去追杀这些豕。这个追杀的过程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逐，就追逐的逐，豕下面多了一个走字底。好，追到这个猪了，就追到这个豕了。野猪可不是好惹的啊，在不管东方跟西方，猎杀野猪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都是得成年的英雄人物才能猎杀野猪的。大家如果听过《神话星球》这个节目就知道，在西方神话当中，但凡这个地方出现了野猪王，都是要召集天下英雄一起来猎杀之的。如果说哪个英雄真的把这个野猪王给猎杀了，那么国王至少是要给黄金白银的，啊，有的可能还把女儿给嫁给他了。那这个野猪不好惹，一旦被人类猎杀的时候，哪怕临死了都有可能跳起来再把人撞伤或者咬伤。那个临死的愤怒的野猪的样子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豪啊，就土豪的豪。豪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高，高矮的高的上半边，下面是一个豕，就是像一只搏斗时候炸了毛的一只猪。但即便你野猪再厉害啊，你再豪，人类还是有勇士的，能把你制服了的。那在人类当中，敢拿着长矛把这个豪，就把这个炸毛的猪给制服的人，被称为是敢，勇敢的敢。敢这个字在甲骨文里边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长矛在刺一只猪。人类对于野猪一开始是害怕，后来被它侵犯了之后呢，去猎杀，猎杀之后呢，烤了吃，哎，发现挺好吃的，于是就想，我能不能驯化它呢？能不能家养它呢？好了，猪成了仅次于狗被人类驯化的一种动物。人类从猪肉当中获取了蛋白质，获取了脂肪，强化了人体的肌肉跟骨骼。还有一种说法啊，人类说之所以能够从智人成长为现代人，就是因为现代人他慢慢的能稳定的获取蛋白质跟脂肪了，使得大脑能够稳定的成长，开始去做更复杂的思考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猪的话，人可能变不成今天的样子啊。有了猪提供的猪肉，人可以安居乐业了，可以稳定下来了，于是有了家这个字，就是猪上面多一个宝盖头，那就是家了，就说明我们的先民的幸福生活啊，就是有猪有房开始的。等猪被驯化之后，人们就开始想着怎么能够养出更肥、身子更多、长得更快的猪呢？于是开始不断的去杂交混合啊，先是跟东南亚一带的猪、泰国的猪去混合，后来发现远方的一些，比如英国产的猪，这里边比较有名的英国的约克夏猪、巴克夏猪，这两种猪呢是以出肉量高而且瘦肉比较多，尤其是那个巴克夏猪，你把它切开来看，有点像这个雪花牛肉的感觉啊，就是它那个肥瘦相间，而且瘦肉比例比较高。据说这个如果要评比猪肉的好吃的话，这个巴克夏猪是排第一的。我们国内大家记不记得多少年前有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的叫陆步轩。当年他北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哎呀大材小用啊，学历不值钱啦等等的说法哈。后来人家这个猪肉公司都上市了，而且向母校还捐了9亿。他最近的一条新闻就是他提出了要不要给中国的猪肉定一个等级，就是参考这个牛肉一样哈，什么什么 M9 啊什么的，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哈，这个事儿得有人做呀。像牛肉这个雪花牛肉、什么和牛卖的价格离谱，猪肉其实也是要分等级的，而且这个等级的设定非我们中国人莫属，我们中国人吃了这么多年的猪肉，对猪肉是最了解的，什么猪好吃，猪身上哪个部位好吃，怎么做最好吃。我们今天吃到的猪肉很多是由中国猪跟美国的一种叫播种猪混合的。早年间啊，可能60、70、80后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乌克兰大白猪啊？早年间是跟乌克兰那个大白猪杂交的比较多，因为60年代就别提了，吃猪肉这个太奢侈了，大家听听那个上一篇黄油烙饼就知道了。七八十年代其实吃猪肉也挺紧俏的，我是82年生人，我小时候大概一周只能吃一次，就是大块的猪肉，平时只能吃点炒肉丝、炒肉片。我外公的单位呢，当时每个月都会发肉票，外公拿了肉票之后，然后再去到市场上去
买那个

那个猪肉，弄一根麻绳绑起来，然后吊在他那个28大杠的自行车前面骑回来。哎呀，老远看到外公今天又带着肉回来了，就开心了哈。那时候我们家的做法经常是红烧肉，茨菇烧肉、咸鱼烧肉都有。每次烧红烧肉的时候呢，外婆就会把几块瘦肉提前从锅里夹出来，藏在我的碗里边。可能跟我同龄的人，很多人对于乌克兰大白猪这个说法，就算你没见过那个乌克兰大白猪，但是多半是听过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对于班上比较胖的同学，我们都喊他乌克兰大白猪。那个年代，你要想敞开来吃猪肉，那还真得等到逢年过节，或者是有什么亲戚喜宴、寿宴，你才能大口吃肉。因为那时候住那种筒子楼嘛，就是谁家里边今天吃什么，那个味道马上就能够传出来。你们家如果是吃猪排骨，那那个剁排骨的那个声音啊，一大清早就咚咚咚就能够听到了。如果是吃猪肉饺子或者吃那个肉圆子，就是捡漏啊，上午的时候听到厨房里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这家今天吃得好啊，今天这家要吃肉圆子或者猪肉饺子了。当时还有个段子呢，说某人其实家里边条件并不怎么样，但是呢又不想让邻居们看出来。他们家其实天天吃光面，吃点青菜，但是出门的时候呢，为了显得他们家吃得好，他家呢放了几块猪肉皮，他每天出门之前在自己嘴巴上抹一圈啊，看上去油光光的。一个邻居一看，哟，又吃得满嘴流油出来了，哎，随便吃点啊。足可见在那个年代，猪肉对于人们还真是挺稀缺的，别说是猪肉了啊，哪怕是猪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油渣，那是为了炼这个荤油啊，我们叫猪油吧。那时候我印象里家家户户都会炼猪油，然后把它存起来，等它凝固了以后变成那种膏状的嘛，要吃面的时候或者炒菜的时候挖一勺出来，然后炼猪油剩下的那个油渣撒上点盐，小孩直接就可以吃了，特别解馋。后来有的人家拿它烧青菜也特别的好吃，更细致的一些人家把它剁碎了，跟这个鸡蛋、韭菜或者青菜包成饺子里边也特别好吃。然后炼出来的这个猪油，拿它拌饭或者拌面条，哎呦，那真是绝了。而且我最近这个因为开始控制一下饮食了嘛，看了好多有营养学方面的一些书，这里要替猪油证个名哈。其实猪油的热量不高，是各种油当中比较健康的油脂哈。其实猪油是可以放心吃的，当然你也不能撒开来吃啊，任何东西撒开来吃那也不行了。总之，猪油确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食物，而且很美味。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其实家境比较困难，他每次放假回家都会带回来一大罐的那个猪油，他家里人给他熬的。他平时吃饭特别节省，到食堂里边去打那个不要钱的米饭。我们是师范类院校嘛，这点上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每个月吃饭国家有补助，至少我那年代有啊，饭是不要钱的，汤也是不要钱的。他就去打一碗米饭，热腾腾的，然后把那个猪油往饭里面一拌，因为那个饭还挺烫的，刚从锅里打出来，热气腾腾很快就化了，然后跟饭拌在一起。他自己买了一瓶那个虾子酱油就拌上，再把那个打来的菜汤里面的菜放在碗里边，再搅吧搅吧。我们当时一屋子人就看傻了，我说这顿饭不要钱还这么好吃，我就觉得真是震惊了。哎呀，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男孩啊，胃里面都长了牙一样啊，都什么都想吃，谁吃一碗泡面那个汤都得抢着给他喝了。然后这个同学几乎不花一分钱的这顿饭就成了我们宿舍里觉得最好吃的一道美食了。当然我们也不白吃哈，就是你这个确实好吃啊，我们吃点，然后我们去打点饭菜再分给他。我今天突然想想这个事儿哈，猪油拌饭这道美味吧，让他有了体面。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学校里边，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差一些的学生啊，他即便是接受了学校或者同学的帮助之后，他会有一点这种心理上的一点这种自尊心吧。但是因为他当时特别会弄这道菜，因为他们家那个猪油熬得特别好，拌上饭，拌上虾子酱油，拌上菜以后，成了他一道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美食。然后我们再去买点别的啊，什么红烧鱼啊，什么鸡块啊什么的，跟他一块吃，大家一起就不觉得谁占了谁的便宜，或者谁帮助了谁，谁受谁的恩惠了，就一点没有这种感觉啊。这点要感谢猪油拌饭。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1: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0: 阶梯计价。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5: 城市的心跳。
6: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

勇敢的做你自己吧，你的自我有它独有的香气，真正爱你的人会嗅到它，他们不是爱你的完美，而是爱你的真实和本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这个时候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阿树播报一下坐标，说一声早上好，然后也可以来推荐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曲。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早晨这会儿呢这么早啊，很多人都不一定是起床的，能起床的都是一些我们的很努力生活的人啊，大家都是彼此的英雄啊，所以我特别的愿意听到和看到到底是哪些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信息发过来了。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请你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鲸

林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就可以了。或者呢，直接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也同样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一树阳光征集帖直播帖留言互动。

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看看早晨有没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啦。有老朋友都来啦，静静儿是昆山的朋友，玲玲扬州的朋友，无边无际树阳的朋友，还有没有其他城市的朋友此刻正在听节目呢？跟我打个招呼啊，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前两天呢我又拍了个短视频在我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点点赞。今天我看了一下，我这个赞离这个100个赞啊还有一点点距离。其实我每次拍这个微信短视频只要能够有100个赞我就很满意了。我今天看了一下赞呢只差4个就到100个赞了。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谁做这4个人中的一个，哎，每人点一个赞，让我这个赞变100个。什么样的一个视频呢？就是你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 JSBC 阿树这个视频账号啊，带 V 认证的那个。完了以后呢，我前天在南京的清凉山啊，在那个山下啊，有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宅子里面吃了一顿饭。这个宅子呢是叫随园，完了以后是清代的这个袁枚故居的旧址建的一个古宅啊，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我觉得环境非常清雅，有宋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再加上它那个菜品也很好，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就是对这个视频来点一个赞啊。这个大家这个时候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这个最新的那条视频来点个赞哦。我看看哪些朋友帮我点赞了，具体的名字不能讲啊，因为毕竟有广告的嫌疑，自媒体微信视频号还好一点，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但是你们自己去看一看。1020说，阿树，我是来自龙虾的故乡盱眙的朋友啊，欢迎盱眙的朋友，早上好。昨天我们说的那个黑枸杞原

0: 如果遇到不好的天气，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谢谢全省各地的朋友来打卡，每天早上来听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早晨星期四啊，继续和大家见面。稍后七点钟到九点钟有空，你也可以锁定997，听阿树快乐上班路。而这个时候呢，六点半，请你继续锁定101.1，听王丹交广早班车。我们稍后997精灵之声再见喽。
1: 夜风凛凛，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哎呀，最近这个吃丰乃宝的蜂胶遇到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别忘了我们限时的新人专项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十毫升液体机型的丰乃宝蜂胶液是作为随行装，也是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数量非常有限，很多新用户朋友都是通过试用装来了解到丰乃宝的。获取方式也非常简单，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十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进入夏季后，早起量血压时发现一直居高不下的血压居然降到了正常范围内，身边其他老姐妹也说血压正常甚至偏低了，但常常还是有头晕。

0: 无力等症状。
1: 天热以后血压降低了，很多人啊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虽然我们的这个血压呢每时每刻都可能会有变化，但是这样整体的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啊，还是和季节有关。
2: 对的，
1: 天热嘛，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个呢是因为天热了，高温，人体的出汗啊增加了，然后体表的这个水分蒸发的呢也多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身体的盐分的丢失。那也就是说，在高温多汗的这个夏天，我们在出汗的同时啊，就相当于服用了一片利尿药来降压了。随着血液容量的降低和血管紧张度呢，它也会下降，那血压就会随之降低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伴随着高温，我们身体的体表的血管啊，它也扩张了，血管的阻力啊减小了，血压呢就会相应的下降。
2: 是的，
1: 低血压状态造成组织血液供应不足，对身体器官呢是很有危害的，很容易啊出现器官的血液灌注不足和缺血，甚至于导致比如说像缺血性的脑卒中、心绞痛和肾功能不全等等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因此在这个高温多汗的这个季节，我们呢要注意避免身体啊出现脱水的这个状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和适当的一些盐分，同时要坚持做好我们的血压自检，一旦发现血压有波动出现，应该及时去看医生。
2: 是的，
1: 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我们的药物啊进行一个调整。提醒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切记啊，血压一低就擅自停药。
2: 这个还是非常危险的，
1: 这是很不好的。对，很容易啊会导致严重的高血压，或者是血压呢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
2: 是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血压啊注意的事项，也推荐大家服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帮助调理增强自己的体质。蜂胶对于增强体质是有很好的积极调理作用的。
1: 蜂胶啊是蜜蜂采集了树脂胶，还有呢树上的一些挥发油芽孢，经过它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入口和内壁，形成了保持巢内相对无菌状态、具有芳香味的一种固体的物质。
2: 对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属于复合性的物质，是蜜蜂采了树脂胶，再加上它的一些口腔的一些分泌物，所以我们说是动植物的精华。那各项研究啊都显示，各种活性物质呢可以分为有20多类啊，到现在发现已经有上千种了。最具保健功能的一些成分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像黄酮类啊、贴息类啊、芳香酸和芳香酯类化合物，还有很多的一些矿物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活性酶。有研究表明，这些丰富的活性的生理物质啊，能够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还能够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排除体内毒素，软化血管，改善循环，帮助更好的去稳定血压，还可以通过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增加我们身体啊对疾病的一些抵抗的能力。我们说老人的身体啊或多或少啊都会有一些老年病、慢性病，吃的药啊也多，那么通过保肝来减少药物的副作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常年坚持服用蜂奶宝蜂胶液，那都能够观察到体质得到了增强，血压逐渐的平稳，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等等方面都能够收获到改变。
2: 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的。尤其是我们一直在坚持选择用巴西优质的九神曲原料做出的蜂胶液，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服用的安全。20多年来我们用户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到蜂胶带来给人类的很好的帮助，身体调节和免疫保护。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也可以通过线下的专卖店体验感受一下优质好蜂胶。再一次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

0: 1818 400025 181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
1: 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既要京沪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无锡枢纽3公里左右，以及往上海方向，距离苏州东桥枢纽1公里左右，都是发生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监管。
6: 可能换工作呀，或者是有工伤的原因，那么他回到老家，比如回到宿迁了。那以往的话，他如果是这个打官司啊，还要到南京来申请援助。那么现在的话，直接在老家，在宿迁，他就可以直接通过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不需要再往南京跑了。
7: 据了解，江苏已连续19年组织实施法治惠民实事，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紧扣提质增效、普惠民生、夯实基础、赋能发展四个关键环节，全力推动24个项目落地落实，切实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满意清单。
8: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三场会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发布的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的行动方案，是不是特别特别感兴趣呢？我们跟着记者江奇慧一起来关注一下。
9: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陆宏伟介绍，2025年全年江苏省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超12%，经济贡献和社会承载能力均居各行业前列，必须加快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和开放，赋能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10: 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实现广泛的深度融合，新一代的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培育50项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作用明显增强。到2030年，也就是15末，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建成一批行业垂直模型，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基本形成。
9: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AI 赋能也正在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加强场景培育、强化应用效能，行动方案发布了首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重点攻坚场景清单，包含了13项小切口、高价值、可落地的应用场景。陆宏伟，
10: 其中工程设计2项涉及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家装设计与智能家居配置，建筑运维2项涉及建筑能耗诊断、幕墙检测，住房服务3项涉及智慧物业需求匹配、公积金服务，施工建造2项涉及建筑机器人、施工安全，城市治理2项涉及生命线运行防控、城市管理服务，行政审批2项涉及企业资质审验、人员考试注册等。
9: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绿色建筑与科技处副处长程亮介绍，此次培育和开放的第一批13个应用场景，面向全社会征集场景需求解决方案，让大量的市场主体来接榜挂帅，对列入储备库的项目择优给予政策资金支持。下一步，江苏还将积极推进第二批应用场景的申报筹备工作。
11: 我们将持续做好国家层面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申报，组织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路演，积极建设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人工智能的训练场。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开展人工智能方向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夯实行业人工智能人才储备，营造全行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8: 好的，给大家来同步一下今天早晨的

沙漠世界杯的比赛进行当中的最新的情况那么在今天早晨正在进行的法国对瑞典的1/16的比赛当中，目前法国是3-0领先于瑞典。上半时补时姆巴佩破门1-0，下半场巴尔科拉2-0之后，姆巴佩梅开二度再进一个球。那么也就是说，法国基本上是锁定了1/16的这样的一个名额。那么在早前进行的一场挪威对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挪威先进球，然后是科特迪瓦追平，之后呢就是我们所喜欢的198的哈兰德绝杀，挪威已经晋级16强了。王丹也会随时的给大家来更新。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边听着新闻资讯一边满满能量，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的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的是手串的网络头牌普陀山的这样的一些系列手串，尤其是3号链接八方来财手把件，我们之前已经是卖空了越来越好的手把件，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49.9一个，可以拿在手上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车上的八方来财手把件，只要49.9。那么2号链接九紫离火非常纷繁复杂的一个手串，它的日常价400，我们直播间到手价3折15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现在我们热卖的是2号链接。

0: 从今天开始，孩子们的暑假开始了，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已经从今天开始迎来暑假。那么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相关文件通知，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在放假之前通过生动的安全课堂教育孩子牢记暑假的种种安全。那么我们的记者也在暑假前夕进行了采访，来听一下记者沈阳对于孩子们安全过暑假的采访。
1: 上午，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金山分校法治副校长给全校学生做安全宣传。学校德育处副主任马晶说，假期安全非常重要，学校安排了一系列安全教育，守护孩子的假期。
2: 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位于汤山直立人化石遗址博物馆四层，走进展厅，左手边是图文并茂的文物修复知识展板和已修复的书画、古籍、陶瓷等，右手边是一面面玻璃幕墙，文物修复师们穿着白大褂伏案工作。在这里，修复室就是展厅，修复过程就属于展览本身。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副馆长赵丹丹，
3: 对，我们就是活态和动态一个结合的一个展示，一个特色博物馆。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叫修物续文传新，以修复为核心，以文化为脉络，以匠心为灵魂。
2: 文物修复工作繁杂琐碎，内有乾坤，风化、断裂、腐蚀、霉变，这些不可逆的损伤让文物面临消失的风险。在新属文物修复展示区，记者见到了修复师孙涛勋，他正在把过氧化氢溶液滴在一面汉代青铜镜的锈迹之上。
4: 这种类文物修复的难点，首先呢就是锈蚀物的处理，还有变形文物的整形，以及纹饰较复杂的文物的篆刻。这青铜镜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土的时候呢，就锈蚀物较多，表面呢。
5: 明至十二月底，在江西瑞金、安徽宣城以及省内苏州、徐州等多地巡展，同步配套开展文物征集、雨花思政课程、英烈事迹宣讲等系列活动，持续活化利用革命文物，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精神根续不息。秦康，
6: 通过这个展览，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主要是想以微观的角度去展示革命文物的价值和意义，全方位的展示这个革命文物它的给人带来的一种心灵震撼力、情感的亲和力和思想的感召力。
7: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8: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

0: 那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呢应我们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在今天的一号链接是给大家换成了普陀山，也就是网络销售头牌的白水晶加海蓝宝双圈手链，同样给大家打到了3折，它的日常价白水晶真白水晶加海蓝宝399，我们直播间到手价目前只要159，总共只有10串，因为这是今天我们上链接之前临时的管这个普陀山的这样的一个店去要的15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只有10单。好，前面我们说到了暑假的事儿，接下来说一下高校的事儿。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对于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学生小杰来说，却多了很多的不舍与感慨。而这份感恩跟随了整整4年。从大一入学的时候，他意外发现饭卡多了700多元，到大四的时候，每个月依然能够准时收到310.5块的补贴。这份来自学校的暖心饭卡的隐形资助，一直悄悄地陪伴着小杰走完了大学的时光。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南理工这份藏在饭卡里坚持了10年的温暖约定。
1: 在南京理工大学民院食堂自选窗口的香气裹着烟火气飘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杰端着餐盘找好座位，刷卡时他又一次看到了余额里悄悄增加的310.5元。这已经是他收到这笔隐形补贴的第4年，和所有受助学生一样，他不用填表申请，不用上台答辩，更不用接受公示，这笔钱就会每个月准时出现在他的校园卡里。小杰至今记得当初的错愕与惊喜，家庭条件不济的他靠着助学贷款凑齐了学费，生活费扣除杂七杂八的开支后，留给吃饭的预算所剩无几。
2: 去打饭的时候，刷完卡之后发现余额还有700-800块钱，为什么会多那么多钱？到底是哪个好心人帮我付的这个钱？去回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跟同学交流了一下，然后发现到是学校的一个暖心饭卡的项目，非常的一个开心，这个对经济负担还是减轻的蛮大的。
1: 这份不请自来的帮助，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满满的细心。南京理工大学对外发展联络部主任王博回忆起10年前发起项目的初衷，依然感慨万千。
3: 2016年3月，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不想被贴上家庭经济困难的标签，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暖心的棉服的发放，那有些学生呢，他宁愿穿旧的，也不愿意去领这个新的。我们又发现很多学生食堂用餐的时候打的菜品呢都很素，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把这些学生挖掘出来，用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去反馈，也不需要公示，直接呢能让他得到实惠。
1: 为了让资助更精准，项目从最初的纯数据筛选迭代到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加辅导员侧面核实的3.0版本，不仅分析食堂消费，还纳入校园内其他消费数据综合判断，既避免错判，又绝不惊扰需要帮助的学生。

0: 不存在粘性，进而影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预期，则仍需要观察。而国内流动性环境或仍维持平稳宽松的基调，且 A 股整体的业绩有望出现一定的上行趋势，同样有益于支撑市场的中枢震荡上行。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
1: 锁。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目前在一号链接是给大家上了今年很多的女孩子女士们非常非常喜欢也觉得自己适合的双圈的白水晶海蓝宝手链，它的日常价400，直播间到手价今天只要159，它有一颗护石，一颗海蓝宝，这是最佳的搭配。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目前一号的海蓝宝白水晶手串只剩下最后4单，赶快来抢。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这会儿一组和健康有关的事情。近期一位13岁的男孩吃了大量的甜食导致呼吸衰竭的消息是引发了广泛家长的担忧。甜蜜的零食怎么会诱发凶险的呼吸衰竭呢？孩子又应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报道中，13岁男孩体重160斤，属于严重肥胖，入院检查血糖高达每升32毫摩尔，很可能存在糖尿病或糖代谢异常。南京市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同环介绍，当身体本身存在糖代谢问题时，短时间内摄入大量高糖食物会使血糖急剧升高，
5: 人体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功能，会被迫分解脂肪来满足体内能量的需求。脂肪分解又导致体内产生许多酮体，而酮体是酸性物质，在体内堆积过多就会导致酸中毒，酸中毒会抑制大脑的呼吸中枢，还有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引起呼吸衰竭，危及生命。
4: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患糖尿病的儿童和青少年越来越多。比如肥胖、高油、高糖和精细加工的食品摄入过多，缺乏锻炼、睡眠不足等，都可能诱发儿童糖尿病。李同环。
5: 儿童糖尿病的症状往往不典型，年龄越小，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这些典型表现可能只出现其中一种，很容易被家长忽视。如果孩子近期出现以上任何一种症状，都建议及时监测血糖，以免延误救治。
4: 暑期到来，孩子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各类水果、含糖饮料、高热量食物五花八门。如何合理膳食，避免成为小糖人呢？李同环建议，
5: 家长应帮助孩子养成均衡的膳食结构，减少糖果、油炸食品和腌制食品等高糖、高盐、高脂食物的比例，总热量要匹配孩子的年龄和运动水平，每天至少保证1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有糖尿病家族史或肥胖的儿童青少年属于重点人群，应定期检查空腹和餐后血糖，全面评估健康状况，以便早期发现异常。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

0: 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了，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5: at 所有人。
6: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呢？到南京南部新城你就知道了。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机理，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那最近我们所说的全民健身中心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以及直通小区和校园的专线公交车，非常的精彩。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你都可以跟着我一起了解更多的南京南部新城，共同触摸未来。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630，现价每瓶169，两瓶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4: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6: 给大家来同步一下大家今天心心念念的夏天带的白水晶、黄水晶、九紫离火手串，我们的这些手串全部来自普陀山这样的一个网络头牌。那么普陀山的白水晶海蓝宝双圈手串现在目前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我们踢单之后只剩下最后的两单，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59，它的日常价399。二号链接我们放了九紫离火手串，只要159，还有普陀山八方来财手把件49.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1、2、3号链接全部都在爆卖。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你。

0: 黑珍珠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阳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启动，分享全新一天的。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中通行最拥挤的是玄武湖隧道，往古平岗方向流量大延伸到红山路和玄武大道，预计通行时间超过20分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多缓行，应天高架双向在文体路上方到双桥门立交这一段会比较集中，凤台南路高架、凤台桥都是南向北方向缓行3分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段往新街口方向车多有明显积压，稻城公路整体看起来流量不算大。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压力较大，过江要半小时左右。定淮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在15分钟。江新洲大桥现在完全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精准回应市民游客暑期多元出行期待，深度激活公交加文旅加消费场景，南京公交集团在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特别推出5.9元单日票和9.99元双日票，购票日可以不限次乘公交车、有轨电车和轮渡航线。大家可以在支付宝搜索南京公交集团凌晨日票购买。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3: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3: 交广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5: 时间是清晨的7:33，今天2026的下半年正式开始，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满满资讯，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6:30到8:00的时候，陪着你在上学和上班的路上了解到满满的资讯，得到满满的能量。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每天都是应我们听众的强烈要求，给大家安排生活当中大家需要的日常好物。而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夏天，大家手上空缺的那一串白水晶、海蓝宝、九紫离火手串，还有八方来财手把件，目前在1、2、3号链接正在爆卖当中，每一个几乎都是3折。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尤其是1号链接的双圈手链，目前只剩下最后2单。
6: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5: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今天的天气是阵雨偷袭，气温不减，实际上今后几天都是这个样子，典型的梅雨季的闷热感又回来了。苏北城市今天最高34，苏中城市今天最高32，南京今天最高31，苏南今天最舒服28度，但是各个城市都会有阵雨哦，注意防雨，注意防霉防潮。
6: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3: 时刻关怀。
6: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3: 电信 5G 手机，
6: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者最关注。
1: 好，王丹马上要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邵伟。邵伟告诉我说，昨天上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的就医公交专线 B29 路正式开通运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来关注这个 B29 路呢？这是继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大医院就医专线成功运行之后，南京的第三条便民就医专线。地铁加公交的无缝衔接，不但有效地缓解了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也让大家的就医更加便捷。所以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邵伟，听听邵伟怎么说。邵伟你早。
2: 王丹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么经常去医院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去医院啊，真的公共交通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自己开车去的话，这个车也很难停。那就医专线呢，其实就是南京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南京公交集团等多部门，针对群众就医密集、公共交通出行需求旺盛的点位进行了线路摸排后精心安排设计的，也切实打通了大家就医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南医大二附院江家园院区呢，作为老下关片区重要的医疗资源，每天接诊人流量大，周边的江家园路、中山北路等道路高峰时段交通压力突出，叠加周边中小学上学放学的潮汐车流，患者自驾就医普遍面临的是停车难、行车堵的困境。周边的居民呢，骑行电动自行车前往，又面临着门前停放难的问题，就医出行体验亟待提升。所以为切实破解这个痛点，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主动牵头，多次联合院方共同开展实地调研，最终确定以单循环的模式开通南医大二附院就医专线，既服务了就医患者，也惠及了沿线居民。那什么是单循环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单循环的线路呢，全长4.8公里，线路是南医大二附院江家园院区开始，沿着江家园路、中山北路、察哈尔路、江家围运行，最终返回江家园院区。那这条看似不长的专线，却有着大能量。它最大的亮点在于实现了双地铁接驳、两院区串联、多小区覆盖，也就是一方面连接了地铁五号线的盐仓桥站和地铁七号线的福建路站，乘坐地铁前来就医的患者出地铁站后呢，就可以换乘这个专线直达医院的门诊楼，省去了步行10多分钟的路程。另一方面呢，串联起了南医大二附院江家园院区与萨家湾院区，方便患者在两个院区之间往返就诊。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专线沿途经过了中山北路、江家园、察哈尔路沿线小区等多个居民集中区，家住这些小区的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坐上专线直达医院的门诊楼，真正实现了出门即上车、下车即就医。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邵伟带来的这个好消息。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中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这一节的资讯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报。今天1/16的淘汰赛继续进行，那挪威凭借着我们现在的哈宝，也就是1.98米的哈兰德的绝杀，是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取得了挪威队历史上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次胜利，哎，创造历史了。那么法国呢，就依靠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3-0完胜瑞典，强势晋级。随后呢，墨西哥将于今天上午的9点迎战厄瓜多尔。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而这个呢，要给大家来补充一些，法国队的主帅埃迪埃德尚，他是法国队历史上第三位以球员和主教练双重身份夺得世界杯的人。那么前两位呢，是扎加洛和贝肯鲍尔啊，不是，他不是这个法国队的历史上，是全球的历史上。那么在球员时期呢，1998年德尚在法国本土世界杯以队长的身份随法国队夺冠，决赛是以3-0击败了巴西，他们还拿了2000年的欧洲杯冠军。那么在执教时期，其实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德尚作为法国队的主帅就带队夺冠，决赛4-2击败了克罗地亚。另外呢，

0: 法国队德尚执教法国队还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拿到了亚军，2021年获得了欧国联的冠军，所以德尚无论是作为球员还是作为主教练，他的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法国队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继续说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非常的火热，但是世界杯的温度也是非常的火热，极端的热浪来袭了。世界杯球员们将会在体感34度的温度之下踢球。那么美国的气象部门警告，美国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8度，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历史记录，这会给球员带来更加严峻的考验。

0: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
1: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东北部也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天气。华盛顿特区几乎肯定会有至少1到2天超过38摄氏度，费城和纽约市也预计将突破38摄氏度。气象学家普特南表示，本周晚些时候，五大湖下游至中大西洋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气温可能刷新历史记录。气象部门还警告称，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野火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还显示，此轮高温天气会伴随高湿度，使得环境更加闷热难耐，大范围地区的热指数将升至危险水平，数千万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46摄氏度，夜间同样难以降温，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市区夜间温度可能难以降至27摄氏度以下。持续高温预计会对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造成一定影响。公开资料显示，本周的世界杯赛程中有至少5场比赛位于将受到高温侵袭的美国城市。当地时间30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比赛，开球时气温可能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受高湿度的影响，热指数将达到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给球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中部及东部地区数千万居民发布高温预警。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中可引发热衰竭、热痉挛及最严重的热射病。高温也是美国致死率最高的天气灾害，年均死亡人数超过龙卷风、飓风和雷电的总和。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离开了火热的世界杯的赛场，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情况。近日呢，山东淄博市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那么这个犯罪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了全国多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的钱财200多万。这事儿我们要来提醒一下。
4: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5: 开门听着不？
4: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6: 当场查获、扣押、删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7: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6: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

0: 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新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三月份，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了。
2: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去收获金币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么好，又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说，你不交
3: 领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杨林。目前我们来关注到事故，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 K158过横林枢纽2公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1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
9: 是它叫什么名字，
10: 这个桃子就是咱们这一季的白凤，
9: 白凤、啊、
10: 它的品种就是白凤，
9: 嗯，
10: 现在正当时、
9: 啊、这个桃子单量都是有限的、
10: 啊、
9: 因为说实话小柔刚刚讲的是现摘，因为山上就这么多成熟的可摘的白凤，
10: 每一天根据前一天的订单、
9: 嗯、
10: 然后呢去果园里面搜罗，如果说够那就发、
9: 嗯、
10: 如果订单多桃子少可能还要再往后延一延、
11: 嗯、
10: 因为它摘桃是有标准的、
9: 啊、
10: 它得看那个桃发白了，然后差不多在70%左右才能摘下来。
9: 别吃过了，别吃过了。
10: 我吃过了。
9: 哎呀，
10: 但是我去果园，我吃的是坏桃子。
9: 啊、
10: 因为是什么？我们发桃子就是那边果园发桃子，它是有标准的，
11: 嗯、
10: 上面有虫洞的不发。
9: 那当然。嗯、
10: 然后空心桃不发。
9: 哦。
10: 有破损有裂口的不发。
9: 哦、
11: 嗯。虽然其实有裂口的很甜，但是收到手的时候，它的直观感受会不好。
10: 哎。而且过熟的也不能发，比如说像已经到80%快90%了、
9: 嗯、
10: 这个东西装在盒子里边磕磕碰碰到手可能也就撞碎掉了。
11: 明白。
9: 刘姨说下咱们今天桃子的价格。
12: 我们今天把所有桃子的规格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9: 嗯，
12: 4到5两8只，原价138，现价96，优惠了42，
9: 嗯，
12: 5到6两8只，原价168，现价126，优惠了42，
9: 嗯，
12: 现在买的最多的是6到7两8只，原价208，现价166，优惠了42，
9: 嗯，
12: 后面还有更大的，比如说7到8两6只，原价248，现价206。8到9两的6只，原价888，现价246。
9: 嗯，
12: 9到1斤的6只，原价328，现价286。
9: 嗯，
12: 以及还有桃王，只有1斤以上的才能叫桃王。
9: 嗯，
12: 原价168一个，今天是128一个，原价12889只的，我们现在是999。我们所有的桃子都是早上现摘，然后呢，你下了单之后给你现发，如果库存没有了。你买了之后就只能隔天发，
10: 对，
12: 都是京东或者顺丰江浙沪皖包邮，外地可能要加个邮费。
9: 小伙伴们，咱们是不是今年吃桃子给自己转换一个概念啊？
11: 嗯，
9: 通常我们可能是桃王送人，哎呀，礼尚往来，自己吃那个就是经济实惠的。今年咱们是不是自己也吃一次桃？
11: 熟了之后，因为它汁水很多，
9: 嗯，
11: 它甚至于可以把那个吸管插在桃子里面。
9: 白凤呢，
11: 这就是典型的湖景。
9: 你拿在手上吃桃子的感觉更强烈，
11: 对，
9: 就一口一口的把它